0: 至今不知道为什么。
1: 我特地买两个西瓜，就是立秋以后吃。
0: 对，我觉得这西瓜，你别说立秋了，我冬至我也想吃啊。
1: 对，这个是不是要跟各位普及一下？毕竟我们也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
0: 嗯吧？
1: 立秋后为什么不能吃西瓜？
0: 可能是以前的说法吧。
1: 为什么不能吃西瓜？
0: 你看这样一搞毁掉了。你搜立秋为什么不能吃？
1: 后面全多了。
0: 来，西瓜、
1: 立秋不能吃的三种水果。
0: 何止哦，啊，真有啊。
1: 实际上并不科学，
0: 对吗？
1: 那我们就放心了。
0: 对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1: 哎呀，分析真烦啊！因人而异，脾胃虚寒，
0: 体质较差的老人、小孩，还有慢性病的，如糖尿病啊、肾病的。对你刚刚说，
1: 那就不是我。
0: 其实，
1: 特别是冰镇西瓜，
0: 反正我父母是讲过的，讲了有立秋就不要吃西瓜了，就跟清明过后不要吃螺丝头一样，就从小听到大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反正不知道真假，反正就听着吧。
0: 有人说现在立秋喝奶茶，我的妈嘞，这纯粹是资本弄出来的吧？
1: 你讲对了，
0: 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讲过立秋非得喝奶茶。就说实话，
1: 没有奶茶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都白活了，
0: 都别活，都不过立秋。
1: 都没去过赛里木。
0: 像我们这种喜欢喝奶茶的，他何必等立秋啊？我的天，
1: 就是、
0: 真是的。
1: 万一随身口袋里面，我们平时干嘛？
0: 掏出来一把珍珠，
1: 我们掏的都是钢笔、签字之类的。万一从口袋灯掏一个吸管，
0: 你还能掏出来笔签字？你干嘛？粉丝太多了是吧？
1: 立秋转凉之后，西瓜性寒，过量使用可能导致身体不适。
0: 多新鲜啊！大螃蟹你也不能过量使用啊，对吧？就是吃什么东西过犹不及。
1: 我一直都觉得螃蟹是不能吃了两只以上的。自从看了人家女儿，
0: 两只我连味儿都没扎出来。
1: 八只，
0: 八只不是它的极限，是那个盘子里螃蟹的极限。
1: 是，那天是人请客，有点不实在是。
0: 对，那没办法，你们都逼着他吃，那就吃呗。我们自己吃，那八只全是他的。我们正常一次就是我家那个锅一次能炖12只，
1: 十二只，
0: 除非是特别大的。
1: 对，
0: 那基本上八只到第九只的时候，他就说：“哎呦，要么
1: 微饱，要么来杯奶茶扎扎胃吧。”你们家那个锅能炖坤。
0: 对。
1: 来继续啊，立秋啊，还有人发，哎呦，林徽因的我想把秋天寄给你。
0: 包括满地的金黄和硕果，是这个秋天独有的颜色和璀璨。我路过了晚风，秋天就是我的了。
1: 你想得美。
0: 挺好的啊，我想把秋天寄给你啊。现在还没有到伤春悲秋的时节啊，它只是立秋啊，大家不要着急。一般你凄凄惨惨戚戚，至少得到寒露。
1: 你讲对了。
0: 对。好。
1: 中国人寿王超说吃早饭的吗？
0: 哎呦，这早，哎，我今天早上跟你一样，哎，
1: 南瓜啊，
0: 不是，我吃的那个饺子，因为我觉得就是下的饺子不好吃，然后早上公公婆婆起来是就是像煎了一下的，
1: 就一样是一样的，
0: 就一样一样，但是他其他的我都不吃啊。
1: 你们早上吃火龙果？
0: 不是，他就是搭配的，就是这种营养餐一定要有水果。
1: 精致的猪猪女孩，
0: 哎，对，但是你能吃下这么多饺子，外加四个鸡蛋啊？不可能吧？
1: 不是一个人的
0: 哦，一家的，
1: 一家人哦，那一个人吃还得了？
0: 那你这饺子是我一个人的量？
1: 那你是一个人，你跟人一样吗？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我吃不掉。这个饺子我吃八个吧，
1: 剩一个喂谁？
0: 我老公啊，我老公是10个的，然后每次我都要腾两个给他。
1: 老公都不够吃。
0: 有黄桃。
1: 这桃子怎么长那么圆？
0: 好看的。
1: 这桃子长得像我们家那个粘虫的那个小圆球。
0: 哦，你们都买了？
1: 我买了。
0: 有用吗？
1: 有一点用吧，能粘个几只。
0: 哦，
1: 心理作用。
0: 好的，
1: 这个35年捷豹空压机，你什么意思啊？发什么视频啊？我不太敢看，因为你这个视频发了之后呢，这还没有静音播放。
0: 哎，电脑版不能静音播放？
1: 能，因为我没有下载一下。
0: 对，这个时候再点静音就行了。
1: 这样子，
0: 搜感。
1: 我看你发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超宽了吧？卡着了。
1: 捷豹空压机运输东西。说难听点，这广告。
0: 对，没事没事，我们给你做啊。然后有人说，那这个立秋的习俗可是三件套，我的小鬼还狠
1: 啊？
0: 对啊，
1: 哪三件？
0: 早就三件套了。
1: 珍珠奶茶、茉莉奶白、
0: 栗子奶茶，还有一个是什么？
1: 那不冬季三件套吗？
0: 冬季是烤红薯，5件套再加
1: 栗子，现在已经出来了。
0: 栗子现在也是一年四季。
1: 板栗、
0: 冰栗，我前两天才吃的，买的那个冰栗，但说实话不好吃。
1: 这样给力，
0: 就跟那个就是粽子，有星巴克的新冰粽啊，就是冰粽啊，老早就有了，好几年前就有了。
1: 好吃吗？
0: 还行。有点像甜品，它不像是粽子，因为它跟米没有关系。
1: 我就有个冻粽，你吃
0: 过吗？你
1: 动啊！是不开心的，老公给脚毛往头上砸了。
0: 但是那几年前买的时候好贵哦。
1: 对，以前那个叫什么元祖的那个叫月饼，冰月饼那时候
0: 啊，冰皮月饼。
1: 那时候好贵啊，一盒。
0: 你现在发现，随便一家私房烘焙都能做，对，就是一个模具，好简单。
1: 很简单，三件套是吧？
0: 乖乖，三件套，马上看看有没有啊？就跟以前结婚是3斤，后来到5斤，然后现在已经有些地方11斤了。你们有本事把立秋三件套搞成立秋11件套？
1: 漂亮！
0: 第一小怪资本咧嘴笑，哈哈哈哈哟，好了，
1: 袋子，
0: 真是的。 其实洗衣店
1: 消费者也不傻
0: 啊，对，想凑也能凑啊，对吧？硬凑呗，
1: 很简单。
0: 对，
1: 时间上来凑吧，来。
0: 你比如说我一杯奶茶里面我就能凑到。
1: 那你家咋就不？八宝粥凑八个、
0: 哎，我跟你讲，八宝粥都不止八个。
1: 滁粥还有南方黑芝麻那个，九个了都已经。
0: 啊，就是啊，你如果谁让你请他立秋的三件套，你就给他买珍珠、芋圆加那个芋泥，搞定了。三件套，
1: 我给他一瓶八宝粥。我说连今年冬天三件套给你一起配齐。
0: 对你这年都别烦我了，跟你说。
1: 还有跳子。
0: 哦，昨天已经有人说了，给我转五毛钱，叫我去买根吸管，别人喝奶茶的时候缩着喝。
1: 张扬刚刚打开，外面噌，咕咚咕咚。
0: 张扬现在不喝奶茶，他一直都喝咖啡的。
1: 哎呦喂！加咖啡
0: 也没见瘦是吧？好过分！
1: 他喝的是不是这种就是什么什么丝绒？
0: 拿铁是吧？
1: 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芝士。
0: 哦，对，那玩意是
1: 高糖，去冰。
0: 那什么咖啡才会瘦嘞？什么咖啡吃些不会？
1: 美黑
0: 好难喝啊！
1: 就讲只是难喝才能瘦啊。
0: 然后深椰拿铁就糖分就高一点，
1: 深椰拿铁糖分太高了，
0: 对吧？深椰拿铁基本上是我
1: 拿铁就没有瘦的，
0: 对，确实
1: 就只有美式冰咖啡可能
0: 死掉了，
1: 可能会有一点帮助，但是其实用处也不是很大。
0: 以前南哥请我喝一个什么橙
1: C 美式，
0: 我的小管，
1: 这里面就兑橙汁了。
0: 真的，我这点、我这辈子我连橙汁我都不想碰了，就是因为那杯咖啡喝的。
1: 你到底是去糖还是加糖啊？
0: 不管，不难喝死了，跟糖不糖没有关系，就那两个东西兑在一起，它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1: 啊，没有依据，就稍微口感好一点。
0: 那关键不好啊，就是
1: 你觉得不好，就是有些人他喝美式喝习惯了，想调调口味。
0: 哦，就是又想喝美式，又想喝果茶，于是乎就诞生了橙 C 美式，对吧？啊，
1: 上次不一个男的坐那个凯劳斯莱斯嘛，一个小孩子，年轻大的，他吃了生活的苦，估计就是手上那杯冰美式。
0: 确实，这不假，对。
1: 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这个早高峰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报路况信息之前的话，跟各位聊聊黄金的事情。
0: 没错啊，这个
1: 最近黄金过于强，怪哦，涨了。
0: 在群里面，就是信达典当的淘货群里面啊，这个大家一起恭喜前两天低价入手的，因为就昨天看的，就前天单日涨幅65美克。
1: 你讲对了，
0: 乖，这个真是过山车了，
1: 这价格哪敢搞啊？
0: 他随随便便买个十克，那就650块钱。
1: 你讲对了，
0: 是的。但是这个金价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普通人你也不用说去追高或者说就低，没必要。你长期持有，他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是00后的男性车友，
1: 哎呦，
0: 就是每一月工资到账了，他就让我们那个周丽小姐就提醒他，就给他攒一颗金豆子，已经攒了3年多了，就是到现在风雨无阻。
1: 不错
0: 啊，就是哪怕说这个月，哎呦，我们这个月领导说这个财务有些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月的钱不能到账。
1: 我卖一把金豆子。
0: 他说：“这个姐姐，你提醒我下一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我，我买两颗。”
1: 哦呦，
0: 我说哥，这真的棒，
1: 真不错，给自己留条后路。
0: 对，然后我问他有对象了吗？他说没有对象，但是他现在就是在为对象和他以后成家就攒这个的。我说
1: 等他攒一吨的时候，我嫁给他。
0: 人家也挑好吧，
1: 我打个大金镯子。
0: 就是现在的男孩子这么清醒的吗？我的天啊，
1: 少。
0: 对，我觉得少。
1: 所以我们节目普及要问，要继续普及各位。
0: 对，也需要哈。
1: 信达典当，
0: 对，
1: 好吧，它有一个信达珠宝，可以买卖黄金。有需要的话。性价比特别高，
0: 记住了，24小时的服务专线，他还能帮你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都是一个号，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
0: 今天上午10点，信达做客啊，有没有福利呢？必然有，10点多的时候咱们蹲一波，
1: 到吗？到。
0: 这么到？
1: 一定到
0: 啊！到，一定到，一定到，一定到，对，一定到。
1: 信他一次，
0: 我都昨天都被放鸽子，今天不能再被放一次哈。
1: 来，小伟阳的消息，
2: 来了，打卡打卡，第295天。
1: 295，
2: 不知不觉都立秋了，三伏天也快了吧，也快结束了吧。我三伏天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买的那个泡脚套和泡脚的衣服，
1: 挺养生的。
2: 买回来到现在还一包都没用了。
1: 哎，什么玩意？
2: 那它都立秋了，我的乖，那快点时间用哦。
1: 真好，
2: 下班到家就给我完事了。
0: 买泡脚的是吧？
1: 他专门买了泡脚桶和泡脚的那个药包，三伏天的泡脚。他说我想要三伏天，想冬病夏治啊。到现在没拆，
0: 我都不忍心把那个视频发给你。要不是央媒发的，我都不敢信。就是你买的那个泡脚包啊，里面泡出来，哎呀，算了，不讲。就是这个东西慎用吧，只能这么讲啊。就是要买好的，就有些东西泡出来的，就是虫子比你的脚皮还多。
1: 虫子不高蛋白吗？
0: 啊，
1: 完之后再吃一口。
0: 对，关键你看它什么虫子啊？就是不要 太倾信于这种外力的这个养生。嗯、我说实话，比如说三伏什么贴这个贴这贴那儿的，说也能瘦身，也能那个。
1: 这个是就有什么腰归功效说的，我们就不管。
0: 哦，
1: 医院贴的确实有用处。
0: 冬病夏治
1: 是
0: 有这种讲法
1: 的，
0: 对。但是说实话，你就靠外力的，你贴你就能让你怎么怎么地，想想也不可能啊。
1: 他大太阳底下跑到室外去把衣服脱了晒背，
0: 对，你还不如晒呢，晒还能好晒掉一层油，
1: 你不是晒晕掉了跟你说。有人晒嘎过去的
0: 确实啊，
1: 这东西慎重，好吧，
0: 对对对，
1: 量力而行，
0: 这个不要跟风，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就有人说有个人每个人跑个10公里每天，你行吗？你不行啊，就对我来说我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
1: 你问我行不行，
0: 特昂躺，
1: 男人是不可能不行。你要跑你买保险吗？
0: 受益人是你媳妇儿，你赶紧跑。
1: 那不跑了。最后一口是都是这种声音。
0: 你都跑不到最后。我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体质，走10公里都费劲。
1: 不是，我说的是我最后。
0: 小杨说：“月姐，你讲吧，我对象就喜欢喝晨 C 美式，我喝过一次，这辈子不会喝第二次。什么玩意儿，不伦不类的，你撤回吧。”你对象喜欢什么就都是对的，你真是的。
1: 这点没起床。
0: 哦，那万一有人截屏了呢？
1: 没有人认识的对象。
0: 讲的也是，一定要把你对象保护好。
1: 你看我们独立化妆师邓邓就很懂
0: 啊。
1: 秋天了，立秋了，该贴秋膘了。
0: 像我们这种春膘一直贴到冬膘的，也无所谓秋膘了。
1: 春膘，夏肉，秋
0: 什
1: 么？
0: 说实话，三伏天不是大家都是食欲不振吗？
1: 没有发现，
0: 对，我也没有过啊，要命。你可要命呢，
1: 你一年有什么食欲不振呢？
0: 可能就是因为家里开空调了，以后就是填表空调不开，就是保持家里面室内环境温度很热很热。我
1: 到医院看个中暑花了2000多。
0: 我看我能不能吃得下去。
1: 你就别吃这个苦了好吧。
0: 讲的也是、啊、
1: 你就买点美式吧。对。
0: 低调小傻说，立秋是不是该穿秋裤了？你穿啊，你穿
1: 啊，就跟秋挂上边全部在一起了是吧。
0: 这样那穿个毛裤好不好。
1: 有人说，有那个听众说的对啊，秋天三件套，给他
0: 套
1: 个
0: 被
1: 套。
0: 哎，现在被套都是4件套了，对吧？三件套，四件套啊，床单、被套两个枕套嘛。
1: 哦，
0: 4件套啊，3件套都是小床，就单一个枕套的。
1: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能送被套的也只有万华装饰了。
0: 哎，不假，对。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看得见。而且价格透明，也不花你的冤枉钱。
0: 是的啊，他们家的呢是这样子，让你花同样的钱，会比你别人家高出2个档次。那同样，如果说那一样的档次呢，那一样档次你钱花的就少，就这么简单。
1: 设计施工、主材软装，包括您家的沙发、床、餐桌椅都配。人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啊？你们家的罐瓢盆也配啊？床上3件套、4件套、5件套啊？
0: 面纸也配，
1: 也配，
0: 拖鞋还配，
1: 配
0: 是配，
1: 哎。牙刷牙膏配，
0: 是的，他真配，
1: 就一件是配齐、
0: 对，
1: 不用拎包就可以入住的。有需要的话到万华看一看。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9，还挺押韵，
0: 33005989，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1: 对，
0: 你要是不知道什么德润科技厂，也不知道花园路，还不知道玫瑰郡的，你就导航里面搜万华装饰。
1: 对，
0: 好吧啊。
1: 配眼镜的朋友们最近可以到明亮眼镜看一看。真的性价比特别高。最近的明亮眼镜的暑期的眼镜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近视的太阳墨镜299，偏光镜199。说实话，你觉得眼镜价格是高吗？我觉得还可以。
0: 哎，对
1: 对
0: 对，它有没有贵的？有没有高档的？
1: 有
0: 啊，你自个儿选嘛，你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
1: 你需要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对
1: 啊，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的地址在白云商厦北侧1楼，呵护孩子的视力健康。有的时候真的眼镜佩戴出来，你发现真不一样。
0: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干预要趁早，不要等到孩子上高中了，你会发现一个班上50个孩子，45个都戴眼镜。
1: 说实话，我真的我活了半辈子了，第一次看出那种特别明亮的世界。就是在明亮眼镜戴着他的那副眼镜视力，就偏光。我可能眼睛因为看经常看手机看电脑嘛，有点偏光。看过之后，哇，地球这么清晰啊！就可以，各位可以去试一试。
0: 对对。
1: 35330077啊，白云商厦北侧1楼。
0: 哎，这是他们家的旗舰店啊。富哥说立秋当天要吃西瓜，不长秋痱子
1: 啊。
0: 立秋以后就少吃点，如果非要有什么习俗的话，那还是吃饺子吧。
1: 吃饺子，
0: 那我也算吃了。今天早上煎饺不也算饺子吗？
1: 我吃的银花锅贴饺。
0: 那怎么不算饺呢？对，算饺啊。
1: 要今天打平远相逢车
0: 啊？真的啊？是是是，看到这面国旗，中国梦，是他是他。
1: 必须祝平远相逢，生意兴隆，
0: 客拉不完。 忙得饭都吃不上，哎呀，饭可以眯洗两口啊，对，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1: 累死，
0: 就是。但是其实萍水相逢是比较佛系的啊，确实是的。比如说他还是懂享受生活的，带嫂子经常去旅旅游啊什么的，挺好的。我觉得这才对嘛，
1: 大嫂子，
0: 活着和生活对吧？要兼顾，
1: 好吧？
0: 哎，
1: 萍水相逢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嗯，我们休息一会儿，这首歌送给各位啊。
0: 好的。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申请。

0: 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9: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8: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10: 来，8:2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
10: 对，
11: 行，许月小姐姐被吓到了，
10: 吓到了是吧？
11: 哦，来孟子丹抱抱啊！怎么回事呢？
12: 闯红灯，我过红绿灯开中间有个逆行闯红灯拐弯，差点碰到了，吓懵了。
11: 哎呦，清欢之招，开窗户，绝对！
12: 开窗户放万月，
11: 你这发迟了，你应该当时就把窗第一时间把窗户摇下来，然后把这个收音机调到最大，然后我就开始发挥了，但没有用，呲溜一下就走掉了。
10: 延迟，
11: 对，算了算了，别气别气啊，还好你刹住了。你要这样想，你不仅救了他一命，也救了自己，
10: 对，
11: 对不对啊？
10: 死掉去吧，
11: 给你点赞啊！这样的人，我说实话，如果说他对于交通法规如此的漠视，对自己生命安全如此的不在意，那。迟早有结果， 对吧？啊，
10: 有人说给自己点了一杯星巴克，喝了味道也就这样子。圆珠笔画的是吧？
11: 你这个不是星巴克哎，你这个是星酒客。
10: 你这感觉是一个女神，两个腿翘起来。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北欧女神是吧？
11: 谁知道？我对这个真不感冒。但是说实话，上次那次是谁来上节目给我们带的？那个好喝，就是你说小伟不能吃的那个，他带榛子的。
10: 吃了会死。
11: 是中古车叶小吧？那买的好喝。
10: 榛子。
11: 从此以后，然后我就是想买、那个。
10: 爱上榛子了。
11: 但是他就是星巴克有个问题，就是我在我家那边点外卖，就其他的基本上是免配送费的。
10: 哦。

0: 克到我那还要有配送费，切，你都收我一杯这么贵了，你还要有配送费，不点了。
1: 我们这企业文化。
0: 嗯，对，不要。
1: 莫雨说我在喝秋天的第一杯豆奶。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我看一下，
0: 豆奶和豆浆不是？
1: 哎，现磨豆浆。
0: 豆浆哎，这就豆浆哎。
1: 那你们这锅贴为什么这么长？
0: 哦，有啊，那晚出五味村做的那个牛肉锅贴就要特别
1: 长
0: 吗？长
1: 锅贴，
0: 嗯，这个应该贵一点吧？嗯，这搞不好是牛肉都有。
1: 会不会手艺不好，只能包大的？
0: 才怪了，我觉得细细长长的看着很有食欲。
1: 食欲是吧？
0: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软软扁扁然后鼓鼓的。
1: 这种东西锅放不下。哦。这种长东西放锅里面不方便。
0: 哎，有道理，会折脚哈。
1: 你说明天下大雨，这两天的雨，说实话下不下也没什么意义。
0: 而且我帮老胡讲，明天是不是去漂流？是是玩水。
1: 嗯，他们去。
0: 哦，对，就他们去玩水是吧？那玩水的下雨不是无所谓了？
1: 对，潮潮水
0: 对
1: 吧？对
0: 对对，很正常啊。
1: 而且明天的天气呢，我们也查了一下，嗯，哎，我们通过有一个朋友的
0: 会员的
1: 天气预报。
0: 因为你看拉山东门夜市啊，这个限定返场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持续四天。
1: 我的乖乖，现场的人扎的嘞。
0: 说明什么？人家一定是对天气有研判的。
1: 你想对了、
0: 啊、对吧？你请他们不要花钱啊，真是的。
1: 小曼说实话，这次表演特别哇塞。
0: 哎，对，就是在现场的互动性很强。
1: 对，
0: 就你也许没刷到过他，说啊什么300多万粉丝不认识，那我也不认识。
1: 您搜一下。
0: 但是我从认识了，我就觉得他能够为滁州做宣传、哎，难道不值得点赞吗？对吧？挺好的啊。
1: 哎、对。
0: 昨天有车友 PO 了他们直播间，我看是8点多一点点的时候，直播间30000人。
1: 我得想，
0: 昨天是非周末哎，你要这样想哎，上次周末是100000加、啊，可以的，可以的。
1: 看一下我一个朋友，
0: 哦，你又有个朋友，
1: 今天给我发了一个，
0: 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 时间书写秋天新的篇章，一叶知秋，万般如意皆安乐，2026立秋时节，祝您立秋安康，平安如意。
0: 啊、哦，后面都是广告了是吧？
1: 上一条是7月23号大暑。夏意征集和风送香，再上一条
0: 小
1: 暑
0: 吗？
1: 岁月静好、哦，万物舒展。再上面是
0: 夏至，
1: 夏至
0: 就完全按照24节气来的。
1: 再往上端午，
0: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别讲啊，这个企业挺好的，
1: 小满
0: 他这个文案都能够这个倾向于咱们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古语
0: 给的，看看他有没有漏了。
1: 上四节也有啊。
0: 哦，3月3，我天哪！
1: 草响莺飞什么春分。
0: 春雨惊春清谷，
1: 惊蛰
0: 那是真的，一个没落。
1: 这个是
0: 怪怪，
1: 这个是哪一天啊？元宵节。
0: 元宵嘛，
1: 哎呦，
0: 新年。
1: 立春。
0: 哦，立春。
1: 立春，然后大寒。
0: 你是变态啊！你信息都不删的。
1: 小寒不删。
0: 好可怕、啊。
1: 是什么？
0: 小满。
1: 小满。
0: 去年了，谷雨到去，那都翻到前年了，都翻到24年了。
1: 翻个轮头回来吧。
0: 我的妈呀，
1: 这是什么？
0: 春分啊，春分，春分、啊
1: 啊、又春分了是吧？
0: 春分了啊，到头来、啊、
1: 中间应该是有一些这个
0: 也有落下的，
1: 电脑没存、
0: 哦、
1: 手机满的。
0: 哦，就你手机版看过了，电脑版不一定在那个。
1: 想要全套的，
0: 我的妈呀，
1: 复制发给对方，可能要充钱才会有这样东西。
0: 你收个24块钱不为过吧？毕竟24节气，
1: 一条才1块钱。
0: 那你不然呢？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卖给一个人1块钱。
0: 你小怪，你比资本家还万恶、啊，
1: 对吧？我也是花重金给他买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万月，他是我的搭档万恶。
1: 万月是我的领导为首。
0: 我没你那么万恶。来，我们说说五一财神啊，这个。年底也好，年终也好，其实对于一些公司来讲、企业来讲的话，做账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1: 哎，曾经有人跟我聊天聊过，说有一些这个做账的，他万一把你账做错了，
0: 哦，
1: 这些散户之类的，
0: 哦、那最后你
1: 拍拍屁股走人了。
0: 但是
1: 你后
0: 期的后患是你要承担
1: 的，你的税就麻烦了
0: 哦、
1: 哎。然后他也跟我分析说，你们公司，比如说你今天的利润是多少钱？利润是310万，
0: 嗯嗯嗯。
1: 然后呢，
0: 小怪这么
1: 你得交。20%多少的税？20%还是多少税？我不知道啊，我没算清楚。
0: 就打个比方嘛，
1: 大概20%到30%的税，要交出去。但是呢，你就说，比如说他们给你规划，你买一辆车入公司的户头，
0: 我知道，对对对，
1: 你变成200多万的时候，你就可以，你只用交几%的税了。
0: 哦，是这样子的，有这种说法的。
1: 所以呢，公司需要财务、税务这块，还有特别是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咨询，就找五一财税，
0: 就是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机构来办。
1: 哎，你讲对了，
0: 对吧？啊，
1: 什么代办公司注册、挂代账记账啊，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坏账清理
0: 哦，
1: 啊，法务官司的这个包括什么？你说离婚官司可不可以？可以，
0: 可以，他们也有法律咨询。
1: 经济犯罪可不可以？没问题。
0: 对，要账的行不行？都可以，你去咨询一下。
1: 就您公司比如欠你钱一直都不给的，帮你要账呢，没问题，都可以找他们。
0: 是的啊，
1: 好吧，五一财税。还有叫做聚会法律公司，在滁州市的花园东路申通大厦12楼，
0: B 座12楼，

0: 建议大家提前打电话，
1: 对，
0: 这样比较
1: 加个微信找老板，跟你聊聊天。
0: 对、
1: 啊，老板现在目前是除了是服务了，服务了上万家企业了，
0: 嗯，
1: 不管是天朝、凤阳啊、定远，包括南京。他们都可以辐射
0: 哦，
1: 18655030777，
0: 18655030777，
1: 对，号码也好记啊。有人说资本做局所谓的奶茶，中国大妈如何搞定黄金做局的？
0: 中国大妈买黄金那就是闭眼入呀，
1: 你讲对了，
0: 我就没看到他们什么适可而止的时候，
1: 一公斤一公斤往下买。
0: 对，我的天哪，就他们买黄金就跟我们去买，真的跟我们去买卫生纸一样，我都搞不懂了，真有钱。
1: 我买的真的假的？
0: 应该不会吧，
1: 还是找信达那么靠谱一点。
0: 对啊，
1: 上次不是说呢，那白银涨价的时候吗？
0: 嗯，
1: 好多小仙女儿啊，入重资买工业银块。
0: 哎，我能说什么呢？
1: 叫白银局，
0: 怪我们。如果说小仙女们老早就听到我们说信达典当了，她就不会吃这个亏了。
1: 劝不动的，
0: 劝不动的，劝不动就算了吧，一个字儿该。
1: 老公都劝不动，
0: 就怎么说呢，就是你这说的这个德不配位，或者说你的情商不配位，那你之前挣到的钱一定会有一种别的方式慢慢的就没了，对吧。
1: 早间六点钟要拖车号码给你发了一个，你现在说个谢谢是搞定了吗？
0: 应该是
1: 应该是六点钟怎么了，这车肯定是撞了什么东西了吧。对，管这个大豆瓣酱臭，哎，这闻味儿臭，
0: 隔着屏幕我都觉得好凶，
1: 好凶，好凶，
0: 薰衣草的凶。
1: 天上一只小蜜蜂，这是什么？蜜蜂，蜜蜂，
0: 它轰轰的，嗡嗡的
1: 啊。OK 啊，哎，我觉得创意装饰他们的工作服像蜜蜂，
0: 真的假的？
1: 哦，创意装饰以前，
0: 它不是蓝色吗
1: ？Logo 好像就是蜜蜂。
0: 啊，
1: 创意不是蓝色，黄色
0: 啊、哦，黄色啊、哦，美团啊、哦，它不是饿了吗？好的，
1: 创意装饰他们家的那个跟滁州市辉 BA 篮球的主场颜色是一样的
0: 啊、哦，是、嗯、那是
1: 那次也是到现场给滁州的少儿健儿们加油助威，
0: 嗯，
1: 还赢了那场比赛，
0: 必须的，
1: 阜阳呢，
0: 嗯，
1: 要不然滁州能排前四啊。
0: 其实说实话，跟阜阳打是一场这个
1: 恶战，
0: 是的，阜阳的人还是可以的，
1: 强
0: 队啊。
1: 这个礼拜几？我看今天是7号、8号、9号，下个礼拜几啊？15号是礼拜几啊？15号，礼拜六啊，滁州主场对战宣城。
0: 这个还不是轻轻松松秒杀吗？
1: 那、
0: 你站哪波？
1: 哦，地怪
0: 啊！
1: 宣城差点把合肥搬掉了
0: 啊！这么厉害？
1: 宣城强
0: 哦，宣城跟阜阳比呢？
1: 比阜阳强多了，
0: 不是吧？我一直以为阜阳比宣城强多了，那也就是说这场战争，
1: 宣城跟合肥一二名嘛，你大概是
0: 小怪有的打嘞，
1: 有的打。
0: 哎呀呀呀！
1: 希望有奇迹出现。
0: 哦，
1: 但滁州也不弱。
0: 啊，你都用上奇迹这个词儿啊？也就是说，从
1: 难
0: 实力来讲的话，宣城实力是秒杀的。
1: 宣城现在目前就输一场给合肥。
0: 哦，
1: 合肥全胜。
0: 那么可能是巧了呢？
1: 嗯，裁判有一定原因。
0: 哦，好的。
1: 但是我们滁州魔鬼主场，
0: 对，就是主场有没有优势，一定是有的。
1: 你看那个城市，
0: 对
1: NBA 球赛上面有观众有没有观众啊？滁州天天，滁州好多人跟投诉又约不到票，
0: 抢不到，对。
1: 你看去滁州，坐了一半都不到，
0: 就是
1: 因为没有篮球文化。
0: 那我们就提前预祝这场辉 BA 的比赛，滁州对战宣城打得漂亮，对吧？啊，打得漂亮，好不好？这个输赢其实
1: 如果赢的话，
0: 重要
1: 赢了我们就掉了，各位啊，
0: 赢了更好，那输了也没事儿，只要你打得漂亮，打出你的这个水平来就行，真的。
1: 好吧，
0: 其实我说实话，大家对于这种比赛并没有说必须得赢的这种，
1: 对
0: 吧？
1: 嗯，输了算我的。一个算你们的，是吧？所以各位呢，这个创意装饰也是在公益事业上一直在做，
0: 是的啊。
1: 包括这个爱心护考这么多年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去看这个敬老院呢，
0: 对对，
1: 包括这个小朋友啊，啊，孤寡小朋友啊，
0: 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的资助，他们一直其实都在做啊。
1: 这是社会责任感在啊，所以各位呢，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创意装饰先看一看，给创意一个机会啊。毕竟他已经深耕家装行业29年了，
0: 而且在滁州都已经7年了。
1: 对，就是现在目前打造的是。更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
0: 嗯
1: 啊，价格也便宜，你懂吗？性价比这个词能说出来就 OK 了。
0: 对对对对啊！
1: 有修装修的话，电话咨询25959999，
0: 25959999，地址就在世贸大厦1、2楼，很好找。
1: 来一首歌，这首歌叫《原来你也在吃快餐》。
0: 奶茶，对，我们今天喝不到奶茶，但我们可以听奶茶妹妹的歌。
1: 奶茶妹妹，
0: 她不叫奶茶妹妹，
1: 就
0: 叫
1: 奶
0: 茶。
1: 就
0: 奶
1: 茶，
0: 奶茶妹妹是另外一个人，
1: 是那个京东的
0: 老板娘。哦，
1: 京东的。大太太
0: 现在也叫奶茶阿姨了
1: 啊，
0: 妹妹叫不出来了，
1: 那老了以后就奶奶。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大王叫我来巡山，
4: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感。

0: 8:41啊，今天这一早高峰时间就快结束啦。
1: 嗯，
0: 人说老婆你不睡觉吗？6点钟就醒了，6点钟醒不很正常吗？我旁边这位4点钟就醒了。
1: 就是他说年纪大了叫小事了怎么地呢？
0: 对对，嗯嗯，是啊，
1: 我们还到好歹到年纪大了呢。
0: 是啊，
1: 对。
0: 跟你说你迟早要被就是你，每次都是你。
1: 对，他还能存在在这个群里。哎，这之前有什么风险提示的是这个群吗？
0: 不是不是
1: 不是，是哦，
0: 什么不实什么营销信息。
1: 哦，对，
0: 在群里找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1: 但是这种信息是有举报的还是怎么
0: 举报的？
1: 哦，
0: 对，谁没喜欢天天到群里面潜伏躲着看了。嗯，
1: 好吧好吧，这个
0: 对，
1: 不是他举报了，对于这个群友最大的伤害无非就是解散，
0: 就不是就是把上面叉子点掉就行了。
1: 哦，那我那个老是显示是因为我没把那叉叉点掉是吧？
0: 点掉就没有事。对，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提醒你影响啊，注意啊啊，注意啊，
1: 并不是说这个群里面真的是有什么金融风险是吧？
0: 对对对，可能就是最大金融风险就是新报35块钱门票吧，这很大的风险，很可让各位要消费一把啊。新茂水世店这么便宜的，
1: 就是，
0: 嗯，抖音也可以团，抖音贵，哎，稍微贵一点。这是1054一个特别的活动政策啊。
1: 如果你说你明天没有时间，那么想自个儿有时间的时候去，那你就抖音里面搜嘛，一样的啊。
0: 新茂水世店呢，这个虽然说面积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五脏俱全
1: 啊，就该玩的都有。
0: 你看
1: 上次去海啸池不行，现在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对吧？
0: 大喇叭，
1: 对，
0: 哎，大骰子，高空章鱼滑道。海啸池，
1: 嗯，
0: 海浪造浪池，
1: 造浪池嘛，
0: 超远的滑道之类的，
1: 嗯，
0: 就应有尽有，就欢迎各位去感受一下。
1: 而且我说实话，像这些项目，如果你在那种比较热门的水世界里面，
0: 南京，
1: 你是要排队的，对吧？
0: 第一是排队，第二，价格贵。
1: 啊，对吧？门票也贵的嘛。
0: 我们这是对方的零头。
1: 你这那么便宜的情况下，而且基本上不需要排队，你就能玩了。
0: 对，
1: 你这种项目。差距能有多大呢？
0: 就是玩的差不多。
1: 对啊，
0: 可能就
1: 是
0: 你讲我就喜欢人多排队挤的好玩。那再见，
1: 那再见。对，而且这边还近，对吧？我们说实话，通勤成本也少。
0: 另外呢，这个报名的听众啊，每人送一把那个新茂水镇，大家知道前两天广告里面播的，定制的西瓜造型的扇子，
1: 好可爱，
0: 是非常可爱，
1: 小扇子很可爱的。
0: 然后呢，
1: 嗯，
0: 参与他们的西瓜的一些游戏，有人说游戏是不是很难？
1: 吃瓜大战，
0: 把西瓜从那挑里面去，用水枪把西瓜给吃掉。
1: 用水枪把西瓜刺掉，
0: 这西瓜有个小球，西瓜造型的那种气球，放在放里用水枪刺，看谁刺多。
1: 哦，
0: 就一些互动游戏，
1: 有意思啊。
0: 而且礼拜六那天天气还不热，
1: 对对对对，
0: 在水镇里面玩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水镇还逛一逛。
1: 嗯，
0: 水镇现在目前是刚刚有雏形在，
1: 哎对，
0: 可以去转一转啊。然后呢，这个总共加起来时间啊，玩游戏99.99%能赢一西瓜。整个西瓜，
1: 就是哪怕搓成我这样的都能抱个西瓜走呗。
0: 外面能抱两个，
1: 真的这么棒。
0: 所以就你懂的意思。
1: 好的好的，
0: 所以一定要参加现场吃西瓜，不要钱。
1: 而且他们家啊，他们这个新茂水镇也是有 NPC 跟你互动的，
0: 有，
1: 挺好的啊。
0: 小伙子、小哥哥、小姐姐，
1: 哎，对，一些古风的美女们也是很好看。
0: 上次去热死了。
1: 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其实也热，也是怪辛苦的。
0: 所以想报名的话，怎么报呢？很简单啊，在我们1054各个车友群当中啊，去找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
1: 哎，是的。
0: 如果你这个正好在听节目的时候说，那我也想报名怎么办呢？想去看感受一下啊。关键是1米2，就小孩吧，就我怎么不分了啊？你喊他小孩，因为外面家小孩都1米56了，1米78了，
1: 1米5了，
0: 有些小孩1米9了，都叫小孩，
1: 啥意思？
0: 25。
1: 啊，只要他那谁，那你看我这样的像小孩吗？看着就不像。
0: 让你爸带你去
1: 啊。就是他要比较，
0: 对，
1: 哦，明白了。
0: 小孩儿，
1: 啊，
0: 小孩儿，要不你差像你这样的就脸好割痕太大了，就不行。
1: 好的好的，
0: 看起来要稚嫩。
1: 那我学那个呼啦圈圈，我全副武装，我什么墨镜啊？
0: 请这位女士脱掉你身上的。
1: 你想干嘛？
0: 伪装，好吧，这个便宜
1: 啊，便宜，真便宜，
0: 1到1小60。
1: 对对
0: 对，
1: 就这个应该是我们附近玩水的最便宜的、最实惠的，
0: 全中国吧。
1: 那也不能这样讲，那个谁，
0: 这么大个水世界啊，
1: 蚌埠有一个那个室内的那个也很便宜，就做活动的时候真便宜，19.9好像。
0: 那个是早鸟票啊。
1: 啊，对啊。
0: 现在是旺季啊，能不一样的。
1: 这也
0: 蓝山漂流以前也是十几块钱，
1: 对，也有过十几块钱，那个时候你们错过了。
0: 刚开始第一波不要钱的。

0: 对对对对，陵园体验嘛啊，
1: 这个很正常。现在目前什么时间？八月七号是什么节？旺季。
0: 哦，忘了忘了
1: 旺季。
0: 立秋过后就不应该忘嘞。
1: 哦，是吧？
0: 嗯，对。
1: 西瓜
0: 都不能吃了，对。
1: 啊，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啊。
0: 好的。
1: 如果在听广播的话，说我可以报名，加我微信 C1054520
0: 啊 ，C1054520。来，杨子地板明月小姐姐说，花园西路西往东，往电子产业园的方向，再往十三里店的方向一路畅通。
1: 十三里店是吗？
0: 哦，今天跑的挺远的。
1: 对，也有点远啊。
0: 嗯，可能去量尺的吧，应该辛苦了。
1: 1054的雷叔说，今天坐高铁了，三年没坐过，都自驾游。今天坐高铁出去玩。
0: 哦，怪，这个油价都能够让雷叔坐高铁了，你看看。
1: 会不会是他想去的地方有点远呢？
0: 像雷叔，我的天，再远他也都要去。上次说我去新疆，他说他要自驾去。
1: 新疆他是要自驾去好玩的。
0: 嗯，对，你试试吧。
1: 雷叔在哪？
0: 哪知道他在哪？
1: 有的地方自驾不了。
0: 啊，哪里？
1: 南沙群岛。雷叔不能开船去了是吧？
0: 雷叔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1: 雷叔说我当年在东南亚买了一辆游艇，我立刻把它开回来。
0: 哇哇哇哇！羡慕雷叔啊，反正他基本上就在路上，
1: 对，
0: 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去路上的路上。
1: 哎，嗯，抱孙子就不一样。
0: 对对，没有，就是没抱就好。所以我觉得他谢谢他儿子，没有给他额外的负担，
1: 对，
0: 是吧？
1: 儿子给有对象了，
0: 关你什么事？
1: 小杨不错。
0: 来说说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啊，
1: 哎，
0: 本个暑假是由茶派冠名的《海底奇遇记之戏精大派对》。
1: 对，这次呢是白场夜场都开，哎，然后呢超长的游玩时长。如果各位有喜欢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次是什么呢？换个新东西啊，新的。花样叫做传统观光模式全部砍掉，全新升级的全馆式 NBC 沉浸式的一个盛宴。
0: 主题 NBC 会全员集结，就是有你喜欢的什么银鱼馆长啊，水母精灵啊，南郊人啊，反串美人鱼等等等等。
1: 部分 NPC 高颜值。
0: 哦哦，部分部分，那总要有这种嘛，对吧？我觉得这才真实嘛。然后你跟他互动，你还能赢他的银票，赢了银票你还可以去兑换礼物。
1: 哎。
0: 然后两场演出，一个是派你当海王，一个是海底奇遇记，这是全新升级的剧目，你也千万不要错过。
1: 都升级了啊，有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怎么打开呢？抖音搜索南京海。海底世界，
0: 哎，你提前购票，就是你今天购明天的，你不要当天购当天的，是有优惠的，
1: 对，
0: 好吧。
1: 我们果然是旅游交通广播，
0: 嗯，
1: 全讲的都是跟出就去推荐听众去玩的地方，
0: 哎，是，而且是实惠的玩啊。
1: 今晚别忘了蓝山东门这个夜市啊，小姑娘还在，
0: 四天呢，
1: 小姐姐，
0: 对，去，而且他们真的还蛮敬业的，我说实话，
1: 对，他们是属于敬业，
0: 对吧？就是
1: 他可能不一定是给现场展示，还包括他的粉丝，
0: 哦，他的粉丝嘛，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家这，而且人家说值回票价，你这都不花门票钱，
1: 又蹦又跳的，
0: 对吧？
1: 而且狼牙山那个夜市啊，我去感受了一下，部分的商品价格。稍高一点，
0: 哦，
1: 大部分商品价格正常化，
0: 还是平价的，
1: 正常化，
0: 对吧？对，还有了这个，你可以吃过饭再去啊，没有人说你非得在这个夜市去消费嘛。
1: 哦，对，东门夜市也有 NPC，
0: 对啊，
1: 玩游戏送那个满三十减五块钱的那个消费
0: 券，哎，挺好，挺好的，嗯，
1: 好吧，然后吃完饭以后，很多一些外地人，有没有小麦粉丝从外地过来的？应该也有。
0: 嗯，谁知道呢？
1: 中午晚上没事干，先到厨艺轩。
0: 哎，周末有可能，对，
1: 到厨艺轩去吃一吃滁州当地地道菜。
0: 那小曼啊，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啊，这个认识小曼的，
1: 给他应该是文月吧，认识小曼。
0: 给他带个话啊，就是我们滁州欢迎你到我们也回娘家来，
1: 对，
0: 因为凤阳也是咱们滁州的嘛。
1: 啊，小曼现在也在凤阳啊？
0: 不在。
1: 小曼，我们那个小曼。
0: 小曼不是杨姐吗？
1: 啊？啊，他本名啊就叫。
0: 对啊。
1: 哦，
0: 真是呢，在凤阳吗？搞不清楚，
1: 在凤阳吗？凤阳，在凤阳。
0: 哦，反正孩子很可爱。
1: 哦，孩子很可爱，
0: 可以死心了吧你？
1: 他也可以。
0: 我们请你去厨卫轩吃一吃啊，对吧？然后你也可以请你的粉丝去这个厨卫轩，我们让厨卫轩给你布置一下，
1: 没错，
0: 小曼专属宴都是可以的，
1: 给你搞花海瀑布。
0: 哎，是的，是的，给你搞打卡墙，
1: 对吧？哎。厨卫轩订餐热线13855041399，
0: 13855041399，
1: 好吧。哎呀，这个也是到达我们节目尾声了啊！这个很多听众说这个车牌有点短，我看一下。
0: 嗯，
1: 这个不短，嗯，好吧。
0: 哎，你别讲，他从视觉上看着就短，怎么搞的呢？
1: 啊，行了，你别接话了。
0: 啊，
1: 容易踩进去。
0: 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你大家知道我讲什么吗？来，开心一家人。
2: 我正万约，周末早上好。今天早上没有走光，还马上现在的。
0: 你有病啊！
2: 身上衣服都汗透完了。
1: 休息。
0: 你看人家没钱挣，你快不得。
1: 累四天了。
2: 马上你们要下班了
1: 啊！
0: 我们要下班了，
1: 我们只是下播了，
0: 我们只是下播了，对，还有别的节目呢。怎么今天没活是吧？
1: 今天没活，
0: 没事，该你休整了。
1: 礼拜
0: 天天干活啊，真是的，
1: 休一天，
0: 对，
1: 礼拜六、礼拜天又来活了。
0: 对对对，而且下一周就凉快了，下周满

0: 活不好吗？
1: 你这怎么忙啊？
0: 天热的时候休息休息。
1: 下周天下雨又出不去又不方便，对吧？
0: 你好坏哦。他下雨天不影响他送货、啊、
1: 他们这个垄断的行业，
0: 哦哦哦 哦
1: 这个行业除了他们也没多少。
0: 讲的也是，就是啊，就该休息就休息吧啊，
1: 我们操碎也行。
0: 好，拜拜，周末愉快哟。
1: 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叫做《我的爱》，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

0: 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五哈，又到周末了，今天大家可以安排喝奶茶了是吧？
0: 今天我估计奶茶店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的繁忙，
1: 咱们的外卖小哥估计也会很忙碌啊。
0: 而且他们老早的就为了应对立秋的这一天，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特别好看的那种，比如说什么杯贴呀，或者是包装纸呀，都是针对于这个立秋这一天的。所以各位今天也可以尽兴起来哈。
1: 就是我经常会在，不是经常，就是自从这个梗出来之后啊，就会朋友圈里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就一个人他会说到很多杯奶茶，
0: 就不管怎么样，今天好像该喝的就都要点一杯，有一个仪式感，
1: 就是喝不喝都得要喝一杯奶茶，
0: 照顾一下奶茶店的生意。
1: 对对对，今天来的除了奶茶之外呢，还有白海豚对我们的影响。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即将对我们滁州市产生一定的影响哈，进行了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高温也将会有所缓解。
0: 我们大概来关注一下它的最新路径。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的气压为955百帕。
1: 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至夜间，将上海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先后先西行，逐渐转向偏北。
0: 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台风的路径的，也直接影响到咱们滁州市啊。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都会对咱们滁州有一定的风雨影响。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根据滁州市气象局在昨天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显示，8月9号开始，我市就有风雨天气了。
1: 预计今明两天，我市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8号起风力增大，8月10号起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0: 具体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8月8号多云有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6到32度。8月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6到29度。8月1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左右，25到28度。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左右，25到27度。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感觉有点开始凉了呢，怎么搞的？
1: 秋天来了吗？
0: 对，早上你看才25、26度，大家可能刚出门的时候还真的会有一点
1: 凉飕飕的，
0: 对，有点冷飕飕的这种感觉。而且最高的温度下降的也还蛮多的，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在20多度的这个样子了啊，不超过30度。所以我觉得空调适时的其实可以让它
1: 不用开那么久了，
0: 对，稍微的休息一下，也给咱们8月份的电费省一点哈。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2026年1到7月房企的投资的一个排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重点房企拿地的基本情况。
1: 2026年1到7月份，100家房企拿地总额是4189亿元，同比下降27.6%，降幅较上月收窄6.1个百分点。上半年。

0: 房企销售存在边际修复，核心城市新房区划保持活跃，供给端控增量优供给，低能及无效地块退出，优质地块推动楼面价和溢价有所提升。受销售表现和市场热度带动下，拿地金额同比降幅连续五月收窄。2026年一到七月份，100家房企全口径新增货值同比下降25.9%，降幅较一到六月收窄，主要是七月核心城市土拍热度较高，保利发展、华润置地、越秀地产位列前三。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到的是，2026年的七月份，土地市场延续了总量缩减、核心地块点状高热的特点，热点城市优质宅地频现高溢价、高总价。其中呢，在7月28号，北上广同日集中拍地，多地块高总价或高溢价成交。比如说，在上海杨浦八地头，由保利发展和华润置地以161.2亿元竞得，那么溢价率呢在35.83%，楼面价破了每平10.2万。北京九仙桥地块由中海地产以46.8亿元摘得，溢价25.84%。同时呢，杭州、深圳同期也有高溢价成交，受到核心区域的高溢价带动，全国300城的平均溢价率达11.9%，虽然低于六月，但是仍保持在今年的高位。
0: 拿地企业方面呢，央国企仍然是拿地主力，但拿地有所分化。保利发展、华润置地、越秀地产、建发房产等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保利发展、华润置地、越秀地产拿地金额同比增长明显，拿地销售比也较高，投资拿地力度较大。
1: 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一份榜单。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一份榜单呢，是2026年一到七月中国房企投资拿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的这一份榜单当中，民企拿地的积极性有所提升，杭州、上海等城市部分本地民企在特定区域保持一定的布局节奏。2026年一到七月前十中，有一家民企为滨江集团，前11到20中的有三家民企为大华集团、邦泰集团和伟星房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家。前21到30中有三家民企较去年同期增加两家。从拿地的规模来看，2025年一到七月前30中的民企拿地的总额呢是534亿元，2026年一到七月321亿元，拿地规模有所减少。具体企业来看，伟星房产、宝益置业继续深耕优势区域，均在杭州获取土地。广州裕丰控股以28.34亿元进得了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的一块地，该次交易引入了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境外资本18亿元。
1: 短期内，一线及强二线城市核心区域预计将持续推出优质宅地，依托成熟的区位与配套优势，为土地市场托底并稳固市场预期。相比之下，三四线城市及一二线远郊板块的土地去化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投资策略将继续锚定去化块区域，集中资源争夺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以筑牢安全防线。整体而言，土地市场的全面复苏仍需等待商品房销售端的实质性改善与房企投资意愿的持续回升。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区域和城市房企拿地的一个整体的情况，这个排行榜的榜单，从各个城市群拿地的金额来看，长三角市场活跃度更高。2026年一到七月，长三角前十企业拿地金额位列四大城市群之首。一方面呢，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上海产业与高收入人群，杭州数字经济加人口流入，宁波制造底盘等，使长三角房地产在全国仍被视为确定性资产。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动拿出了这种城市当中的低密稀缺地块，比如说上海低密、杭州不限价的核心地块等等，进一步推动了房企对优质土地的争夺。从拿地的企业性质来看，央国企仍然是主力，像滨江集团、大华集团等民营房企也积极的在优势区域深耕。粤港澳前十企业拿地金额位列第二，其中呢，深圳、广州的核心区域土地热度其实更高，带动了区域拿地企业的积极性也在提升当中。
1: 那从重点城市拿地的金额是排在前十的房企来看呢，仍然是以央国企为主，民营房企积极在优势区域深耕。中国经贸、保利发展、建发房产在四个城市有获取土地，部分民企呢也是持续聚焦了深耕城市，滨江集团在杭州独占鳌头，伟星房产、星耀房产集团、金地联合控股集团也位居杭州前十，民营房企在杭州拿地金额排在前十的房企中占据四席，大华集团在上海位居前十，广州裕丰控股和敏捷集团位居广州前十。核心城市不只吸引了全国性房企，也吸引了具有本地优势的民企。
0: 这个是拿地的一个整体排行啊。我们看一下全国住宅用地成交前十来看，核心区域的地块热度较高，不仅这块地的总价较高，竞争呢也十分激烈。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就说过，入榜地块当中，上海一共是有三宗地入榜，其中呢杨浦区八地头区域的三块地呢是组合地块，该地块经过了219轮的激烈竞价，由保利发展和华润置地联合体以161.2亿元竞得，溢价率35.83%。北京呢有两宗地块入榜，两宗地分别经过了107轮和248轮的竞价成交。核心区域的地块更受房企青睐，同时杭州也有两块地入榜，南京、东莞、广州各有一宗地入榜。这个一到七月的房企投资拿地情况，先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到这儿。
2: 昨天晚上的事，看电 什么好谈的了。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0: 的鸭桌菜，
1: 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上海长宁一个小区啊，物业费涨价，往往呢大家知道容易产生各方分歧。其实如果现在物业在小区群里面说啊，我们接下来要调价，可能就有不少的业主会说啊，你们凭什么涨价呀，或之类的。但是这个小区先后四次上调了物业费，从每平方米的2.2块涨到了5.95块，其实这个涨价幅度还蛮高的，
3: 涨了一半还多呢。
2: 四次投票，每一轮业主表决都超过了90%赞成，
3: 这个满意度也太高了哈。
2: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就是涨价，我同意，我同意，
2: 哎，
3: 就这种，
2: 同意，都同意。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吧。
3: 目前呢，上钱都是利润。而在长宁区华丽家族的古北花园，走的则是酬金制，每年约700万元的物业费的钱都是利润。而在长宁区华丽家族的古北花园，走的则是酬金制，每年约700万元的物业费，物业公司只拿35万。大概就是700万的5%当固定酬金，剩下665万怎么花，业主投票决定。
2: 于是呢，这几年物业用这笔钱安装电梯、空调、摄像头全覆盖，定期外墙清洗，每栋楼配专属管家。小区居民陈梅英表示，拎重东西管家立马就来帮忙了，这个说实话都没怎么见过。烂了20年的木头路全部换了，对于物业费合理上调他表示理解，
3: 背后逻辑十分清晰哈。物业收益稳定，自然没有动机缩减服务投入，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业主认可度持续走高，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2: 对，他要么就是全正向循环，要么就是恶性循环了。酬金制解决了钱怎么花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痛点，活儿怎么干呢？闵行区万科城市花园建成于1993年，小区住户超过4000户，物业经理柏红磊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他坦言此前日常运维压力极大，尤其是下班高峰期，保安就不停地接电话帮业主挪车，保洁前脚扫完后脚又有垃圾，各类业主的投诉电话立刻打到前台，根本就忙不过来。
3: 转机来自一套 AI 系统，没有大兴土木啊，在小区原有摄像头上加装了28种 AI 算法，垃圾桶旁堆垃圾，电动车进楼道，老人摔倒 AI 自动识别，秒级提醒，每天约200条提告警的提示，一般呢一条提醒3到5分钟就能处理完毕， AI 自动审核，问题处理时效提升60%。
2: 那在松江一小区也加装了一个能够认火警、盯高空抛物的智能摄像头，小区内的火灾隐患处置效率翻倍，高空抛物处置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
3: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杰佳说得很务实，要因地制宜，逐步提升智慧化水平。换而言之，不是所有小区都要推翻重来，在原有设备上加大脑才是智慧物业落地的现实路径。
2: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像智能的一些东西它就该应用在这个其中嘛。近期呢，上海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物业行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它有3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酬金制加速推开，政策明确倡导酬金制配套开发物业费的测算模型，关键一条，物业费将会随人工成本动态调整，不是想涨就涨，也不是永远不涨。
3: 所以物业加生活来了。松江区龙湖玉湖进小区已经跑通了模式，空调清洗75元一组，入户保洁50元。

0: 一小时，暑假帮看孩子，单价全公开。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张岩打了个比方，今后的上海物业服务是一个点菜式、下单式的服务。
1: 嗯，其实这种就是确实是业主需要的，
0: 你有需求我给你办。对，
1: 现在物业里面大家看一下，如果你要有空的一些这个闲置的房间或之类的，你完全可以去打造一下，让我们这个业主孩子没有地方去，可以去那儿看个电影啊，写写作业呀、啊、或者之类的，或者是真的你就是提供这种收费的保洁服务或者是维修服务，那我与其在外面找，我不如找我自己物业，感觉更加的方便一些，是不是？那从万科城市花园的最强大脑到松江区的天眼系统，上海智慧物业的探索也正在证明一件事儿：技术不仅要好用，还要用得起。存量设备改造、算法赋能现有硬件的思路，为大量的老旧小区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啊！这个是关于物业，现在都已经用上 AI 了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一个案例。那随着保障性住房体系不断完善，惠民政策持续落地，越来越多家庭通过合规渠道申购保障性住房，有效解决了住房的刚需难题。
0: 日常生活中，有的家庭因部分子女个人申购条件受限，所以选择以父母家庭为单位申报购置保障房，后续因房屋实际出资、居住使用、权属归属等问题产生家庭的内部争议。
1: 最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子女起诉父母保障性住房分家析产的纠纷案件，依法驳回了子女的全部诉讼请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王某以其父亲王某某、母亲李某某、王某三人组成的家庭名义申请了限价商品房，申请为人呢就是他的母亲李某某，家庭申请人口呢是父亲、母亲和王某。在获得限价商品住房购买资格后呢，母亲李某某作为申请人签订购房合同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王某实际支付了首付款、偿还贷款、装修房屋并实际居住在该房屋里面后，家庭内部因该房屋权利所属产生争议，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该限价商品房归其所有。
1: 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系由李某某在与王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目前房屋所有权登记于双方名下，所以房屋的所有权呢应该属于李某某、王某某，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因为你这个保障房谁登记的，名字写在谁名下的，那其实就应该权属归谁啊。你这个孩子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王某不服，提起了上诉。
0: 北京一中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该限价商品房能否依据王某实际出资和占有使用的事实认定归王某单独所有。经查明，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限价商品住房供应对象为本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难的城镇居民家庭，征地拆迁过程中涉及的农民家庭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家庭。申请家庭呢，应当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申请人需具有本市户口，单身家庭提出申请的申请人需年满30周岁，申请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收入及家庭总资产净值需符合规定的标准，并实行动态管理。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家庭只能购买一套限价商品住房，已购买限价商品住房家庭的全部成员不得再次享受其他形式的保障性住房。
1: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王某在申请限价房的时候为28周岁，按照相关政策，他是不具备单身家庭独立申购限价商品住房的条件的。案涉限价商品房初始登记到了李某某名下，后来变更登记在李某某和王某某名下。
0: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限价商品房具备社会保障属性，购房资格依附于家庭成员，房屋的权利归属以登记家庭夫妻为权利主体，家庭成员内部出资、居住使用行为不能直接突破保障型住房制度对物权主体的限定。
1: 虽然我们的民法典当中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二条对借名买房真实权利人享有物权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是呢，它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存在明确 借民购房的合意，且不存在规避政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0: 本案中，在无明确家庭内部确权约定的前提下，王某支付首付款、偿还贷款、装修房屋，属于家庭成员之间资金往来代付房屋房款，代为偿还贷款、出资装修行为，不能直接等同于享有房屋物权。而且该限价商品房进行变更登记时，已具备变更至王某名下的客观条件。

0: 但其最终登记为李某某、王某某按份共有，王某未能做出合理解释，进一步佐证家庭内部并未达成按设房屋归王某单独所有的合意，最终二审依法驳回子女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大家要知道呢，这个限价商品房等一些保障性住房承载着社会公共福利功能，准入资格、申购标准、产权登记都受着严格的政策的规制，具备专属受限、不可随意流转的制度特征。实践中，部分子女因个人年龄、收入、住房条件不满足独立申购标准，所以呢，他们可能会以父母家庭的名义来申购保障房，事后凭自身出资、长期居住等事实，主张这个房屋归其个人所有。但是，单纯的资金付出和实际使用行为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即使子女存在着实际出资，在家庭成员未达成明确合法的权属归属合意的时候呢，仍当以不动产登记和政策核定的家庭主体作为合法权利人。我们的社会公众应该明晰保障房政策的属性，严守申购规则，家庭内部务必提前书面约定好，就这个权属出资和归属等一些事宜协商一致，从源头防范家事财产纠纷。

0: 运，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

0: 你的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个租房的事情。最近上海的网友杰瑞通过我爱我家整租了一套两居室，入住一个半月后，在房东上锁的阳台柜中发现了一张逝者的遗像。杰瑞称呢，室友当天晚上被吓哭，并且连夜搬离，为此产生了酒店安置费和搬家费。
1: 事后房东退还了租金和押金，但我爱我家表示中介费无法退还。杰瑞拟起诉中介，要求退还2650元中介费并赔偿损失。
0: 杰瑞呢，其实也向记者介绍整个的这个经过啊，是今年4月的时候呢，他和朋友通过了我爱我家上海的田东店，看中了这一套位于徐汇区龙华地铁站附近的房子，租金每个月5300元，4月23日签约，租期一年，6月1日正式起租。签约前呢，因为该房源中还有租客，两个人没有能够仔细检查房屋的各个角落，中介也没有告知房屋有无特殊事项需要注意。交房的时候，房东说主卧阳台有个带锁的柜子，里面是杂物，不用管。
1: 是变故呢，是发生在7月20日晚上10点多。杰瑞告诉记者，室友住的次卧靠近马路，半夜大货车的声音噪音很大，两个人商量就换房间睡。收拾东西时，室友对阳台那个柜子有些不放心，他说呢，怕里面有什么不该放的东西。柜子用老式自行车锁了一圈圈的缠绕，拉把手能拉开一掌宽的这样的一个缝隙。杰瑞用手机闪光灯往里一照，就看见了一个红布包着的长方形物件，他伸出手拿出来，是一张描着黑边的遗像。
0: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杰瑞回忆啊，室友当场就吓哭了，两个人不敢多待，连夜订了最近的酒店住下，放了一整晚的音乐给自己押金。为了尽快搬离这套房源，次日两人请假四处找房，匆忙租下了一套价格更贵的房源。当天晚上他们是打包打到了凌晨3点，第二天冒雨搬家。他回忆起来就觉得，就是自己其实还蛮心酸的哈。事发后呢，房东在微信中承认柜中确有遗像。7月22日退房当天，房东退还了剩余的租金，后续经过沟通，押金目前已经全部的退还。
1: 杰瑞同时联系了我爱我家。

0: 门店要求门店店长向总部反馈并解决此事，但门店一直未给出合理方案。他又联系了我爱我家上海总部客服，要求退还中介费，对方回复佣金退不了。
1: 杰瑞表示，他准备起诉我爱我家，要求退还2650元的中介费，同时呢，考虑向中介和房东追讨2晚酒店安置费用大约1000元，以及搬家的费用大约呢是在700元左右。
0: 8月5号中午，记者致电我爱我家上海总部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问题呢有对应的负责人在处理，也会将问题向上反馈。
1: 看一下律师怎么说啊？法律上呢，支持退租的凶宅特指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且房东故意隐瞒的情形，仅在柜中遗留亲属遗像，属于房东个人物品遗留，房屋本身没有质量瑕疵，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定为根本违约，可能很难支持直接退租。
0: 这个律师也同时指出呢，根据民法典第708条，出租人有义务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居住用途，柜中一项属于房东遗留的个人物品，租户有权要求其限期移除，若房东拒绝配合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严重影响居住体验，租户可进一步主张房东违约，将亲属遗像留存于出租屋内，本身已超出正常租赁范畴，若房东不配合，中介有义务为租户协调更换合适房源等。
1: 对，这个其实还是应该配合一下的，毕竟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这个物品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摇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3-2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岭几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自然的恬静与和谐。
5: 遥远地中海边咖啡边的时间心情，
6: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6: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7: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
8: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9: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6: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

0: 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老朋友又来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我们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信达典当、信达珠宝，我们的薛总也是我们的静姐做客。来，静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我们一道游滁州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是的，
1: 我们又借助1054、
0: 哎、
1: 我们又借助这个一道游滁州在线上相约了，也很开心再次
0: 你还
1: 跟大家有这个机会。
0: 有两周没来了，给车友惦记狠了，
1: 太忙了，太忙了。
0: 我知道，我说我也解释了，第一个本身他们家的典当业务非常的繁忙，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值服务的珠宝业务也超乎你想象的繁忙。就如果说你有客服的这个朋友圈，你就会关注到每天基本上都是宝子们，你们的货到了，赶紧来拿吧，是吧？是这样子的啊。
1: 有的时候会忘记发
0: 哦，
1: 就是我们每天会有一个工作要求
0: 嘛，
1: 就是除了大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我们很多就是推广我们小程序的工作大家要做，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现你每天要回复那么多的微信上的信息，
0: 猜到了，
1: 就他加你，然后他问，然后各种你要一点一点
0: 回复嘛，
1: 对，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0: 啊、感谢。当然了，这种是双向奔赴的，就你们的这个工作量基本上不亚于我跟老胡在车友群里，在各个车友群里面解答大家的问题了。
1: 但你们真的很厉害，
0: 我们
1: 那么多群，
0: 对，但是你们的这个业务可能比较集中，对吧？在这样的一个两个我们的这个 VIP 客户群里面，但是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你们的问题很集中，都是要么针对典当业务，要么针对珠宝业务，
1: 对，
0: 不像我们的问的
1: 两大块，
0: 对，今天问这个，明天问那个，业务很复杂。
1: 你们是包罗万象的
0: 啊、但是你们的这个专业度很高，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吗？
0: 啊，而且我们跟车友的回复可能三言两语发个截图就搞定了，你们不。你们可能他问的非常多，你们还得做细致的解答，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对于刚刚接触到信达典当、信达珠宝这个行业的，他对于这个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他又迫切的想知道的，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嘛。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要给你们的客服点赞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这个双向奔赴，所以今天来上线，我们先公布上线福利。今天不仅来了，而且因为考虑到上一周没有来，
1: 要有诚意，要有诚意的，
0: 所以今天的福利呢是 double， 对吧？其实是三个，不光是不是双个，是三个了。我们先来公布第一个福利啊。
1: 嗯，
0: 第一个福利呢是3.59克的新款的足金戒指啊，它的克重是3.59克，款式非常的好看，闪闪亮亮的，16圈口的。这个圈口大小其实不重要，你不合适你可以换款。然后今天呢是按照等一下10:30左右更新过的国际金价，就是裸金价，您直接乘以3.59拿。
1: 对，
0: 裸金价打个比方，我们950，我们按照这个相对来讲整的来算啊，就是950乘以3.59。没有品牌溢价，
2: 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
0: 好，10:21，伴着防溺水宣传啊，这个天天宣传，天天放在心里，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尤其是暑假，其实是溺水事件的高发时段，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公益宣传啊放在心里啊，然后践行到你的行动当中。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

0: 广播一到游滁州，大家说啊、哎，我赶紧我要听故事，来了来了，别着急啊，继续邀请我们信达典当的静姐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1: 好的，我们一到游滁州的车友朋友们、嗯、我们继续、哦、
0: 啊，继续啊。来，接下来我们先这样，先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半的关于车辆典当质押的这个云质押说一下。 好多人说听着云里雾里的，就是讲白了，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绿本在手，你的车是可以开走的。
1: 对，
0: 之前有车友跟我们开玩笑，他说那我就真开走了，你
1: 就开走吧。
0: 不是，我真开走了，我不还嘞。他说可不可以，我说要不我帮你问问，你看你行不行吧。你这个你们怎么来杜绝这种隐患嘞？其实你们风险是有的、哦，对吧？
1: 风险肯定是有的。哦、首先，能做云质押的这个车辆呢，它一定是全款车，
0: 全款车就绿本在手嘛，
1: 绿本在手的、嗯。还有其次呢。

0: 时间内
1: 期间、
0: 哦、
1: 对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0: 那如果说你动了小心思，你说我管他呢，我给你看字，我给你看远点，我让你找不到，没有找不到的。
1: 你可以想一下你贷款买房我就不还了，这个房我会怎么样？
0: 是的是的，比如说什么法拍啊什么的、有一万种途径给你追回来、我相信大家也是开玩笑的、但是呢信达典当就是考虑到有些比如说老板他车拿去他需要用钱，但是他也需要用车，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
1: 是我们有一部分比较自由的客户、基本上我们给他提供的都是云质押的服务。比如说他所处的这种行业，对吧，有一些时候出去啊、谈客户啊干嘛的、开车是非常方便的、
0: 是啊，
1: 但是他这段时间又特别急需这笔流动资金，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在双户都了解的一个前提下，给予一个很好的这个绿色通道。
0: 哦，明白了、就等于是你们专门为这样的一类人群开通了这个绿色通道。
1: 对 对, 对，
0: 同时他们其实
1: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讲非常讲究诚信的。
0: 哎，确实
1: 这个客户对等的跟我们讲究诚信，那彼此的支撑和信任就会更多。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也是分人的、如果说您是诚信以待的，您遇到难处了，那信达典当能帮更帮，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而且会给你创造你想不到的这种方便，就是便捷，是吧？
1: 对，
0: 这个挺好，我觉得这是相互的嘛。那么像这样的我觉得也是你们的优质客户，别看他短期内遇到资金困扰，其实说实话就大家对于觉得借钱这件事有点羞愧，总是觉得哎呀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借钱，其实搞错了，越是他们资产可能很多的人，他越容易遇到这种情况。
1: 他缺的不是钱，他缺的是流动性的资金。
0: 流动资金，
1: 对
0: 对，其实说
1: 你想一下，你算一下他的身家，那是很厉害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啊，到信达典当我是不是有点羞耻啊，有点羞愧啊，我是不是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了？其实到信达典当办业务的，家里遇到大事儿的这种比例反而很少，对吧？
1: 对，
0: 有没有呢？也有。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信达典当永远是你的底气。就有的时候你遇到真的资金困扰了，你说娘家是你的底气，但是娘家的不一定真的能拿真金白银出来啊。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一定好意思开这个口，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0: 对
1: 对吧？面子在这挂着呢，
0: 是是这样子的，
1: 情分在这放着，
0: 哎，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缺的流动资金又不多，
0: 嗯，
1: 哎，直接联系我们就行了。
0: 哎，是的，不要
1: 谁的里子面子都不用
0: 啊，不用管，
1: 对吧？你就正常的办理一笔业务，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你的动产在为你提供额外的价值，
0: 哎，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而且你去借钱的时候你感觉你是下位者的姿态，对吧？你还担心，但是你到信达你永远是上位者的姿态。为什么呢？因为信达把你们当客户在宠啊，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去借钱，
1: 这都是我们的客户啊，
0: 对吧？是这样子的，他不会嫌弃你，不会觉得啊这点钱还要借，或者说啊怎么一下借这么多钱，不存在。
1: 你看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0: 就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就是解决这些需求的。
0: 说白了，没有你们，你们没有资金困扰，那要信达典当干什么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没有价值了。
0: 是，所以请你们昂首挺胸的走进信达典当、
1: 你是我们最尊贵的客户。
0: 哎，是的，不要觉得我遇到点难事儿了，哎呀，我都觉得就天塌了，不需要。到信达典当，你天塌不了。对吧？
1: 真的不存在。
0: 是的，不存在。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关于这个身边的小故事啊。好好。
1: 有一个故事其实挺触动我的。
0: 哦哦哦，
1: 我不知道这位车友这个时候他可能没有时间去听广播。
0: 嗯嗯嗯。
1: 啊，我们有很多温暖的一个小故事。
0: 好。
1: 然后我就看有一个微信，他加了我以后啊，因为我们也在推广我们的小程序。
0: 是的。
1: 加了我以后，他就咨询我很多关于女士，就是那种套链，链子和坠子连在一起的。
0: 哦，我估计是送长辈送妈妈的。差不多吧。
1: 其实是送到最后才知道是送给他老婆的，他都问了我一个多月。
0: 哦，哎呦，
1: 然后最后才下单。因为下单的话呢，讲真的啊，也就3.4克左右
0: 啊，克重不大
1: 啊，克重不大，总价值也就347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咨询的这个时间这么长，
0: 周期有些长
1: 啊，周期比较长，然后
0: 就这样你们也都没有不耐烦，
1: 没有，
0: 不是吗？对啊，
1: 你要知道我们可是陌生人啊，
0: 是啊，
1: 我们可是线上啊，
0: 对对对，
1: 他对我们的是信任，而且是基于1054
0: 搭建的这个平台，
1: 搭建的这个平台，
0: 是
1: 他是咱们车友的一份子，所以他相信我们，我们很珍惜这份信任。
0: 好的，
1: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0: 就最后哪怕你不买也没关系，
1: 这个没关系
0: 的，
1: 你就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对吧？只是从我们这边多得到一些信息，方便你做更适合你的选择。
0: 好的，好的，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嗯，
1: 他聊到最后，当我知道背后的这个原因的时候，其实我的触动是很大的。他选了这个礼物送给他老婆，他是结婚15周年纪念。
0: 哦，15周年。
1: 你说我们要是15周年的话，如果说你老公就是你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老公就送了你一个3克多的一个项链，你可能没啥感觉。
0: 对，
1: 即使是金项链，你也没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你甚至觉得，你怎么
0: 有点小抠抠搜搜的哈？
1: 15年了，你送我这个东西，你是不是没把我放在心上？
0: 哎，是是是，
1: 对吧？但是当我知道他花的这3000多块钱是他跑了将近2个月的外卖跑回来
0: 的
1: 时候，
0: 我的天哪，
1: 我其实是挺那个的。
0: 他这个三点多

0: 刻的附加情绪很高了。
1: 你结婚15周年，也就意味着这位男性他最起码在40岁左右了。
0: 是肯定的啊、嗯，
1: 最起码还有一个，他跟我说他是在厂里上班的
0: 啊、
1: 嗯。为什么我说他这个时间点，对他不一定能听到广播？你在厂里面上班这个点，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听手机、啊？
0: 对，是的，
1: 啊、我讲直白一点，
0: 对，
1: 他都是晚上7点钟下班过以后，他去跑外卖。
0: 哎呦，
1: 你要知道。他属于是兼职、
0: 哦、
1: 我就问他，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我说外卖收入不也挺高吗、
0: 嗯、
1: 他说我是兼职，我各个平台的单我都接，我一单就几块钱。
0: 我的天哪，
1: 我一单就几块钱、
0: 哦、
1: 你几块钱跑到3000多，你得跑多少单？
0: 是啊是啊，
1: 我说
0: 而且天气这么热。
1: 那你他说对，他说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也是从下面奋斗上来的，在滁州买了房、
0: 嗯嗯嗯、
1: 结了婚生了娃，既有房贷啊，现在开的也是电车，还有一些车贷每个月、
0: 嗯、
1: 然后孩子呢也是高3了、
0: 嗯、
1: 也是要花费的。
0: 是的。
1: 然后呢他在企业里上班的收入呢，这两年经济环境不太好、
0: 嗯、
1: 所以他每个月能拿到手5-6千块钱，
0: 还算不错了，
1: 一分不剩的要全部给他老婆
0: 哦，上交给爱人、
1: 啊、他说我得保证我家庭的日常
0: 正常。对、
1: 啊、
0: 对，
1: 如果我额外的想给我老婆准备一份礼物，
0: 他只有靠
1: 对，
0: 明白了。
1: 他说那我就要利用这个我下班到晚上12点之间的这个时间。
0: 哎呦，这个男性太有心了，
1: 但他很乐观。他说你看我都不用减肥、哦、我这现在体质好得很，你看到他以后你就很感动，你知道吗？
0: 是是是，说这真值得。我说这个小姐姐你真的是叫什么来着，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老公给你找到了。确实是的、哎，
1: 真的是，
0: 我觉得他有这个心啊，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1: 嗯、
0: 别看他现在可能收入哎呦也就够平衡家庭的支出，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有这份心啊，而且他还不懒，
1: 对
0: 对吧，
1: 这种我觉得幸福感很，
0: 对，这种真的，
1: 你在他脸上没有看到
0: 埋怨
1: 没有，
0: 对吧，
1: 人很乐观的。
0: 是是是，
1: 人家就讲哎呀，人家有钱的嘛，给老婆买
0: 个大金
1: 镯子，
0: 有钱的活法，
1: 对吧。
0: 哎对，
1: 那我呢，我的能力在这，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给我老婆就准备个项链。
0: 我的天哪，
1: 我说你真厉害，
0: 这么好的男人都在哪里？
1: 我说你比人家
0: 确实确实确实
1: 送个大金镯子，我跟你讲都更有分量。
0: 是的，这他有什么他就愿意给你、哎、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说实话我们现在有钱人很多，对吧，
1: 对，
0: 但是他舍不舍得给你花的两奖，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小姐姐你幸福的日子在后头嘞、
1: 哎、真的，
0: 对，你好日子在后头嘞，
1: 对对对，
0: 太幸福了，
1: 就很幸福，你就看他就很感动。
0: 是我们车友是吧？
1: 就是你
0: 哦，天哪，这个
1: 就要不然我怎么会，
0: 我知道
1: 知道，他自己会自报家门、
0: 哦、
1: 加了微信，就是
0: 哦，是1054，
1: 我说你是咱们车友吗、哦、他对对对，我是1054车友。
0: 哎呦天哪，你看，所以说我们1054车友群里面好男人其实很多的，
1: 挺多挺多，
0: 对吧对吧，
1: 就还很感动的，
0: 感恩，真的感恩、
1: 嗯、很感恩。
0: 我祝福你啊，月姐祝福你啊你们两口子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第一，你其实是有稳定的收入的、
1: 嗯、
0: 第二你还勤快，这点已经打败了98%以上的人了，是不是这样、
1: 嗯、真厉害，
0: 对吧？说白了，在一天在厂里面干完活之后
1: 很累的，
0: 大部分人回家就只是想躺着了，
1: 你在车间是真的累啊，
0: 对啊，而且都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1: 对，
0: 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他不是说你像坐班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舒坦的职业，你说你啊你下个班我当个兴趣或者说我当体验生活的，这种人也有，但是他不，但是呢他下班跑外卖这件事他并不是为了生计而奔波，他其实就是为了有额外的这个收入能够给媳妇儿。我的天哪，怎么有这么好的男人，哎，
1: 很多，我们车友很多，
0: 我知道、哦、这只是众多发光点当中的一个、
1: 嗯、
0: 是吧，好的好的，来、
1: 哎呀群里面疯了，
0: 是疯了是疯了哈！我刚发，我说你们看清规则，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那么激动就发药的，结果在发红包之前依旧是这么多药的，但是没关系，我们的规则是红包之后的第一个药的现在已经产生了，这位幸运的车友，我们以客服的截图为准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人说那为什么我看我是第一个那其他不一样呢，所以说因为有这个信号延迟的，各个手机它的信号也不一样，对吧，你包括苹果的华为的、嗯、什么系统啊，鸿蒙系统的还安卓系统的，它的这个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以客服截屏为准，他截到的第一个要的那就是你，好不好？当然如果说那今天我们不存在就是下放了，我们就是第一个，如果说他不要的话我们直接给私聊，
1: 我们私聊那个，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呦
1: 那个微信好友，
0: 对，我好关注哦，对吧，有人说光抢红包了，所以我们说了我们的这个福利政策就是让你看你是想为了抢红包呢、
1: 嗯、
0: 还是为了就冲着这个我们的福利来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好的，马上第二轮要开始了啊，我们不提醒了、
1: 哦、
0: 已经开始要的要的要的，我们都不用提醒、
1: 哎、这么激烈了，
0: 好，我们还是继续聊我们的故事吧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还有没有、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接触过就身边朋友就是那种就是女儿跟妈妈之间有心结的这种
0: 啊，还有心结的，
1: 嗯，是有很多的。
0: 我身边没有，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1: 对对对，
0: 一定是有的。
1: 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婚姻的选择这一块，其实女儿跟妈妈中间有了很大的一个
0: 隔阂、
1: 分歧和隔阂。
0: 哎，
1: 有了这种心结过以后，就是你。日常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啊，
0: 总是
1: 他各个隐隐的，
0: 对对对对，你要说有什么仇有什么怨不至于，但是就是相处的不再那么的舒坦，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我相信的啊。
1: 但是血缘血脉这个东西
0: 是永远血浓于水，
1: 永远
0: 分割不掉的，
1: 永远是分割不掉的。
0: 是是，所以人家也说了嘛，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对吧？
1: 哎，
0: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不是说父母做的什么不对的你都要同意，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对吧？啊，
1: 他们的出发点是爱你的。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就是我们这位购买这个叫八宝罗盘的，
0: 嗯嗯
1: 啊，当时给他妈妈，他妈妈应该是到60岁了，给他妈妈买了这样的一个礼物，
0: 挺好的。
1: 就是他主动送的这个礼物，其实也就意味着他放下了这么多年，结婚这么多年以来，
0: 嗯，
1: 可能他当时对他妈妈让他结婚的这么亲事的芥蒂，
0: 哦，表示也是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放下了，
1: 就是他放下了，
0: 其实也该放下了，
1: 他很痛苦，就是他放下了，他就坦然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不放下，你不管你在干什么事情，你心里的那个结，他永远都在，永远都在，
0: 就等于为之前的就所有的不快画上一个句号嘛，翻篇了，对吧？其实我说实话，人是要有翻篇的能力的，真的是这样。
1: 所以他就说，因为八宝罗盘寓意很好，尤其外形是个浑圆的，
0: 是的，
1: 圆满，
0: 是哦，
1: 他取这个寓意，
0: 很有心哎，很会选，
1: 非常有心，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挺好的，我们。自从就是开始在推广这个黄金
0: 月，就越来越多的温情的事儿了。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哎，你买的每一个小东西，它后面也一样，
0: 是
1: 它都有一个
0: 温暖的
1: 小故
0: 事，背后都是有故
1: 事
0: 的，是的，是的。
1: 这种故事呢，可能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的，但它很温暖你。可能有的时候让我们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
0: 很有成就感，
1: 对，
0: 对吧？
1: 对啊，你知道了这个。在他背后的这种故事过以后，
0: 是的，是的，
1: 他给你的就是内心的那种触动，
0: 嗯，
1: 其实还是挺大的，
0: 确实，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既然已经翻篇了啊，就往日之日不可追嘛，我们人要活在当下，然后要往前看，真的是要往前看，因为过去的一切纷纷扰扰，它既然已经过去了，就是让你翻篇的，不管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对吧？然后学会自洽，同时呢，
1: 一定要学会自洽，
0: 是这样子的，这个哪怕有再多的不适，在那一个时刻你不能理解，一直困扰了你这么多年，那现在也是时候放下了，对吧？和解，与自己和解，与自己的亲人和解，否则受伤的永远是自己。
1: 对，到了40岁是一定要去，有一些事情是啊，这个心结是一定要打开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啊。然后这个我们也看到我们
1: 的
0: 群里面，今天有一个刚刚被拉进群的，我一生无痕，应该是今天看到我们扫群之后才进入的，然后还中奖了，这个恭喜啊！我看这个小客服的这个截屏，应该是他和另外一位女车友，恭喜你们！
1: 怎么这么快啊？
0: 是的，早就结束了，我的天！然后呼啦圈圈说刷屏刷的我差一点没看见红包，然后我应该刷了有几个屏幕才看到红包，然后一看呀。真的有些人是厉害的，他既能抢到红包，他也能抢到这个。
1: 不是，我看前面预告的时候没这么多人在群里。
0: 对，
1: 这怎么一发东西都这么
0: 多？确实是的啊，
1: 这都是不讲话，关键时刻就出来抢一下。
0: 默默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养成习惯了，因为我们的客服也很贴心，每次上线之前他会提醒大家嘛，对吧？啊，好，恭喜今天中奖的三位车友，尤其是第一位，你要抓紧时间给我们回复，要还是不要？不要的话，我们赶紧给我们的这位已经预约很久了的这位车友了，对吧？
1: 等着呢，
0: 对，他在等着呢。我们给需要的人嘛，对吧？
1: 对，七夕的礼物，
0: 是的，
1: 很重要。
0: 然后我们最后也没什么太多时间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下一次再分享，因为故事时刻都在上演嘛，
1: 每天都有。
0: 对，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信达典当和信达珠宝的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服务，好不好？
1: 好，
0: 嗯，
1: 首先大家能够看到，只要你关注我们信达珠宝的商城，你就会发现，
0: 是的，
1: 我们其中有一个界面啊，它是报金价的，而且金价是即时波动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很多人看的时候，哎呀，这每天这个小心脏上上下下的，一回涨了，一回跌了，对吧？
0: 是，
1: 因为它跟着大盘价走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即时的大盘价有更新，我们这边都有更新，
0: 而且它的更新非常及时，你不用担心。就是你说啊，那我去网站上查，会不会网站已经更新了，但是信达没有更新呢？不存在，它是实时更新的，
1: 同步
0: 更新的。
1: 你看的那个时候的付款的价格是4890，可能你一付的时候成了4878。
0: 是是是，就是你添加到购物车的价格和你最后成交价格有出入，原因就在这儿。
1: 对，你隔了 了几分钟它有波动，它就是有波动。
0: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要等，你有时候觉得你要是等便宜了你还会开心，
1: 对，
0: 你万一等贵了你可难受，
1: 你心里就
0: 对吧。你比如说你今天早上打开的时候是我们打开的时候是930多、万一等你下单变成950了，你多20块钱讲起来也无所谓，但是你可难受，
1: 你就觉得你好像

0: 亏了。
1: 对，就是你看中你想买的时候，你只要确定买了，你加到购物车你就直接付，就是这么简单。
2: 对对对，
1: 因为满意不满意的你可以换款，你可以调整，对不对？
3: 不喜欢你就换，
1: 对，
3: 不想要你就出给我
1: 啊，出，对，
3: 变现，
1: 对，
3: 真的很简单。
1: 你可以930的时候买，你熬到950的时候出，你一分钱不舍你还赚钱，
3: 对，
1: 对不对？你说哎呀，我930买的，现在800多了，那怎么办？你不出，你等到它变回900多，你再出，就这么简单。
3: 或者你换其他的时候，说你先带，
1: 哎，对，带完了以后看价格，哎，涨回来了，涨到1000了，我赶紧出，可以的，
3: 都不影响。
1: 对，
3: 不要让它躺着，它可以装饰你，
1: 是是是，
3: 它涨了，对吧？你还可以把它变贴。
1: 对，然后这个差价呢，你可以吃一顿小火锅，是不是啊？好，这就是我们信达典当、信达珠宝给你带来的魅力所在。
3: 嗯，
1: 只有你买过一次以后，你才知道这个真香，是吧？啊，好的，
3: 你看了你就知道。
1: 对，然后我们这边有车友群，里面应该是60群的新车友了，问信达典当的地址在哪？天天听早高峰，信达典当，信达典当，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来，我们最后说一下地址。
3: 嗯，好，我们信达典当的门店，南湖门店，
1: 嗯，
3: 就在南湖公园那边。
1: 南湖公园那边啊，就是南湖老门诊部的隔壁，很好找。
3: 因为门诊部都搬走很久了，
1: 对，所以我们只能说老门诊部。
3: 所以老人都知道星月浪漫吧？
1: 哎，星月浪漫旁边，
3: 就在那地方，
1: 哎，很好找。你再不记的话，你从导航里面搜信达典当，
3: 哎，
1: 也是有的。哎，
3: 直接
1: 定位是环城路那个
3: 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
3: 有的时候呢，你们也可以直接打我们门店的一个电话，
1: 哎，
3: 259-9900，
1: 259-9900，
3: 这是我们门店的客服电话，
1: 或者呢，添加客服微信。1315503211，哎，1315503211，七夕是什么时候啊？
3: 好像是8月10几号吧。
1: 那还有机会再来一次不？已经有车友说了，我能不能等到快七夕的时候，你们再邀请信达上个线？
3: 可以。
1: 我这次福利没抢到，我等下一次。
3: 这次来。
1: 行行行行，我们到时候再约一下，下周到时候再来，好不好？
2: 好，好，
1: 感谢你们，你们是真金啊，真的是。好，跟大家说再见吧。
2: 好，
1: 拜拜，
3: 拜拜，拜拜。
1: 也祝我们信达典当的所有客服工作人员周末愉快哦。
3: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拜。

0: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在京寨县梅山镇红军村京寨县革命博物馆，来此参观的游人都会被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一段段烽火岁月的红色故事所深深吸引。来到这里，我们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卓绝岁月。这里就是大别山红色沃土的历史印记。巍巍大别山，英雄鄂豫皖。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京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革命战争年代，京寨十多万英雄儿女参军参战，先后诞生十二支主力红军队伍，走出59位开国将军和数百位高级将领。28年红旗高高飘扬，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线、全国第二将军线。京寨县革命博物馆坐落在京寨县梅山镇红军村，是京寨县红军广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经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兴建，于1983年纪念立夏节起义、鹿获起义胜利54周年之际建成。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主体建筑5400平方米，展陈面积3750平方米。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馆名。馆内陈列分为序厅、革命史厅、将军厅、京寨名人厅、烈士厅、洪学智将军纪念馆6个部分。京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倪军介绍说，
2: 京寨县革命博物馆先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团中央、民政部和安徽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9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市级旅游休闲教育于一体的公共文化场所。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视察，他饱含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京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1: 步入京寨县革命博物馆，驻足观看，一块块展板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一段段文字记录着南征北战的光辉历史，一件件文物

0: 证了戎马孔总的烽火岁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金寨是历下碣起义的爆发地和鹿霍起义的主要区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地和中心区域，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主要发源地。抗日战争初期，金寨是安徽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越境大别山，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在民主革命烽火连天、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里，革命的红旗在大别山始终不倒，高高飘扬。在革命战争年代，金寨十万儿女为共和国的建立英勇捐躯。在建国初期，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金寨境内修建了煤山、响红店两大水库，十万老区人民搬迁，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重大贡献。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倪军说，
1: 金寨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走出了59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其中上将1位、中将8位、少将50位，将军数位居全国第二，素有将军县的美誉。
0: 这里有我军历史上的5个唯一，唯一一位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将军，他在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也曾两次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是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唯一一位由少将名单特批晋升为中将的将军皮定均。1955年受军衔时，毛主席念及他中原突围有功，在授衔名单上挥毫特批皮有功，少尽忠。唯一一位被毛主席称誉为王的将军，中将陈先瑞，他先后4次进入陕南艰苦征战，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辉煌战功。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拉着将军的手说，了不起，你是红军的陕南王啊。唯一一位被毛主席称誉为双专家的将军，中将林维先。1955年，毛泽东主席到浙江省视察，听到了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林维先汇报民兵工作之后，笑着说，你不但是游击专家，还是民兵专家呢。唯一一位自降军衔获得批准的将军，中将徐立清。1955年评定军衔时，按中央军委规定条件，他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可他主动要求低授，他是全军唯一一名正兵团级干部未授予上将军衔的人。由于他曾让级、让衔、让位，人们尊敬地称他为三让将军。作为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场所，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致力于打造精品展陈，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致力于把博物馆打造成文物资料陈列展览的重要平台，研究成果集中展示的重要载体，讲述红色故事的大舞台，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馆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和驻皖部队、省内外几十所大中专院校分别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挂牌设立教育基地。倪军介绍说，
1: 近年来博物馆联军接待社会各界的参观者100多万人次，良好的参观体验和优质的接待服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普遍称赞。
0: 博物馆始终坚持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并重，在开展社教活动的同时，实现了微信公众号、语音导览、VR全景场馆、官方抖音、网上云直播等多形式宣传。

0: 传播红色文化，讲述革命故事，更续红色血脉，充分发挥革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传承作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倪军说，
1: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寨时的谆谆教诲，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让我们坚持不懈，拼搏奋斗，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一起向未来。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呢是8月7号星期五的中午，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今天8月7号，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第13个节气立秋。其实说到立秋的节气的到来呢，并不意味着秋天已经到来了。虽然说立秋节气名当中带秋，但这只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那么问题来了，很多小伙伴说，那么什么时候到气候上面的这个秋呢？一般来说呢，就是一个地方连续五天的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进入气候意义上的秋季。所以你看这个天完全算不着，因为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还是这个35度，包括明天依旧也是这个35度的这个天气，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这个措施。所以说你看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国很少有地方会在立秋的时候马上

进入真正的这个秋季。节气当中的立秋呢，人在这个伏天，这时的暑热呢，被戏称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秋老虎。有名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热气的消散和气温的降低都尚需时日，不信你感受一下，对吧？今天应该都没有那种降温的感觉。送暑迎秋之际呢，你会发现田野间充盈着很多丰收的喜悦。这个时候最有这个特色的民俗一定是有晒秋的一席之地，比如说人们会将玉米啊、辣椒啊、红薯、南瓜晒满院落，然后晒满露台，农作物在艳阳的照耀下红彤彤的，绚丽多彩，满是丰收的气息。那么除此之外呢，人们在立秋时节也要进补，叫做贴秋膘，吃肉、吃鱼、吃鸡、吃鸭，通过摄入高热量的食物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减少寒冬时节疾病的发生。但是呢，这个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吃起来像是真香，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这个提升，贴秋膘呢也要恰到好处，不宜过度进补。吃太胖不健康不说，还得花力气减重，是不是？哎，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巴山英语在群中艾特我，他说立秋日快乐。是的，今天立秋，你看除了这个贴秋膘，立秋呢还有啃秋、赶秋等习俗。北方的啃秋就是大多是吃西瓜。今天你家买西瓜了吗？今天早我家里面人就去买了一个大大的西瓜哦。除此之外呢，江浙一带的话会选择吃桃更多一点，因为那边是这个大量这个盛产这个桃子哦。人们呢也借此表达啃下酷热迎接秋爽的喜悦。那么在湘西苗族呢，就会在立秋穿上盛装赶秋，人们结伴成群欢聚在传统的秋坡上，会选择荡秋千，然后载歌载舞，这个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那么立秋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养生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的就是养阴润燥，收敛神气。它的核心呢就是一个字，收。中医认为啊，秋应于肺，而这个悲忧最伤肺了，所以说秋天呢应该保持精神安宁，不急不躁，不可悲伤忧思。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练习缓慢有节奏的呼吸方法，偶尔呢你也可以选择跑步、打球，再配合八段锦啊，然后动静结合，可以达到这个心身康泰之功效。立秋之后燥气当令，这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梨子，然后莲藕、百合等等，这样的话对身体也是非常的有益处哦。其实从北方到南方，由山间到平地，暑热将陆续不再像从前那么张狂。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过了，虽然说午后的话依旧还是很热，但是早晚慢慢的发现温差逐渐变大，慢慢的好像有一丝丝的这个凉意了。今天呢是立秋哦，在这呢也祝各位在所有的丰收都在这个前途当中，也希望大家这个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也看到很多听友都在这个后台点播歌曲了。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也看到风起云涌，他说他的群众艾特巴山一语，他说我还以为你想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又是一个这个表达这个爱意的这个日子啊。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我还特地找了一下是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要追溯到20年。然后好像起源也是，对吧？一大早收到这个另一半发的红包，说今天是什么什么立秋，然后给你这个发个红包，然后点杯奶茶送你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到后来的话，其实它不仅限于比如说情侣之间，有可能同事之间呀、朋友之间呀，或者是这个亲子之间啊，对吧？它其实就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那么立秋很多小伙伴说我真的喝不惯这个奶茶怎么办呢？那你也可以喝一杯养生茶。立秋时节呢，可以准备一杯滋阴润肺的养生茶，因为很多小伙伴喝了奶茶今天晚上真的不用睡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可以来一杯这个润燥茶饮，然后配这个当下的这个气候，比如说百合就非常不错，它是润燥的佳品，味甘然后微苦，兼具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作用，可以缓解初秋燥热带来的心烦，包括干咳啊、咽喉干痒等症状。还有就是莲子也非常不错，它可以清心安神，还有缓解烦躁失眠的功效，还有这个银耳润肺可以缓解口鼻然后这个皮肤干燥等症状。立秋时节呢，护好咱们的脾胃也是养生的关键。这个时候呢

也不要过度的食用冰饮，包括一些凉菜，还有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呢，容易代谢失常，导致身体困乏，包括腹胀。立秋的时候，这个养生呢，还是要这个循序渐进。比如说，可以吃一些清淡温润的饮食。包括立秋之后，昼夜之间温差比较大，呼吸道疾病容易发生。所以说，老年人啊、儿童呀、要做好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个防治。然后刚才呢，也看到这个巴山夜雨他说，李酱。立秋的饺子，入伏的面，记得今天要吃饺子哦。这个饺子真的感觉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逢年过节，包括一些这个节气，对吧？有事没事吃点饺子，包括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不知道这个节气吃什么，就吃点饺子吧。哎，这也是一种包括这个团圆啊，包括一种仪式感的这个象征吧。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比如说贴秋膘啊、啃秋啊，然后进补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啊。心血管疾病患者在立秋时节不要过度的进补，因为心血管疾病呢，这个如果盲目的用比如说辛辣温补食材，会加重这个体内的燥火，诱发口干、长痘、情绪烦躁等问题。高血压患者不要盲目的服用保健品，以免发生这个血压飙升。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对，可以进补，但不要盲目的这个进补。今天来什么大肘子，今天来一个什么这个什么猪蹄子啊，对吧？就是怎么荤怎么来，觉得今天这个立秋要好好的进补。但是也有很多小伙伴对自己非常了解，说啊，这就开始贴秋膘了吗？感觉这个夏天我还没怎么减肥，我还没怎么瘦呢。不知道大家这个在立夏的时候有没有称体重啊？然后今天立秋可以再称一下，这个夏天你的体重有没有变化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记得前几天有听友还点播过这首歌，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各位。

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我刚才刷新到后台，看到有位听友也想点播这首歌，正好这回也听到了，他说巧了，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关注到点歌的听友呢是勤劳的小蜜蜂，他说今天立秋，李玟的小作文立刻想到许多个秋，恳秋秋游不是那个出去玩的秋游。他说李静，你知道什么叫秋游吗？贴秋膘，一叶知秋，秋高气爽，秋天为什么要惹1054的这个赵爽生气呢？然后呢他还说还有秋后算账，反正我不欠李静一分钱，李静秋后别找我麻烦，感觉你像点播那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然后他说不开玩笑了，点播一首宝仪的一首经典歌曲，今天很应景，回忆这个夏天淌的汗晒成盐，冬天能够腌2斤腊肉，回忆这个夏天蚊子送给我的包包，如果愚公移到狼山能增高2米，哈哈。然后他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哎，搞漏掉了。那么此刻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啊，看看大家点播的这个歌曲吧。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小芳。好的，收到。今天点歌听友非常多，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中好，周末愉快，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徐怀钰的向前冲，谢谢，没问题。看到豆豆哥也来了，他说李静周五中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陈楚生翻唱的直到世界尽头这首歌，谢谢，没问题。沐浴阳光，他说李静中好，节气呢已经到了立秋，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重生至爱上白羊座，谢谢了。好的，也看到青春奋斗吧，今天来的也很早，他说中午好来了，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好的，你也是。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这个小芳。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啊，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晒出了今天的这个第一杯奶茶，哇，中午已经喝上了，原来是下午茶，现在就是已经提前到这个中午了。包括昨天节目当中还说到了，就很多茶饮品牌在今天的时候也招聘了很多这个全能的这个兼职啊，要有这个茶饮经验的，然后独立可以这个处理自己的一片区域的，然后包括说一大早就已经这个上班的。然后在短视频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小伙伴，对吧，昨天就已经预定好了，然后今天早上这个很多奶茶店的员工一上班发现那个条子，哇，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往外冒，确实很多小伙伴都已经这个提前把这个心意都预定好了。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李春波的《小芳》，送给各位。

0: 来插播一条这个路况信息，关注到车友群，看到石群 YMDJ975 在群中发到，他说这个中大道与十字的尾六路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一辆大车与电动车发生这个相撞，大家一定要开车的时候，包括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避让这个大车。
1: 希望大家以后骑车的骑电瓶车一定要注意，这是大车子要远一点，远一点。
0: 好的，收到，感谢提醒。那么也希望大家路过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同时避让救护车辆。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人摔在地上，估计问题有点严重，驾驶人速度估计快了。
1: 好的，收到感谢。大家路过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同时避让救护车。刚才在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

0: 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2: 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有陈百强老师演唱的《偏偏喜欢你》。那么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今天前五位有3位都是语音小喜，然后前两位是两位小姐姐都非常快哦。一位呢是1秒钟发过来，一位呢是2秒钟发过来。那么究竟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的网名是3个字大瓷花。大瓷花小姐来了，1秒的语音小姐语音非常快哦，来听听看。
3: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2: 回答正确，这语速太快了，再听一遍。
3: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2: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回答正确，恭喜你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太厉害了。第二位女婷2秒的语音小姐，女婷说万万没想到2秒还输了啊、哦！来听听看。
4: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2: 回答正确，已经很快了。然后看到何荣流，他说陈百祥偏偏喜欢你，是陈百强。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偏偏喜欢你，陈百强，回答正确。然后第五位勤快的王国宇2秒的语音消息，
5: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2: 回答正确。华心里也回答出来，偏偏喜欢你，陈百强。然后看到沐浴阳光也回答出来，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偏偏喜欢你，陈百强。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偏偏喜欢李静，你主持的节目中间要来一个大喘气。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速度是可以的吧，有那种大喘气的感觉吧。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3首听友点播的歌曲，我要赶紧放了。大家应该感觉到我的语速已经逐渐加快哦。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重生至爱上白羊座，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沐浴阳光点播。因为时间关系，这3首歌没法完整的播放，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理解，因为这3首歌库里面都没有，我是通过这个音乐播放软件这个在节目的尾声赶紧送出的，来听听看。
6: 他俩慢慢学着自己煮饭，找到生活不同的模样。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他今天想听的是王栎鑫和姚晓棠翻唱版本。其实说到这首歌的话，我们会想到原唱这个曾沛慈，然后他今年也是再次翻火，因为上了一档综艺节目浪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来，我们今天听听翻唱版本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也是青春奋斗吧和我们分享的歌曲，听听看。

歌曲非常的好听哦，但因为时间关系没法完整的为各位送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刘文正版本的《兰花草》，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劳的小蜜蜂点播。其实库里面是有《兰花草》这首歌的，但是呢是卓依婷版本，没有这个刘文正版本。来，先通过音乐播放软件为你送出刘文正版本的《兰花草》。总在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59群的滁州明如医院体检中心张医生，他说刚刚是不是打雷了，然后刚才看到墨雨在群中回复说是宝宝肚肚打雷了为什么看到这个字有种想要唱出来那种感觉呢？好了，不开玩笑了，转眼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那么在这呢也祝各位这个周末愉快，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想进群跟我们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下期见，拜拜。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3: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4: 我是巫双，
3: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4: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3: 中午时间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4: 各位好，我是巫双。
3: 我们是
4: 好事成双。
3: 哎呀，好事成双，这个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互相在说一件事儿、真热啊，
4: 真的。我们天天说什么白海豚马上就要过来了、
3: 对对对，
4: 为什么一点感

0: 觉没有，对不对？
1: 因为今天是我唯一一个这两天开空调，就是晚上睡觉开空调的日子。
0: 嗯，
1: 因为我有一个电风扇嘛，那个电风扇有一个自然风，它就是风是忽大忽小的那种，就不会吹得很难受。我平常晚上开电风扇就够了。
0: 嗯，
1: 结果。哎呦，真是差点把我热睡不着啊！就一直就是还是开着空调睡觉了啊，一直开到了今天啊。这个很多人说今天不是外面说只有33度吗？怎么这么热？比前两天35度还热。
0: 对，而且我这两天就是温度空调。昨天我们不是给大家科普了26度，其实不是最省电的温度。我其实这两天我们家空调一直在开到25.5度，我26都不能开，因为26一开的话就
1: 是
0: 很热，
1: 人多啊。
0: 对，然后呢，我25.5度开一夜，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被热醒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是我老公他把我们卧室的，就是卫生间的门开开了，然后卫生间的门的窗户是没有关的，那个热气不断往里面涌，所以就是我那个屋就是。一会儿很热，一会儿很冷，他就感觉到温度升上来了，他就开始降温。
1: 我以为他把你抱住呢。
0: 没有，他早上几天走我都不知道。我们俩的作息完全够不上的那种、啊。
1: 是，好，来关注一下，那这么热天气，这个温度究竟什么样呢？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我就说吧，这个局部啊，从
0: 不是我们
1: 周三我们就开始报了。
0: 是的，
1: 我就没看到下过，你知道吗？现在周五了啊，那希望今天会下吧，东北风4到5级，正风呢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33度了啊。还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就是这个周末的话，比如说周日啊，台风就会很明显的影响滁州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消息。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依旧是有一个高温的预警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是8级左右。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因为刚才说这些好像没有直观的感觉到热不热。那本省的最低气温啊，这个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1: 明天早上的啊，
0: 对，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也就是从肉体上来感觉的话，
1: 就是、
0: 或者说从
1: 数据上来看，确实降了个2-3度，
0: 1-2度可以忽略不计的啦，哎，但是今天不一样哎，今天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了
1: 啊，都不太相信啊，今天居然是立秋，但是确实啊，是24节气的当中是立秋，这个可能说
0: 好快，对不对啊？
1: 可能有人问啊，这个跟秋天有啥关系？到底有啥关系？其实还是有关系的，最重要是知道这个我们农业的一些播种啊、收获啊之类的啊，跟大家说啊，这个立秋还是一个就最起码是个期盼吧，对不对？感觉秋天是快要来了啊。
0: 而且我看到网上面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今天早晨，我不是很喜欢玩那个支付宝的那个嘛，然后他就是每次都会在一些节气的时候就问我东西，他就说你知道立秋代表着什么吗？这个第一个选项天气要凉快啦，第二个高温依然还是很热烈，然后我就选择了第二个高温还是很热烈，我就回答正确了。因为立秋虽然它带了秋，但它暑热还未尽，对不对？
1: 这个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这也是语文老师发力了啊！我当时写作文的时候写了一个叫七月流火这个词儿，就发现我用错了。七月流火说的是，不是说七月马上就是这个成语啊，不是说天气转凉就火流走了，是火要来了，你知道吗？
0: 那应该叫5月流火，
1: 对，
0: 或6月流火了，对不对？谢谢你给我普及了一个知识。
1: 是啊、
0: 那么今天是立秋，本来其实也想说立秋准备吃点啥，但是我们说了别的话题，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立秋吃点啥吧。
1: 对对对
0: 啊，
1: 立秋吃啥呀？让我想到了就是。那就是藕，为什么？因为
0: 丑
1: 你为什么没有玩这个谐音梗？因为前两天我就看到卖莲蓬的嘛，那按道理来说，
0: 对
1: 啊，就半个月前吧就有了。那这两天按道理来说，这个藕差不多也就是大规模上市了，
0: 出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吃？那你买莲蓬了吗？
1: 没有。
0: 哎，我真买了。
1: 我懒得剥。
0: 我真买了。就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那天啊，就是带我们家小朋友走在路上的时候，然后他说：“妈妈，我看到我们校长了。”
1: 哦。
0: 然后我当时说去打个招呼，他说：“妈妈不要。”然后我其实当下是
1: 坐电梯都不爱跟老师坐一起。
0: 不是，我是骑车在路上的时候，然后我说：“你们校长在干什么？”他说：“妈妈在买西瓜。”然后我们正好要在附近买一 支红笔，然后等我绕过来的时候，那个他们校长您走了，然后我过去一看，不是卖西瓜的，是卖莲蓬的，然后我就说。

0: 我们来买一点莲蓬，我就剥了几个，很嫩很嫩。但是如果你们，因为现在的莲蓬我觉得是比较清香的，但是如果你不想吃这种就是有一点苦涩的莲蓬，就是里面的那个，
1: 你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0: 还有中间的那个杆儿，
1: 最中间的芯儿千万不能给它搞破，上面有层小膜，不能给它搞破，
0: 那真
1: 搞破就苦了，
0: 就苦了。对对对，那立秋时节，暑热未尽，秋燥已起，民间呢素有秋老虎之说。秋季啊，有一些当令的食材，比如说像莲藕，它可以生食，也可以清热生津，凉血润燥，清热解毒啊，熟食呢它就可以健脾养胃，补益气血了
1: 啊。比如说莲藕汤啊，对不对？然后是这个包括炒啊、生吃啊，包括还有人做那个藕汁啊，都是莲藕的这个比较常见的吃法啊。
0: 对，
1: 还挺好吃的。
0: 是的，像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到这个湖北武汉，哇，那是沈汤，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我觉得这个叫西红柿鸡蛋汤叫国家汤，就是每个城市、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应该都会有人会做。那么莲藕排骨汤，我愿意称之为湖北省的省汤，就他们那边本来就是产莲藕，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就排骨一炖，哇，
1: 但是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多年前那个《舌尖上的中国》，说挖藕的，
0: 好像挖藕，
1: 就是那个采访的两个兄弟，就是安徽人去
0: 和湖北的
1: 挖藕
0: 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
1: 记得特别清楚啊。
0: 其实湖北跟我们也是交界的，我们离它很近。
1: 藕这种东西，它在泥地里面，
0: 对对对，
1: 没法用机械挖。
0: 它只能人，
1: 对，机器一挖它就破了，
0: 它会碎，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只能用人挖啊。所以说莲藕确实是，采摘莲藕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啊。但是我们不是因为它辛苦就不买了，而是要多买，给我们这些工人增加收入啊，可以多吃一点这两天啊。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今天啊，上午还迎不来这个立秋，我们要到傍晚的19:42才会迎来立秋了哈。
1: 是是是。好，那我们聊完天气，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点播歌曲。
0: 今天我感觉就这个歌可以放好长时间，对不
1: 对？
0: 对，
1: 节目一开始，我的天哪，豆豆哥他说呢，这个今天点播一首《舍不得又没资格》，谢谢。这个好，但是听大家啊，一般大家都最好带上这个歌手的名字啊，可能有人不记得，我也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像这种新歌或者是一些就是很多人翻唱的歌曲版本特别多，可能我放出来不一定是你满意的那个版本。好了，关注一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呢，两位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乌兰图雅的《草原情哥哥》。
0: 哎呀，
1: 乌兰图雅老师还唱过这首歌。
0: 哎呀，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快乐至上哈，他说了，闲城无双，中午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哈，点播一首 Beyond 的《光辉岁月》。青春奋斗吧也说了，中午好，两位主播立秋节气快乐，今天想点播一首单依纯版本的思念是一种病了。那我们在放歌之前再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好吗？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叫、
1: 怎么你找不到了吗？
0: 不是找不到了，因为你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跟你说今天立秋是我弟弟的生日，然后我把蛋糕发给他，他刚才告诉我不是这个蛋糕送错了，我赶紧跟他说。
1: 正常，我发现就是现在，就是以前我从来没遇到过，就这几年吧，可能确实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在送啊，我经常被送错外卖，
0: 真送错了，
1: 经常被送错，
0: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愣住了，你知道吗？
1: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话题，去旅游忘记带什么最绝望啊，就是延续了昨天这个旅游的话题。然后武双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没有任何的犹豫，充电宝，
0: 充电宝，对不对啊？
1: 因为手机你是不会忘记带的。
0: 对，你知道，就是你刚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想到是身份证，后来我想看，其实真的没有。
1: 我上次不跟你说了吗？
0: 对，
1: 我就去这个四川，去了5-6天。身份证没带，丝毫不影响。
0: 对对对，
1: 住酒店你拿那个支付宝有一个这个居民身份证，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给他出示就可以了。
0: 而且如果你登记过扫脸就行。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是什么情况？因为
1: 准备你出国，
0: 对，
1: 在国内非常方便。
0: 对，我有一次是，其实我那个身份证根本没掉，我后来才发现放在一个不怎么用的包里，然后我就身份证没有，然后我就去补办，但补办也要时间和过程。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包括我坐飞机也有一个，就是他们航空的那个软件有可以申请一个就像12306样的，申请一个临时登记的身份证都可以。
0: 然后包括我过年去西安玩的时候，我也在想，完了，因为导游他非常明确的告诉我，去那个就是秦兵马俑的时候，说一定要带身份证，没有带身份证的话，走的通道都跟他们不一样，而且要提前走。我当时心想，完了，就给大家添这么大麻烦。后来去发现，好快，你就给他包身份证，他上面他们有一个机子，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就能够，只要你是正常的就可以。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我虽然不鼓励大家不带身份证啊，但是就想告诉大家，如果真的身份证忘带或者丢掉的话，我们国家还是很
1: 太方便了，
0: 对，景区啊旅游不可能说让你走不掉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来关注一下这个

0: 邓邓跟你说也要充电宝。
1: 充电宝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出去旅游手机最重要，但是手机你不会忘带了，但是什么东西忘带会严重影响手机的使用呢？
0: 那只有充电宝了。是的，然后现在手机大家也都知道，它带电量确实是少，
1: 就是
0: 有的一些，你如果又再加上手机年限再长一点，
1: 是是，
0: 它确实待机时间短，对吧？
1: 所以虽然说我现在有充电宝啊，真的很方便，包括我吃饭的时候，我可能离那个我就不想去什么这个书房卧室把那个充电器拿出来，我就直接拿那个。充电宝来充电，但是以前我没有的时候啊，我出门我就带个充电器。我甚至
0: 够了，
1: 就我比如说我去那个便利店，我手机没电了，我去便利店买个东西，然后问服务员，你好，能不能帮我充一会儿？来充个20分钟，就足够用了。
0: 够了，对对对啊，就是你得看什么样的手机，手机时间越长的话，你确实得用充电宝了啊。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这个舅啊，他说今天变天了啊，确实今天虽然说很闷热，但是呢，确实今天你看见说有风了，而且这个云一会阴、一会这个云团不断的飘过来。
0: 对啊，然后这个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听众
1: 卖
0: 二手车也说了手机充电宝，
1: 手机可能忘带了吗？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年前就是专家总结的词儿，这手机已经变成我们的外置器官了。
0: 是的，是的，
1: 人没这个东西，没这个器官活不了。
0: 焦虑，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看我昨天晚上去吃饭的时候，我老公就跟我一起从车上下来，我们俩一路在讲话，然后他有那个手表，我那天给他买了一个那个华为手表，他是也是可以同时接电话的。然后他就上楼跟我们在讲话，他讲话讲到一半说哎，我手机丢车上了。
1: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很可怕，就是人真的被手机支配了。就是我前两天我在洗澡的时候，手机突然就是进入那个极限省电模式了，就黑白的那种了。然后我身体擦干了以后出来给手机充电，就是你明明给
0: 你其实可以洗好、啊、
1: 对，明明洗好了再给它充，反正你就也不怎么用，
0: 也没什么大事
1: 儿，但你就觉得不行。
0: 我懂，
1: 你要给它充上电，你知道吗？
0: 我懂。而且我现在就比如说我有时候要一会儿玩手机的话，我要把我自己所有的工，就是我要上好卫生间，我要洗好澡，做好面膜，躺在床上那一刻专门的去享用它。
1: 我也没有这么有，我没有这么有仪式感，
0: 没有这么仪式感，对不对？好了，看到时间12:16，那我们来听歌好不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豆豆哥，叫舍不得又没资格，
1: 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首歌是刚刚我们听众点播的这首歌啊，叫做这个关注下啊，舍不得又没资格，这应该是近期的热歌，因为我发现了无数个版本啊，而且每个版本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如果点歌的话，最好还是带上这歌手的名字，才能点到自己想听的那个版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啊，这个出去旅游忘记带什么是最绝望的，因为刚刚真的跟无双在聊，这个手机现在太方便了，哪怕你在景区你想买个什么水啊，或者是食物呀、啊，或者应急的药啊，你都能让人送到景区来，就直接下单啊，让人那个这个快送啊给你送过来。所以说啊，这个我们一致很多听众都说充电宝，包括华信里也说是充电宝，手机没电了，身上没有现金，画面定制说大胆点，秘书忘了带啊，可能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你还有秘书啊，这个，但是现在确实你会发现这个旅行社服务是越来越好了，现在都有各种小团，从头到尾都有人就帮你，就是不像以前那种大团了，就是很麻烦啊，导游也照顾不到你啊，现在很多小团也不贵了。还有这个我们的露露说手机，低调小傻说人，那我们稍后继续聊。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Toyota 39，39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果身。

0: 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
1: 是的，是的。
0: 话题是去旅游忘记带什么最绝望。
1: 我们的石秀群啊，这个永林化妆也说了身份证，然后56群，哎，大葡萄小姐姐刚才推荐了梳子了，她还说了左边的那个好梳一点，右边的时候又她说的是哪个容易用脱，因为她这个梳子跟我们传统梳子不一样，我们传统梳子底下是有个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柄，是方便携带的那种旅行装，它是后面有一个就像粉扑一样，后面有个袋子，你把手插进去啊。
1: 她说我现在用这两款梳子，专门针对头发打结，这种能针对头发打结呀？
0: 哦，不是袋子，是那种手拿着的啊，像以前的那种大哥大那种感觉。
1: 嗯，
0: 这种能防打结吗？那我还不太清楚啊，可能我们男生就没有头发打结的这种困扰，因为头发特别短
1: 啊。我们早上睡一觉起来就是会打结，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说要给他梳个什么造型，就是通顺就好啊。
0: 嗯，好啊，这个。哦，我们的 S 啊，果然啊，怪不得这么讲究呢。他说他的之前说他梳子发胶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说他说之前在发生一个事儿，他说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他头发是披肩的，然后有一个小姐姐老是盯着他看，然后他没好意思，他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啊，这个小姐姐你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他说啊，你这个大男人留这么长头发是不是有点怪啊？我们稍后聊看究竟怪不怪。
2: 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7: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

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4: 各位好，我是无双。
3: 哎，喜欢风和聊正在为您直播啊。
4: 是的，今天我们聊了好多好开心的事情，
3: 对
4: 不对啊？
3: 去旅游就忘记带什么是最绝望的。其实今天这个回答还是挺多的，但最多的就是手机啊，然后还有我刚刚提到这个充电宝，然后这个我们的依维柯充电往返，他说呢，手机现在社会离不开手机。然后这个红旗车队他说呢，手机也不重要，钱带够了都不是问题。
4: 哎，对，其实
3: 现场买
4: 怎么有一股广东大佬的味道啊？
3: 现买是不是？
4: 是啊，其实他说的是。真的就是包括刚才我们五十群的大丝花小姐姐也说了一句话哈，
3: 是啊，来关注一下我们风起云游，他说呢，哪个大老爷们丢长发的，我看看啊，你没关注到我们那个五十六群的 S 啊，他就留了这个长发啊，他是一个特别带派的讲究的一个人，他后面扎了一个丸子头，就像日本武士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去我们四十五群关注一下，他昨天晚上发了他那个照片啊，非常帅气的这个。高瘦的一个男生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FC 白人说，今天是不是奶茶店生意好到爆啊？是，今天好像就无双是喝了啊，我没有喝，最近确实在减肥。
4: 对对对。
3: 然后
4: 我们周围的同事他们今天好像都有，
3: 包括 FC 白人说星巴克都下架了。
4: 我觉得应该是送不过来了。
3: 对对对，
4: 对不对？
3: 就是他已经送不过来了啊！就你再不在那个平台上下架的话，就得送到明天去了啊。
4: 是的，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因为这个。立秋喝第一杯奶茶这个梗啊，在抖音上面也特别火。我们滁州的那个苏宁广场也非常的有意思。前段时间我不知道贤成知不知道，我们滁州苏宁广场它那个大屏坏了。
3: 嗯，
4: 然后
3: 那我还真不知道，
4: 你不知道吧？
3: 我最近去的最多的就是五月，然后五月是。前天在搞什么这个是一个活动，就买什么东西，然后最后送什么送一个奖品什么之类的，人特别多。
4: 对，然后好像五月广场，我们这插一嘴啊，五月广场那个盒马好像是有一些东西买一送一，因为它马上818，它是一周年还是几周年？然后呢，这个苏宁广场它火了，它那条点赞量有100多万。
3: 哦。
4: 他那个点赞量这么多，原因就是因为他大屏坏了。然后他的大屏坏了之后，
3: 因为事故火了是吧？
4: 对，然后他大屏坏了之后，他的那个抖音配的图也特别好玩，我稍后的时候带你看一下。然后底下的评论也特别多，然后就讲到了就是秋天的奶茶这件事情，就是苏宁广场也拍了一个视频，他就把苏宁广场里面所有的奶茶店的人们都聚集在一起，然后拍了一个抖音啊。我觉得现在我感觉就是00后。或者说有趣的人接手了这些抖音之后，让你觉得抖音都好看了，而且就是热度就也上来了那种啊！
3: 你别说抖音了，你关注一下云南消防好不好？
4: 云
3: 南消
4: 防
3: 跟吃了菌子一样，
4: 真的吗？
3: 他老是用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络热梗，就比如说让 AI。给你画一个我站在夕阳下的照片，然后还是用那个唱就把语音唱出来那个软件，你知道吗？
4: 我知道，我知道。
3: 然后画几个鬼火少年，然后画几个鬼火少年出事了，然后画了一个交警把他们逮起来。

0: 就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给我乐死了。
1: 就大家现在感觉很抽象。
0: 对
1: 啊，
0: 云南消防包括那个海南的警方，嗯，就这些抽象视频是一个接一个的。
1: 我那天看到他们就是在就是大屏，还有怎么使用呢？就天特别热，嗯，他把大屏上面放了空调的样子，然后调了个18。
0: 还有最近那个摩天轮的那个
1: 啊，对，
0: 知道吧？
1: 就是我也是才听说，因为其实有摩天轮的地方不多。
0: 对，
1: 像他，我后来才知道摩天轮可以投屏。
0: 对，
1: 他是离远看才能看到，他可能是一个整幅画面，然后他好像有投什么，
0: 然后就投各种的那个奇怪的表情包，
1: 对，很抽象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心想啊，这世界真的是变得有趣起来了哈，对不对啊？
0: 就是第一次看到我还挺喜欢，他要是在我家伙旁边，我一定要投诉他，真是光污染和视觉污染，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说，那个五月广场那个对面的那个小区二楼以下，确实他们收到了光污染的赔偿，
0: 投诉是吧？
1: 真的很亮
0: 啊，真的很亮
1: 、好，那个我们要不然接着听歌好不好？看看有什么歌曲。然后包括今天这个话题，有听众说了，说如果说你在旅游的时候没带什么会比较绝望的话，其实大多数人讲的是手机和身份证，对不对？
0: 是啊，
1: 虽然身份证很方便，但是我也是建议大家都带上，因为你拿出来往那儿一靠，可能你就过去了。但是拿手机的话，你知道你在这个高铁上面的话，它有一个时间限制，然后一个月它用这种电子身份证的机会只能有6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它不能太多。
0: 高铁上不一样啊，
1: 对，针对你老师。
0: 我试过，就是你那个高铁使用完了以后，你可以提前进站，让那个在旁边的服务台给开一个证明，
1: 开一个证明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但是有些人他不带，还有个可能性啊，就像我爱人，我老公他不带身份证的原因，真是因为他容易搞掉，不是说他想麻烦工作人员，他真只要带出去他就带不回来啊。他前两天这个掉了那个掉了，我都懒得讲他了，这个太符合他了啊。
0: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条即时路况信息啊，也是我们这个57群的车友发布的信息。他说封路了啊，石丹大道与纬五路交叉口的往东方向临时封闭，好像是发生了一些车祸啊。那也是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石丹大道与纬五路交叉口往东方向临时封闭了，请过往车辆注意绕行了啊，因为这个地方也不能走了。
1: 是的哈。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咱们的这个行车安全了。那我们就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我们整点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
0: 还是关注到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啊。
1: 好，Beyond 的光辉岁月在库里面也有。
0: 对，快乐人这个光辉岁月经典首老歌了，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也是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同时也听大家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点歌。想点播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群里爱的行程和无双了啊。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闲话不跟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
1: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是和大家说一下路况情况，好不好？刚才我们的46群的听众哈，我们的肉哥人胆大，他在1点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我们正好进这个广告，没有办法说哈。他说在乌一的叫汉青宾馆，也就在南桥区的安宁路上面，有一辆快递车是抛锚了，正好停在十字路口，就是不走哈，
0: 就在那个环厨商场附近啊。
1: 对，就是反正你们走到那儿看到快递车的话，你们首先避让一下，然后
0: 是那种自动的，
1: 就自动驾驶的，
0: 自动的快递车。
1: 对，我这两天经常遇到这个车，他们很多人说只在市区走，不，他昨天在南桥区的龙盘旁边的一个小区里面，我正好到朋友家玩，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进门的时候他就喊，我在自动驾驶，请给我让个路好吗，谢谢您。哎呀，声音非常大，他声音不是小的，因为他肯定要周围听到，
0: 然后一样的一脉相承，以前是三轮车的那种倒车请注意，
1: 对，然后保安师傅唰就把门给他盖开了啊。现在送快递现在也是确实是啊，就挺可爱的，但是他现在坏在路中间，大家还是注意避让一下好不好啊。然后
0: 好，来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一些听众留言，比如说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立秋啊，这两天莲藕就上市了啊，
1: 对
0: 啊，然后快乐医生说呢，现在莲藕都是用枪打了，水枪，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挖出来还是要手挖的，你上来
1: 枪打什么意思呢？
0: 就水枪，就洗车那种水枪，把那泥都洗掉，冲一下。
1: 这样是吧？我以为是给水枪，给莲藕注射一些水分，这样
0: 那不至于，
1: 这样是坏孩子啊。
0: 那不至于啊，那不至于。莲藕本来水分就是水里面的是这个植物嘛，那水分本来就很大啊。
1: 是的。又在我们的七群，我们的这个苏 AD 6481，你看看多漂亮，又、这个胡真说了一句，你别说这个布达拉宫的玻璃就是好，以前都是倒水，这是什么？这应该是不是就是一点是玻璃是吗？就纯是玻璃，真好看，真的没 P 图吗？特别漂亮。
0: 这是玻璃吗？这难道不是水吗？
1: 对，以前就是会找一滩水，然后倒映过来，然后找个角度拍，对不对？
0: 我觉得还是那边空气比较纯净。
1: 是，
0: 我就问了一下豆包，我说为什么这里的水和空气感觉分辨率都高了？那就是因为是纯净度的原因。
1: 是，
0: 你生活在城市里面，空气中的灰尘就是多。
1: 对，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西藏。你不必宣传，有钱我自然会去。还有新疆也是的，就是我知道我这个人生当中肯定是要去一趟新疆或者是去西藏的，但是就是感觉现在还没到时候，因为它真的时长太久了。就比如说我要去一趟新疆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甚至要一个多礼拜，包括西藏，因为咱们国家这个幅员辽阔，这两个地方人又非就是又很宽广，就觉得要有很长的时间去玩它会更好一些。然后刚刚我们的肉哥人蛋他也说到了刚才在乌一路上面的那个快递车，他说罢工了，没发降温费和高温补贴。他发给谁？你告诉我，发给后台吗？
0: 我说电费被克扣了，是不是？
1: 是，
0: 没有给电，没有降温，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哎，这个听众就是我们说到那个摩天轮上面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投影就是这种，
1: 会用奶龙啊，
0: 奶龙啊，或者是那个外星小猫的那个，
1: 对，绿色的，我一定特别爱你，他就感觉你就能唱出来了一样，对不对啊？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听众啊，这个九群听众好好玩哦，他发了一个图，就是我还没有打开这个群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一个红包，上面显示一个微信红包，立秋了，请大家喝奶茶，但打开就是一行字。
0: 啊，一个括号给他框起来的啊，
1: 对啊，
0: 就这个老骗局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
1: 这个45群的听众说啊，去旅游忘记带什么是最绝望的。王富贵说，忘带女朋友。然后电商小哥杰仔在底下紧接着评论了，不带才在怪我。
0: 其实一个意思呀，对不对啊？就是
1: 啊，
0: 其实一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忘带女朋友这件事儿吧，我一个人很快活，但是回去以后很绝望。
1: 啊，是这样解释的，是不是？
0: 对不对啊？
1: 哦，果然啊，我思路不太一样了啊。
0: 是的啊！你看下面人发了一个害怕吗？
1: 瑟瑟发抖，这个事儿不能让爱人知道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我们的 FC 拜仁说，他下午去买奶茶可以的。你也可以直接去店里嘛。如果下午时间比较。

0: 这个宽松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店里了啊。
1: 没错没错啊，这其实这个这也是一个网络梗啊，你爱喝就喝，不喝也无所谓啊。
0: 是是是，但是今天我在朋友圈确实看好多大家都在发，
1: 对对对，
0: 就是关于这些类似于什么这个秋天第一杯奶茶。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送歌，我们青春奋斗吧节目开始点播了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版本的
0: 思念是一种病。
1: 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单依纯《思念是一种病》改编的版本啊，就是 有人喜欢就特别喜欢，有人觉得就，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跟我原来听的歌不是不是差别
1: 不是一个味道，哎，甚至我告诉你，刚刚这首歌都没唱完，你就拉下来了。
0: 对，最后
1: 因为我知道，其实对于贤成来讲的话，他说了一句话，他就是我，因为我们两个讨论过这首歌，也讨论过单依纯本人的歌曲，他本人歌其实很好听，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什么想你是风起呀、
0: 啊，然后、啊、还有那个珠玉啊，
1: 对
0: 啊，
1: 都很好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翻唱的时候可能。改编的真的有点太多了，
0: 改编太彻底了。
1: 对，其实我们喜欢这些歌，或者说这些歌能让你改编，一定它是大众耳熟能详的。
0: 对，它
1: 你把它的味道，
0: 它为什么当年就是被大家所熟知，它原本那个味道就是大家喜欢的。
1: 对
0: 啊，你改编的太多的话就感觉，
1: 对
0: 啊，当然也不是不好听啊，肯定是好听的啊，这个唱歌也非常厉害。但是我个人是不喜欢他这首歌的改编。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那个叫什么错爱，我记爱错爱错，就是王力宏的那个版本的，他那段时间改，确实你要说他不好听也很好听，因为王力宏跟他是一起合唱，不算他单唱，我觉得也还不错啦。其实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做一期，就是类似于音乐节目，可以说说就是有什么、
0: 有机会马上我们就有机会了
1: 啊，对对对对，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什么歌曲你觉得
0: 是
1: 改版前
0: 是
1: 啊，或者说改版后更好听的啊，
0: 就后一段时间可能跟大家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听我们的声音、啊、
1: 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有一部电影突然撤档了、
0: 今年的暑期档可以说是撤档最多的一个档期啊、来关注一下为什么呢。8月5号啊，电影大唐妖探发文称呢，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决定将电影大唐妖探原本8月8号上映的计划、调整是8月22号与大家相见啊。
1: 这个电影方表示啊，因为档期调整给各位观众还有各合作院线以及合作伙伴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他说针对已经在8月8号和8月9号已经购票的观众以及已经排片的影院，为了避免造成大家的困扰，将以点映的方式保留放映，就是该放还是
0: 就你买了票的那个场次我们还放。
1: 对，但是这个不叫上映，只叫点映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不
0: 对，正式上映的要等到8月22号。
1: 对，哎，他这个还行，就是他还是
0: 有没有一段时间。
1: 对，他是有、这个、
0: 可能就是就最近真的是、那个、
1: 太火了。
0: 蜘蛛侠，
1: 包括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八仙
1: 啊，对对对，
0: 八仙真的是把所有票房都吸走了啊！
1: 是是是，
0: 就是可能觉得这段时间上映的话，就是抢不过这些大片、啊。
1: 对、
0: 就是，
1: 而且我看网上面说，前两天好像是这个八仙已经突破12亿了，好像上线十几天，可已经是中国已经进入到中国动画影史的前十了。但是你们知道？这只是开始啊，因为它才上映没多少天啊，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它的票房上座率特别高，就上了这么多天了，它的票房远比同期就不说其什么电影了
1: 啊，对对对，
0: 远比同期的其他电影上座率高很多、
1: 四字电影是吗？好啦好啦，我们不说那么多啊、但是呢，这个电影方也表示说，北京首映礼与直播明日是照常举行的，因为听说好像8月4号到8月7号多城特别放映，8月8号到8月9号全国超前点映。就是你看他已经改说辞了，超前点映了啊。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动画电影了，
0: 对
1: 不对？对，
0: 大唐妖探、我们关注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如果感兴趣的可以看啊，就是融合了一部喜剧题材与探案叙述的原创国产动画电影。有点像就之前大家知道神探狄仁杰那种感觉，但不是，是动画版的。你懂吧？
1: 是的，
0: 是动画版的。
1: 你知道他是由谁领衔声音主演吗？这两个人我很喜欢，张成和雷松然，是喜人奇妙夜里面的。
0: 是
1: 那故事围绕着就是一个叫狄少与狼探实习捕快阿萨，就是
0: 狄少，大家都知道是谁。
1: 想到探秘嘛，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大唐妖探嘛，你说都知道，就我说神探狄仁杰嘛。
1: 对，就是狄仁杰小时候是不是啊？啊，狄仁杰小时候就这么有名吗？这主题曲《不退》是马嘉祺唱的，片尾曲《不问》是黄
0: 霄
1: 云
0: 唱的、
1: 为什么都是不退不问？不上映是吧？
0: 啊，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5号啊，这个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35亿啊，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7亿了。今年就是说，今年的整体票房是一个回暖的趋势。
1: 对，
0: 但是同样的，就是虽然说回暖了，是因为 确实有一些质量非常好的电影上映了，说大家喜欢，反而竞争是更加激烈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看到现在暑期档那么多电影退出了这个暑期档的这个撤档的一些宣言啊。
1: 是的，
0: 这个是市场选择，咱们也不用为他发愁。
1: 哎，包括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就是那个老片，
0: 对对对，
1: 他也宣布撤档了。我们前两天还在跟大家说呢，
0: 包括那个《群星闪耀时》，包括《正洛阳》，都是点映的时候票房啊，就是口碑非常好的一些电影。
1: 对对对，
0: 结果没办法，都撤档了啊。
1: 是是是，这是。无奈吧，对不对？我只能说无奈了啊。好，看到时间，我们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了。那今天的话题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去旅游的时候忘记带什么是最绝望的。我觉得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其实要是我妈妈的话，出门的话，她如果没有带吃的，没有带喝的，就是没有带一些水果，她会很绝望。我曾经关注一个博主，那个博主我非常喜欢，他说他的奶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带香蕉。一定要带香蕉，然后我
0: 我想到了，就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啊，就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家里面，一定要带鸡蛋，总要给他煮点鸡蛋给他带上。
1: 对对，就好像
0: 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带鸡蛋。
1: 就老人心里面就觉得，今天如果你没吃饭，你就吃个鸡蛋，营养就够。
0: 是是是，
1: 就哪怕你不饱。但你有营养，
0: 饿着
1: 是的。现在人有时候早上吃一个鸡蛋，然后一杯牛奶，你放心好了，你不会晕倒，但你绝对也不会饱。
0: 是是是、啊，
1: 尤其我们滁州早上其实吃的也怪丰富的，什么面条啊、砂汤啊、这个果贴呀、等等等等了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

0: 他说呢，低于点了，
1: 是的
0: 啊，然后那个窗帘紧接着都没有两分钟说停了，
1: 对，
0: 然后我就特意去窗外看了一下，确实
1: 就是
0: 目前汇丰大厦下面地面是湿的、啊，
1: 是的，是的啊，嗯、是的，然后
0: 但是确实也没有再下了，
1: 对，因为刚才我在群里面的时候也看到听众说到了，说这个城南也是变天了，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感觉天还挺好的哈，
0: 对，
1: 就是如果有晒衣服的干什么的
0: 话，多下吧，我情愿淋着雨回去啊，多下多下，
1: 愿意淋雨回去，
0: 反正夏天嘛，这个衣服是。放洗衣机十五分钟甩干了，
1: 就是哪怕你头发潮一点，回去重新洗个澡也是几分钟的事儿了，
0: 对
1: 不对
0: 啊？好，那这个提醒大家啊，这个确实可能有一些降雨的过程、嗯，下午上班的时候，哎，别忘带雨伞了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说到的就是去旅游的时候，你觉得没带什么东西让你最绝望？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啊？
0: 嗯，好，那关注到我们听众的留言，
1: 嗯。
0: 分析又艾特我说1:50去拿是什么意思？
1: 他是不是给你点了奶茶？因为你在节目中说到了我今天有喝到，然后他是不是很心疼你，就是想让你拿？
0: 哦、
1: 天哪，真的吗？他1:50拿不到怎么办？这个刚刚说到这个天气情况，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吧。我们滁州市气象台刚刚好像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天气哈，
0: 啊、
1: 我们来了解
0: 一
1: 下
0: 这个雨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是我们在12:06时候发布的哈，
0: 对对对，嗯、啊，就是中午才发布的一个情况。
1: 首先看看这个白海豚吧。
0: 对，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今天上午8点钟呢，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8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啊。
1: 嗯。
0: 中心的最大风力有14级，最低气压为950百帕了啊。
1: 嗯，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迅速向华东沿海靠近了啊。那
0: 我们关注一下啊，今年台风好像很奇怪，以前都是什么福建、台湾登陆啊，今年是
1: 浙江
0: 登陆的比较多。
1: 浙江的朋友，
0: 包括白海豚也是啊。
1: 是的。
0: 那预计10号夜里。和11号早晨经过我省与江西的交界附近后，逐渐向北方向偏转。
1: 嗯，
0: 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1: 哎，这
0: 但均会对我市造成较强的风雨影响。
1: 哎，我跟你说，你看天气是实时变化的。昨天我们也说了一下，嗯、我们昨天说的是8号到10号夜里可能对我们有影响，哎、
0: 对，就推迟了啊，
1: 推迟了啊。
0: 现在是10号夜里到11号啊，
1: 对，
0: 就是经过我市与江西的交界，
1: 对，
0: 可能11号啊、12号就会就要多的一个降雨了、啊。
1: 对，那气象部门呢也会持续的跟踪和这个关注台风的强度以及路径的变化哈，做好滚动预报和预警的服务。大家呢如果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部门的消息了啊。
0: 具体到滁州市呢，受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号起就是明天，全市的风力增大，阵风7到8级左右啊。那10号起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周末还是可能是一个很凉快的，
1: 哎，
0: 因为有风嘛，
1: 对。
0: 然后从下周一开始就开始下雨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雨天出行呢，咱们就都知道了，比如说要注意安全啊，等等等等了啊。
0: 嗯，
1: 那好，哎，你看真下了，
0: 对，那包括
1: 这是哪儿啊？咱们的胡
0: 针，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在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啊，
1: 那离我们也不是很远，我们目前看离我们现在大概在13公里的样子，对不
0: 对？
1: 对，说这筷子下大了，贤成，你想淋雨回家的这个愿望可能真的要实现了。
0: 我就十几公里往那跑一圈是吧？
1: 不不不，他肯定会往这边来嘛，因为咱们节目还有半小时结束嘛。
0: 你看了一下啊，就从城南那个乌云正在往我们这边。
1: 对、
0: 哦，
1: 是的，是有这个可能性。
0: 期待期待啊，期待期待啊。
1: 他，你看到他那个车上面的纸了吗？盒马9.9元，12毛，
0: 这你都注意到了，代言了是不是？
1: 不是，我才买、
0: 啊、
1: 因为这个颜色的这个纸，
0: 对对对，
1: 盒马是9.9元12包还是10包、嗯、非常好用，它就是有点窄罢了，有点小罢了、啊、
0: 我跟你说窄就是正好，因为你就、
1: 嗯、
0: 我记得
1: 我昨天才知道，
0: 我很多年前看过一个纪录片、
1: 嗯、
0: 就是关于那种这个儿童福利院的，那个儿童福利院里面老师为了省钱，会把那个卫生纸剪成就那个筒纸，剪成两半，
1: 嗯，
0: 就你会发现真的有时候用不到那么大的纸张，
1: 嗯
0: 啊，反而是窄一点的更好用啊。
1: 然后我看到他讲的窄纸，我昨天是看了一个脱口秀，那个人也说了，说我自己买纸了才知道， 原来纸是有 S M L 三个码的，比如说110抽多少多少，120抽多少多少钱。
0: 但纸至少得有两层，这两三层才好用。
1: 对对对对对。

0: 两到三层会更好用一点了啊。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啊，滁州有一个雨情。目前呢，我们城南刚刚说了嘛，市集那边在下雨。可能这个乌云看样子啊是往北来的啊。
0: 是的，
1: 那大家注意到注意一下吧，注意防雨了。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我给你所有热情，所有偏执。

0: 好的，北京时间13:34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无双，
1: 我是倾城。这个刚刚啊，这个雨水给我们这个世界里面降了温啊，
0: 对，
1: 也市里面也稍微降了一点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刚刚有听众说，哎，就下那么一会儿，给我这午睡吵醒了都。
0: 是啊，我不知道是我们微信吵醒了您，还是外面的雨吵醒了您哈。如果是微信在我们的群里面的话，其实您可以把它变成消息免打扰，
1: 对对对，
0: 因为500多人的群的话，如果
1: 确实是什么时间段都有人发消息，
0: 对，而且再加上我们节目也会有一些预告的话，还是建议您消息免打扰的好不好啊。
1: 下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黄金的消息啊，这今年黄金的波动还是蛮大的，一会跌一会涨的。那近日呢，国际黄金金价冲高，深圳的水贝足金批发价两天涨了近50元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这个金价是怎么涨起来的。
0: 对
1: 呀、
0: 啊，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关注的时候，金价都还蛮低的呀，
1: 一直在跌。
0: 因为我昨天的时候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在群里面发了金价，然后有听众说：“哎呦，金子涨价了！”我才关注的。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国际金价现在的情况哈。金价上涨直接传导至国内的市场，深圳水贝的足金999批发价报价高达了1100元每克，
1: 有段时间是跌到一线以下的。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说到了短短的两天上涨了50元，对比了一下今年1月份的行情，现货黄金曾冲高至5598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国内的品牌的金店的足金饰品也突破了1600元每千克，引发了购金的热潮。也就是最贵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的黄金应该是在1600多块钱啊。
1: 那央视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解到呢，这个水贝黄金市场购金者消费者的心态呈两极分化，有人观望犹豫，担心持续涨价，也有投资者呢分批次入手金条保值。跨省置办婚嫁金饰的刚需人群呢，即使金价上涨了，也是按时采购这个金子的。
0: 对，那毕竟是咱们有刚需嘛，对吧？就像房子再贵的时候也得有人买，再跌的时候也有人买了，对不对哈？那么
1: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刚需是个伪需求。你就这样，你跟你老婆说我就按这个三金的价格，我现在的价格，我把钱打给你，行不行？
0: 我跟你说，结婚的话真的很不好讲，因为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的事儿。就他同意了之后，他的家人得同意。然后，如果他的家某位很难缠的亲戚同意了之后，又不知道怎么说。所以这个事情就真的很难讲。
1: 但是你如果老婆同意的话，那这就不是刚需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来关注一下，门店的客流量虽然有所上涨，但销售不及预期，这很正常的一件事。就是之前也是，黄金涨了，反而生意不好做了。
0: 对，
1: 因为涨了以后大家就不买了，
0: 因为真的是高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啊,
0: 啊？
1: 那黄金回收冷以及以旧换新热呢，反差突出。经营者告诉记者，黄金回收业务半个月以来仅3-4单，而以旧换新业务同期可以达30-40单，
0: 对，
1: 成为了门店的核心业务。
0: 对对对，黄金这一点啊，就是大家最愿意投资，是因为它真的保值。就比如说我有个旧黄金，我现在想给它打一个重新的样式的话，现在很多的店家他都愿意接这样的一个单子的啊。
1: 是啊。那根据中国黄金消费者协会发出的上半年行业数据呢，国内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滑了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了1.23%啊。
0: 那么受到金价的大幅的波动呢，黄金税收新规也影响了国内的消费结构持续分化，像金条、金币成为了市场的热门品类了。就是现在很多人要买的话，他说那我就不买黄金，我都去买
1: 宝石。那么贵，我就不买首饰了。
0: 对，我就买一些
1: 最基本的金条。
0: 对，现在好多人他们也就会说，因为你黄金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手工价呀，干嘛的，每克都还会有一些。但是金条的话，它就是金条的价格了啊。
1: 那高金价也推动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随之下降。大家都知道是黄金啊，白银其实是工业里面很多的这些精密仪器里面要用到的啊。那也是受这个下降的影响了。那最近呢，也是听大家理性消费啊，谨慎投资。
0: 是的，是的。那么很多人都还在说，就是要理性，理性再理性了啊。好，你看风起云涌，他也说，不好意思，看错了，是13:49，可以去拿了，马上过一会儿，13:49啊，可以去拿了一会儿啊。但是这个下雨不知道受不受影响，你是真给咱闲城定了是不是？可不能忽悠咱闲城啊！
1: 什么都没说呀。
0: 但是他都叫你去拿了， 我要是你我就去等不到咱再说吧啊好，再和大家说一下，外面这个雨啊已经是下起来了，咱们路上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路上行车安全、还有如果您比如说在路上的一些就是应该讲是非机动车道的朋友，对吧，靠边停，带上雨披吧。
1: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6: 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7: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
1: 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

0: 豆汤，驱散夏日暑气。长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
0: 哎呀，这个雨晴啊，来的真是来势汹汹哦！看到很多听众都在群里面发那个乌云密布的天空了。
1: 是的，是的，好像我们的听众也在说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的胡真哥哥，大家都知道今天是立秋嘛，他就说中午点的奶茶，估计晚餐的时候正好喝上，因为他点了一个。五月广场的店前面有369杯正在制作，预计的话2小时53分钟。
0: 他点了霸王茶姬啊，
1: 他
0: 你晚上喝能睡得着吗？
1: 我跟你说，本来中午说起你困，后来变成了晚上不睡觉。
0: 是啊，哇，这800多杯正在制作当中啊！
1: 天，
0: 大家
1: 我跟你说，他应该后面不会接单了吧？赶紧收吧，对不
0: 对？
1: 受不了。
0: 对，我觉得可以，已经可以在外卖平台就下架了哈。
1: 是的，是的，好厉害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这个，我觉得这个
0: 包括我们的脸也说了，我给朋友10:30点的咖啡，刚刚才送到。
1: 哎，那你要这样说，我这个真还好。我朋友就是雪姐姐姐，她10点钟给我。我点的11点就送到了，
0: 是是是，
1: 然后他还说我以为会很多，我觉得应该是下午很多，就大概上午的时候点会好一些。
0: 对，我们河西说了，我等立冬再点。
1: 这天哪，
0: 立冬有
1: 300多杯？
0: 立冬没有这个习俗啊，
1: 立冬吃饺子主要是啊。
0: 虽然说习俗这个话也非常夸张啊，就本来就没有这个事儿，这两年才火起来的啊。
1: 是是是是是啊，这个奶茶店有福了，今天奶茶小妹应该说看我咬不死你。然后你看这个香菜肉丸子蛋蛋妈，她也说了，然后也是霸王茶姬啊，她说。
0: 他说我已经喝上了，我的姐妹不知道啥时候有啊。
1: 喝上就好，喝上就好。
0: 行，大家喝上就好啊，对，大家开心就好，就这种东西嘛，其实就是一个情绪消费啊。
1: 是的，是的，
0: 爱喝就喝，不爱喝，你今天立冬也可以去吃顿好的。
1: 立秋啊，今天是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8月7号，也是我们的立秋节气了。那这个早晚可能就虽然说暑气还是没有消散，可能早晚啊会有一些凉，我们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吧，注意防暑降温。
0: 哎，别说了，我们8月20号才出伏呢。
1: 是，那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嘛。
0: 对对对。
1: 你看，我都没注意大，祝大家防寒保暖就不错了
0: 啊。好，那也是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听大家这个可能真的是马上要下雨了啊。
1: 对。
0: 这个下午上班啊，下班一定要注意这个带好雨具了啊。
1: 是的，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溪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正常行驶的自行车突然遭遇轿车的跨线干扰，事故后的伤痛和损失又该由谁来赔偿呢？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一起交通方面的案例。有一个叫麒麟的朋友，他呢骑自行车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遭到了吴海驾驶的小轿车多次压实线侵入非机动车道。两个车虽然没有接触，但是麒麟为了避让吴海的车辆，采取了紧急制动等措施，造成脚踝扭伤。经过交管部门认定，吴海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后复核予以维持。麒麟因事故支出了医疗费，并产生误工、交通等损失，因吴海及保险

0: 公司拒绝赔偿，麒麟将吴海吉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主张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7474元。吴海保险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及事实认可，但是不认可责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载明双方未接触，因此麒麟的受伤与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麒麟受伤并非吴海导致，对麒麟的损失不同意赔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麒麟提交的视频证据，轿车驾驶人吴海存在未按照交通指示标线行驶，强行由机动车道并入非机动车道的行为，迫使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的麒麟紧急制动。双方虽然没有发生接触，但是吴海的过错行为对麒麟产生了影响，是造成麒麟受伤的原因。吴海对麒麟的合理损失应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根据麒麟提交的证据，核算其合理损失为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金额共计2999元。上述损失由吴海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遵守，更离不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则与责任界定。司法实践中时有无接触交通事故的情形，可能呢有些朋友会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只有车辆之间或者是车辆和行人之间发生了直接接触的碰撞剐蹭才会造成交通事故，才需要去承担责任，这种理解呢还是比较片面的。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呢，交通事故不以存在接触为前提要件，无接触交通事故通常会由交警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交通事故中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是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以及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不以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实践中，部分机动车驾驶人违法变道、压线行驶、侵入非机动车道、强行抢行、突然转弯等危险驾驶行为，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到行人、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但是迫使对方为躲避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并因此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同样的属于交通事故，过错方应该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家民营医院骗保事件。2026年2月的一天，上海市金山区某民营中医院诊室里医生正在接诊，药房和理疗室也照常的运转。民警到达现场，迅速控制了所有的涉案人员，封存了医院的全部诊疗记录、财务账本和上千份纸质诊疗单据。事实上呢，这些看起来规范完整的诊疗材料中，实际上掺杂着大量无中生有的虚假单据。这家医院之所以会引起警方的注意，我们还得回溯到半年前的一条预警信息。2025年7月，上海市医保局大数据监测平台突然弹出了一条异常预警信息，显示有2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开药量异常偏高，一周之内就有3次开药记录，频次明显不合常理。更加可疑的是，这2名参保人员均由同一名李姓医生接诊，且这名医生为多名患者出具的诊疗报告、开具的药品也高度相似，模板化痕迹十分的明显，涉嫌违规骗保。 察觉到异常之后，医保部门将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民警随即展开调查。经查，涉事的李医生在一家民营中医院坐诊，名下

两名用药异常的患者是一对常年居住在养老院的八旬夫妻，两个人患有多种老年慢性病，日常出行极为不便。可医保数据显示，仅两年时间，这对老夫妻在该医院诊疗记录便高达50余次，不仅药品开具量严重超标，还叠加了大量的针灸、艾灸等理疗项目，与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轨迹严重不符。民警立即上门核实，两位老人均表示实际就诊次数寥寥无几，从未接受过高频的理疗。那么在和民警的对话当中呢，当事人王老太提到，医院曾经主动提出替他们保管医保卡，还承诺给他们费用上的优惠，贪图实惠的老两口便将医保卡长期的交给医院保管。顺着这一线索深挖，警方查实，涉事的李医生正是利用代管医保卡的便利，在老人不知情、未到场诊疗的情况下，虚开诊疗单据、空刷医保结算，涉嫌骗取医保基金。民警随即调取了该医院的医保结算和诊疗开单记录，发现所有医生的诊疗开单数据都存在明显异常。常规中医望闻问切是需要充足的问诊时间的，但是该院的多名医生存在着十几秒就完成了一名患者诊疗开单的一个情况，一分钟之内可以为4-5名的患者办结诊疗手续。更加反常的是，不少患者的自费诊疗费用均由接诊医生代为垫付。随着调查深入，民警还留意到该医院长期在外举办义诊活动，用免费理疗的噱头吸引老年人就诊，并且呢通过费用优惠的说法来获取老人信任，随后以便民就医为由劝说老人留存医保卡。同时医院还对内动的员工以及亲友参与，同时承诺了院内人员和家属可以享受免费的理疗服务，引导全员上交医保卡用于违规的开单。那么在固定完整的证据链之后，警方集中收网，抓获了32名涉案人员，现场封存了大量的虚假诊疗单据、账务和账本。那么涉事医院的院长宗某到案后交代，因为医院常年经营亏损，为了弥补亏空，他便萌生了套取医保基金的想法。随后他与负责财务的妻子联手谋划，鼓动医生虚开理疗项目及药品，对调动院内人员违规的积极性，他们不仅为开单医生报销了自费的部分，还拿出一部分开单金额对医生进行返利。有记录显示，通过这种返利，一个医生单月最高的收入能够达到6万到7万。为了规避相关的规定，获取更多的返利，那医护人员之间呢，还互相借用对方的医保卡开单，甚至拿出自己亲属的医保账号，交叉虚开诊疗项目。犯罪嫌疑人于某是参与交叉虚开诊疗项目的其中一名医生。据他交代，这些被虚开的理疗项目从来没有真实操作过，开具的药品也未被取走。经查，涉事医院蓄意组织受益医护人员实施骗保，在无实际就诊、无真实购药的前提下，持续空刷医保结算，套取医保基金，并按照10%到30%的比例给医生发放提成。自2023年以来，该院累计虚开诊疗药品单据，套取国家医保基金300余万元。目前，宗某等3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中7名嫌疑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

0: 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诗集镇附近有对流回波生成发展，预计未来六小时内，我市诗集、大流、张广、腰铺、沙河、猪笼等乡镇以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是校外的研学因为排队起冲突，一方被殴打致伤，那这个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担呢？问某和徐某某经某中学组织参加在山东临沂某青少年实践基地举办的研学活动，两个人在基地食堂打饭的时候因为排队问题发生了冲突。公共视频显示，问某先是倒了徐某某腹部一拳，徐某某随即对问某头部等部位猛击数下，事发时学校无工作人员在场。研学结束后，问某因头痛告知家长并且报警，经过医生诊断，问某是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住院治疗两天，花费医疗费2949.04元。问某遂将徐某某及其父母以及某中学诉至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597.4元。庭审当中呢，徐某某的父母辩称，冲突中问某先动手，徐某某属于正当防卫。某中学辩称，其已和研学基地签订了培训合同，约定由基地负责管理，学校不承担责任。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啊。根据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冲突中虽然呢是问某先动手，但是徐某某随即猛击对方头部数下，反击力度和次数明显超过侵害行为，具有主要过错。徐某某的父母辩称的正当防卫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因徐某某不满14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其侵权责任由法定监护人徐某某的父母承担。其次，事发时正值就餐时间，研学带队教师培训手册明确规定，带队教师需维护学生就餐秩序，但是某中学自认无工作人员在场，管理职责明显缺失，存在过错。研学活动系学校教育的必要延伸，学校法定义务不应委托第三方而免除，学校与研学基地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法定责任。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最终酌定因冲突系问某先动手激化矛盾，所以呢，问某自行承担30%的责任，徐某某的父母作为主要侵权人承担50%责任，学校因管理失职承担20%的责任。再一次我们要关注这个法律责任不可外包的问题。现在的研学活动已经日益普及了，但是呢，有部分学校确实也存在着活动外包、责任外包的一个错误观念。研学它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学校的法定义务是不可以转移的，学校呢不能以第三方签订合同为由将管理责任一推了之，法定职责必须要自己履行。我们看学校的过错认定啊，主要就是看三个，一个就是事前，一个事中，一个事后。你是否进行过安全方面的教育，关键节点是否有教师在场，事故发生后是否及时救助处理。那本案中呢，就餐时无人监管，管理职责明显缺失，学校作为学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要把全

流程的安全管理落实到位，千万不可以做甩手掌柜。此外呢，谁侵权谁负责，父母监护责任不因孩子在外而免除。未成年人如果致人损害的话呢，我们作为监护人就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和防范方法。我们先请陶队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
3: 欢迎陶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我国首部反诈法律，它出台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对于普通市民最直接的保护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规范反诈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它填补了反诈领域的专项立法空白。以往反诈多依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侧重于事后打击，而这部法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构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的反诈体系。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最核心的保护有2点：一是源头防控风险，法律明确规定了通信、金融、互联网行业的反诈主体责任，从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源头封堵诈骗工具；二是全维度的权益保障，既严厉惩治诈骗分子，也明确了市民的反诈权利与义务，同时规范预警劝阻、涉诈处置、资金挽损等流程，最大程度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3: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呢分不清电信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从法律层面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那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法定的电信网络诈骗呢？
4: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明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它和普通诈骗最大的区别呢，是依托网络远程非接触跨区域作案。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包括刷单返利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征信修复、冒充公检法等，还有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虚假婚恋交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还有就是虚假兼职、冒充领导熟人等。只要是通过手机网络远程诱导转账、取现送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范畴，受反诈法严厉规制。
3: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公民的反诈义务，咱们普通市民需要履行哪些法定义务？如果不配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4: 法律明确全民反诈，人人有责，每位公民都负有防范、举报、配合反诈工作的法定义务。核心义务有3项：第一，妥善保管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网络账号等，不出租、出借、出售；第二，收到反诈中心9610预警劝阻回访核查时呢，要如实配合，如实说明情况；第三，发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反诈法第5章、第6章规定，市民拒不配合反诈核查、隐瞒涉案信息，或者违规出租、出借、出售两卡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悔过；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沦为诈骗帮凶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那我们现在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形势如何呢？我们市民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最应该注意什么呢？
4: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依旧严峻。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侦破案件25.8万起，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了12.8%，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目前诈骗分子在引流环节已不再单纯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获取新人，引流渠道有60%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比如抖音、快手、闲鱼、五八同城这些常用的软件中。诈骗信息隐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上面，比如想要免费游戏皮肤的私信主播，免费领取荐股课程的进群点击链接。诈骗分子初步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很低的小众通讯软件，核心目的就是躲开微信、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风控系统。另外还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一方面在视频通话中冒充公检法恐吓受害人，一方面在屏幕共享时获取受害人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达到转移受害人银行账户资金的目的。我们市民要做到的就是不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软件，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 APP， 遇到下载聊天软件、会议软件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默认为诈骗。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咨询，同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使用里面的 APP 质检功能检查手机是否存在涉诈软件，这样能够避免90%新型诈骗套路。
3: 大家的手机上有时候会接到96110的来电，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96110来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呢？这个号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4: 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这是我们反诈预警平台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您的手机接到涉诈电话、短信，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或者是已经向涉诈账户转账，反诈中心会通过9610第一时间联系你，提醒您回想可能接触到的诈骗信息，不要下载陌生软件、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人转账。如果是高危以上等级的预警，民警还必须要与预警对象见面，全面排除涉诈风险。目前因见面劝阻及时，已经成功唤醒了很多深陷诈骗陷阱的市民，避免了很多财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接到96110电话时，在96110前面会有拨打地区的区号，比如滁州96110拨打您的手机时会显示0559610110。您在滁州想联系合肥反诈中心，需要拨打的电话是0551-96110。
3: 我们前面其实也听了很多反诈知识的介绍，当然也受益匪浅。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陶队长来为大家总结一些反诈口诀或者是反诈方法。
4: 我们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以多和5个凡是反诈原则。三不以多的三不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一多是指转账汇款多核实。5个凡是是指凡是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网上投资回报稳赚不赔都要高度警惕，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验资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下载陌生软件打开屏幕共享就可能在控制你的手机，凡是让您取现金买黄金寄快递交给陌生人的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真正的提升识骗防骗意识，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3: 好的，感谢陶队长为我们来解答反电诈相关的热点问题，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 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到周末的时候，最适合自驾游。在滁州有一条能把全市八个县市区全都串联起来，路况好，风景多，吃住不愁，一日能走，两日能生游的自驾路线。这就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420公里彩虹公路，一岭分江淮，一路穿遍滁州所有县市区。不管你是一日轻自驾，还是两日深度漫游，照着走就行。不绕路，不回头，不踩坑。这条路把琅琊南桥、全椒定远、凤阳明光、莱安天长全部串联起来，每一段风格都不一样，有山水，有茶园，有草原，有湿地，有大明文化，有红色记忆，做到了一道览遍滁州。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日精华环线，起点在琅琊区文岭段，这里是整条风景道的龙头，以琅琊山为核心，不用进景区走全程，沿着山脚彩虹路慢行，青山环抱，林木幽深，开头的时候啊就非常治愈。接下来呢，您就可以进入南桥区松岭段，这一段呢是皖东最美茶路，119公里，一路万亩栗林，茶海连绵，景南村、立山茶海、葡萄泉，随手一拍都是田园大片。这里必停景南民宿，茶园里的精品民宿，喝茶吃饭发呆都特别舒服，也是整条线最火的打卡点之一。继续向西进入全椒慢岭段，51公里的椒岭风景线主打慢生活，大树龙山必须停，山顶观景台360度群山风车，晚上还能看星星，还有1314爱情大道，情侣打卡特别浪漫，住宿选大树龙山民宿群，有网红水泥

房，房车营地，性价比比较高。往北走，进入定远金岭段，这里是江淮古邑红色故里，重点看定远古城红石峡，丹霞地貌，湖光山色，人少，景致优美。吃定远卤鹅，桥尾地道皖东味。再往北走，就到了凤阳的龙岭段，大明发源地，明中都、小岗村、廊巷米谷都在这条线上。廊巷米谷的喀斯特地貌，天然溶洞，奇石怪象，特别值得逛。另外呢，您还可以去一趟九山洞，感受绿色凤阳给我们带来的别样景致。住宿您可以选择凤阳县县城或者是小岗村民宿，体验乡村田园风光。再往东走啊，就进入了明光的军岭段，黄寨草场，万亩草原，牛羊成群，被称为皖东呼伦贝尔。旁边的月龙山，山水相依，湖岛错落，环湖自驾超治愈。住宿选湖边近港营地或者是草原民宿，晚上可以看星空，听虫鸣。往东南方向走，就来到了莱安的红岭段，红色加湿地，白鹿岛，池山湖湿地公园必打卡，池山湖千亩池山林，秋天变红，百鸟齐飞，被誉为百鸟天堂，拍照绝美。来莱安，您一定要品尝一下雷关板鸭，还有呢咱们的水口鹅堡等一系列美食等候着各位。最后收尾，您可以来到天长的满岭段，水乡风光，高邮湖，天长古镇，崇本门，江淮水乡，婉约宁静，吃天长烩鱼羹、藕夹子，还有天长甘露饼、秦岚卤鹅，品尝一下水乡味道。以上呢就是一日金华县，全程呢不走回头路，八个县市区金华一次打卡，轻松不累。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两日深度游更为舒适，节奏慢，体验足。第一天您可以从琅琊到南桥，再到全椒、定远、凤阳。早上琅琊山起步，南桥茶海打卡，全椒龙山看风车，定远古城逛吃喝。到了傍晚来到凤阳，住凤阳民宿，晚上逛逛明中都的夜景。第二天您可以从凤阳到明光，再到莱安，到天长，最后返程。早上来到廊巷米谷，中午明光黄寨草场吃狐仙，下午来到莱安池山湖，傍晚天长高邮湖看日落，完美收官。接下来呢，正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各个县市区的一些美食打卡点哈。比如说琅琊南桥区，您可以品尝一下琅琊酥糖、锦南新茶、板栗烧肉、全椒管坝牛肉、马场羊肉面、定远卤鹅、桥尾刘府猪蹄儿，还有池河梅白鱼。当然这个呢要在合适的时间点才能吃得更为完美。凤阳您一定要品尝一下凤阳的酿豆腐，还有当地的地锅鸡、小岗村的农家菜，明光月龙湖的鱼头汤、银鱼炒蛋，莱安雷关板鸭，还有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水口鹅堡。天长的话呢，秦岚卤鹅是一定要品尝一下的。全程420公里彩虹柏油路，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些轻松的小贴士哈。一日游早上8点出发，轻松不赶，两日游主打慢游，不用早起，在草原湖边指定停车区停车，爱护环境。如果去山区或者湖边的话，因为早晚温差大，一定要备一件外套，这个天还要做到防晒驱蚊。导航直接搜索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或者是各段的名称，路线是十分的清晰。最后想说，旅行不一定是远行，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这条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把滁州的八个县市区的山水人文、田园草原湿地全部串起，一日看遍皖东精华，两日深度漫游治愈。加满油箱，带上家人朋友，沿着彩虹公路一路向前，把滁州的山水风光全部收进这趟旅程。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如果想带孩子过一个有文化的暑假，凤阳那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龙兴寺，处处都是大明起点的历史印记。从滁州市区出发，沿明洛高速向西，全程约1.5小时即可到达。今天就让我们用2天的时间自驾走进凤阳，触摸600年前的皇家气度。如果我们上午9点从滁州出发，约10点半左右啊就能到达凤阳了。第一站呢，建议大家直奔明中都。

皇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都知道，明中都始建于洪武二年，比北京故宫早建30多年，是朱元璋在家乡规划的明朝第一座都城。其内城工程啊，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被史学界称为北京故宫的蓝本。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午门遗址是如今保存最完好的城门，总长500多米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龙凤、麒麟、狮绣球等浮雕依然清晰可辨。站在午门前，触摸600年前的城墙浮雕，感受大明王朝的起点气象。如果带着孩子啊，还可以体验景区的 VR 项目，通过科技穿越回明朝，亲眼目睹这座未建成城市的恢宏全貌。午饭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明皇陵。明皇陵啊，是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牲，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明代石像牲群。麒麟、石狮、文臣、武将造型逼真，雕刻精美，历经600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最珍贵的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皇陵碑，碑文1105字，如实记录了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经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自述穷家史。带孩子来看，胜过在家里读10本历史书。傍晚，我们可以前往龙兴寺，这里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皇觉寺。他17岁时在此扫地敲钟，后来统一天下后，重建并赐名大龙兴寺，素有明朝第一寺之称。傍晚时分呢，古寺人少清幽，可以静心感受600年前的岁月痕迹。晚上呢，可以入住我们的凤阳县城，在我们的城内转转逛逛，当然了，也推荐去品尝品尝凤阳的美食，比如说地锅鸡。那第二天早上啊，大家可以驱车前往凤阳县城东的郎巷迷谷。郎巷迷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亿万年的水蚀作用塑造了沟壑纵横、明古暗涧的奇特地形，被当地人称为天然迷宫。谷中道路呢蜿蜒曲折，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兽人谷、魔腹巷等地段，我们要稍微收紧腹部，可能才能勉强挤过，颇有探险趣味。整个景区啊，游览时间呢约2.5个小时，建议穿防滑鞋啊，部分路段也比较陡。景区内呢还有禅窟寺和我们的天然溶洞，冬暖夏凉，夏天进去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其实呢，有很多朋友自驾去过凤阳，那么这2天的行程还算是非常宽松的啊。从时间上、路程上来说呢，2天都是绰绰有余，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景点。当然了，也推荐去吃我们凤阳的地锅鸡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字号板鸭啊。也提醒各位啊，在夏季的时候日晒强烈，我们要做好防晒。那么郎巷迷谷呢，也建议早点出发啊，预留出2.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么在暑期，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带孩子。从明中都遗址的皇家气度，到明皇陵石像牲的栩栩如生，从龙兴寺的晨钟暮鼓，到郎巷迷谷的探险趣味，凤阳的2天就是一部鲜活的大明史。趁着暑期带孩子出发吧，把课本里的历史变成脚下的路。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5: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
16: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7: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 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

中国四大名局、四大药局之首，有着精心预办、翠地天香美誉的雏菊。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朵小小菊花的世界，品读它的千年历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探寻藏在花瓣里的滁州匠心。说起雏菊，每一个滁州人都倍感亲切。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十大晚药，更是滁州的市花，是刻在皖东大地上的非遗名片。雏菊俗称柑菊、白菊和杭菊、薄菊、槐菊并称为我国四大名菊，而它凭借独有的品质稳居药菊榜首。很多朋友好奇，这朵生长在狼牙山脚下滁河之畔的菊花到底有何特别之处？首先，我们要从它的千年文脉说起。雏菊在滁州的栽培历史距今已有近千年，早在唐代，滁州百姓就已开始采摘雏菊，用来泡茶、泡酒、入药，日常去火、招亲带友。到了宋代，雏菊凭借出众的品质被列为朝廷贡品，从此有了滁州贡菊的美名，岁岁进贡宫廷，成为了皇室专属的养生佳品。古老的滁州志中也曾记载，柑菊产大柳者家，为胜于杭产。这里说的大柳就是如今滁州南桥区大柳镇，也是雏菊的核心原产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是详细记载了雏菊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而在《中国药典》里也明确标注了雏菊的药用价值。从民间百姓的日常饮品到宫廷贡品，再到药典记载的地道药材，雏菊的千年历程藏着滁州人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也沉淀了独属于皖东的养生文化。了解了雏菊的历史，咱们再来看看它独特品相。常有人说分辨雏菊一眼便知，正宗的雏菊花形饱满，花瓣厚实晶莹，洁白如玉，花蕊金黄鲜亮，有着标志性的金星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汤色清澈黄亮，一股清新淡雅的菊香扑面而来，入口甘醇，微苦回甘，没有丝毫涩味。闲暇时喝上一杯，既能缓解秋燥，又能舒缓身心，这便是滁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养生日常。一朵优质的雏菊，从田间到怀中，从来都不是易事，而这背后便是我们滁州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雏菊制作技艺。每年白露前后是雏菊采摘的最佳时节，采摘必须选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半开放的菊花，此时的雏菊养分最足，香气最浓。采摘下来的鲜菊经过严苛的筛选，剔除残花烂花，只留下品相上乘的花朵，随后便是杀青、烘干等核心工序。传统技艺里采用微波或气蒸杀青，再通过烘晒结合的古法工艺慢慢去除水分，最大程度保留菊花的营养与香气。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全靠老艺人的经验把控温度和时间，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生，每一步都考验着匠人的耐心和匠心。正是这种坚守千年的古法技艺，才让雏菊的色、香、味、笑得以完美保留，让这朵千年的贡菊始终保持着最本真的味道。如今这项传统制作技艺早已成为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代传承，守护着这份自然与匠心的馈赠。除了泡茶饮用，聪慧的滁州人还把雏菊融入了日常饮食，开发出各式各样的菊韵美食。可以说，雏菊早已不是一味药材、一杯茶饮，而是融入了滁州人的生活日常，成为了皖东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雏菊也成为了滁州的富民之花。在南桥区等雏菊主产地漫山遍野的菊田，每到花期便是一片洁白，香飘十里，不仅成为了网红打卡的文旅美景，更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一条完整的雏

雏菊产业链，让这朵小小的菊花绽放出了大大的能量，也让滁州的菊韵文化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一朵雏菊承载千年历史，凝聚匠人匠心，滋养一方百姓。它是琅琊山水孕育的自然珍品，是滁州非遗传承的文化符号，更是每一个滁州人心中割舍不下的家乡味道。闲暇时分，不妨泡上一杯雏菊，看花瓣舒展，闻清雅菊香，在淡淡的菊韵里感受滁州的山水之美、人文之后，品味这份穿越千年的健康与惬意。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叫做包青天。但您知道吗？北宋名臣包拯曾担任定远知县，在这里呢留下了他为官生涯的重要足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定远县的包公文化园，探寻这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在定远的故事。定远包公文化园位于定城镇长征东路，是一处以人文历史、古建筑群、自然植被和水岸亭榭组成的景区，占地面积呢约350亩。2018年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定远县衙为核心，因北宋包拯而闻名于世。当您走进包公文化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县衙照壁。照壁设计追求解明扼要的现代手法，通过对北宋建筑形式的解读，将包公县衙名称雕刻其上。正面是高大的谢制图图案，谢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中间。传说谢制见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他头上的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象征着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穿过照壁便是县衙大门，大门整体恢宏大气，彰显出古代官衙的威武气势。大门左右两侧分别摆放着出行锣和鸣冤鼓，在古代百姓若有冤情便可击鼓鸣冤，知县听到鼓声后必须立即升堂受礼。楹联的书写内容诠释出包公县衙的历史源流。进入大门便是县衙的核心建筑正堂，也称大堂或公堂。正堂在建筑上最为宏伟高耸威严，在职能上全县所有的大案要案命案都在这里审理。堂内正中是麒麟图，两边是陪审桌，案上通常置文房四宝、令签筒、经堂木等升堂用品，旁边有一木架，上置官印及委任状，两边的墙壁上做了大堂的介绍展板、仿古画、戏曲影视文化展板。站在这公堂之上，你仿佛能看到包拯正襟危坐，明察秋毫，让贪官污吏无处遁形。穿过正堂便是三省堂，这里是知县正常办公议政的地方，也是审理机密和不易公开案件的地方，同时也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正寝。展厅设计再现包拯办公议政的工作瞬间，四周巧妙利用建筑的结构柱，以组合排列的形式将包拯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印象。三省取自《论语》中“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体现了为官者每日反思自身言行的自律精神。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正是这种自省精神的典范，在古县衙的西侧古建筑群内，展示了以包拯的廉洁从政、刚正为人、智慧办案为主题的包公文化馆。而在古县衙东侧的古建筑群内，则展示了以廉政反腐为主题的包公廉政文化馆。包拯在定远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体恤民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民间传说中，他在定远制断牛舌案，明察秋毫，让

恶者无处遁形。这些故事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向往和对正义的期盼。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处旅游景点，更是一处廉政教育基地。通过声光电的现代技术，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包拯的为官之道，感悟清官的典范。园区内还展示了历朝历代廉政制度和清官事迹，让人们在游览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从北宋至今900多年过去了，包拯的名字依然被人们传颂。在定远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群，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如果你想感受包青天的浩然正气，想了解古代衙门的运作规制，不妨来定远包公文化园走一走。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

0: 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名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持续高温笼罩滁州，白天的时候热浪逼人，很多人总想寻一处接纳晚风安放心绪的地方。城西水库也叫西涧湖，如今成了滁城人心中绝佳的去处。每到傍晚，大坝步道渐渐热闹起来，散步纳凉的市民，快走锻炼的人群，等待日落的摄影爱好者，不约而同地奔赴这片湖水， 耳边人声熙攘，可当你凭栏远眺，辽阔水面与漫天霞光，内心反倒是慢慢沉静。今天我们顺着湖水的脉络，聊聊城西水库的过往，聊聊湖畔黄昏的人间烟火。提起城西水库，不少人知晓它雅致的名字——西涧湖。唐代韦应物任职滁州，写下《滁州西涧》。 诗中的古西涧就是源自滁州西南山区的河道，古时候涧水蜿蜒向城西流淌，西涧春潮曾位列滁州古十二景。岁月变迁，古渡口老岸慢慢消失，上世纪50年代滁州人拦河筑坝修建城西水库，这条流淌千年的水系大半融进库区碧波。老滁州人常说， 我们眼前的这片湖水便是古西涧延续下来的一脉清流。年轻的朋友估计不太清楚，如今平整宽阔的大坝是当年无数前辈肩挑手扛修建而成的。1958年城西水库动工，缺乏大型机械，周边公社的民工齐聚于此，寒冬酷暑不停劳作，工作历程反复加固、防渗处理，直到1965年正式竣工蓄水。 建成之后，他扛起重任，成为滁城的大水缸，保障城市供水、农田灌溉，同时抵御汛期山洪。

谁也不曾料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里会成为整座城市热门的休闲之地。盛夏傍晚，气温稍稍回落，城西水库环湖步道迎来一天最热闹的时候。大批本地人把这里当成天然运动场，有人沿着大坝快走慢跑，不少中年老年朋友每日准时来到湖边徒步锻炼，大家迎着湖面吹来的清风，卸下一天久坐的疲惫。纳凉观景的游人穿插其间，一家人悠闲漫步，摄影爱好者蹲守机位等候日落，喧嚣声、脚步声、风声交织在一起，烟火气扑面而来。很奇妙的感受，身处热闹的人潮之中，内心却不容易浮躁。忙碌了一整天，来到堤坝远望湖水，看着落日缓缓沉向远山，繁杂思绪仿佛被湖面晚风慢慢抚平。我们奔赴这片湖畔，不只为了一场晚霞，更是寻觅一段可以放空自我的时光。在此呢，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哈，城西水库是滁州饮用水水源地，游玩锻炼请勿靠近临水护栏，严禁下水游泳，不乱丢弃垃圾。湖边草木茂密，蚊虫较多，出门时啊，记得做好防护。对年轻人而言，城西水库是网红落日打卡点。在老一辈滁州人心里，湖水承载着数十年的旧日时光。几十年前，泥土堤岸之上，孩童在滩边嬉戏，村民临水劳作，城市不断扩张，偏僻的城西慢慢与城区相连，土坝改造为平整步道，风景被更多人看见，湖水依旧日复一日迎接黄昏。许多怀旧的朋友偏爱傍晚来到这儿，漫天霞光之下，思绪很容易飘向从前。山水很久不变，来来往往的人带着各自的故事在此短暂相逢，有人独自散心，有人结伴闲谈，一汪湖水接纳所有人的情绪。从韦应物笔下的古稀涧，到众人合力筑起的城西水库，从守护城市的水源地，到市民锻炼赏景纳凉的好去处，千百年流转，湖水静静见证滁城的变迁。我们总向往远行寻找风景，却常常忽略家门口的浪漫。有空的黄昏，不妨来城西湖畔走一走，看一看，跟着锻炼的人群吹一吹湖面晚风，静待落日浸染天际。周遭人来人往，湖水波澜不惊，万千喧嚣之中，我们总能借一段黄昏时光，安顿纷乱的心绪。晚霞停留的时光十分短暂，但是看过落日，吹过晚风的人，心底会常留下一份温柔。生活常有迷茫焦虑，不妨学着慢慢等候，顺应时序，静待光景。这个盛夏如果得空，哎，就得去城西湖畔走走，迎着晚风奔赴一场落日。愿这片湖水与霞光治愈所有的奔波与疲惫。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何。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
3: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6: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季静。
7: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8: 那及时路况也欢迎在车友群当中我们及时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7号，我们是迎来了立秋的节气，立有开端之意。立秋呢标志着炎热的夏天即将离去。古人云：“秋至也，万物于此收敛。”立秋呢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始至，暑热渐远，远耕耘皆有回响，收获如期而至。
2: 那么昨天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小到中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全省有18个站的降水量超过25毫米，2个站的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最大石台斗岭水库63.5毫米。以上的降水区共有19个站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有2个站小时最大降水量超过30毫米，最强的是霍山清风岭36毫米每小时。
1: 这个高温方面的沿淮淮河以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有2个市县最高温度超过了37度，最高的是无为37.5摄氏度。
2: 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7号早晨8点位于浙江省的温岭温州市，偏东方向820公里，中心最大的风力有14级，大约是每秒45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50百帕。
1: 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的白天呢，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2: 预计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的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预计将于10号夜里到11号早晨经过我省与江西交界附近，之后逐渐偏向于偏北方向。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均会对我省造成对较强的风雨影响。
1: 7号白海豚是稳定西行，对我省基本没有影响了。8号下午或夜里开始，我省南部的风力增加，高海拔山区有6到7级的阵风，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等阵雨或雷雨。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0号淮河以南，11号沿江江北，12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9号到13号全省风力增大3到4级，阵风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10级。
2: 目前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和预报风雨影响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会持续的跟踪台风强度和路径变化，做好滚动预报和预警的服务。
1: 那么在此也提醒大家，天气方面呢，8号周六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9号周日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部分地区和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0号

0: 号，下周一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1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暴雨，局部大暴雨。12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14号到16号全省是多云的天气。
1: 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9号到12号我省会有较强的降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的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高海拔地区和水面风力较大，请密切的关注属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警的信号，加紧做好台风防御的措施。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交广第一线，我们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8月6号，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我省对交通运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交通运输承诺轻罚事项清单等进行了修订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修订调整是为了进一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体现执法温度。
2: 据介绍呢，省交通运输厅在多次广泛公开征求了各市的交通运输部门以及执法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结合意见反馈情况，对安徽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参照执行标准、安徽省交通运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安徽省交通运输承诺轻罚事项清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调整，其中调整了裁量基准、处罚事项285个，其中呢增加处罚事项70个，调整处罚事项215个，调整了轻微免罚清单事项54个，其中增加事项32个，调整22个事项，并调整了承诺轻罚清单10个。
1: 记者注意到呢，新版的安徽省交通运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包括了出租汽车驾驶员无故拒载乘客的、网约车驾驶员途中甩客或故意绕道行驶、出租汽车驾驶员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网约车驾驶员违规收费、出租汽车驾驶员未按照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显示的金额收取运费等情形。需要注意的是，免罚必须满足3个条件：首次实施违法行为、与乘客产生矛盾纠纷、遇有乘客投诉等情况取得乘客谅解的、未引发媒体负面报道等危害后果。
2: 轻罚的轻微免罚的清单还包括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失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等情形。免罚的条件包括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1: 违法行为调查过程呢，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哈，这个是在咱们省城合肥，8月5号，一名车主楚女士告诉记者呢，三名熊孩子哈爬车顶踩踏泼沙撒尿，刚提3个月的新车呢，在自家车位上受损，已经报警了。
1: 经过检查，车子的顶棚前后挡风玻璃布满了密集的划痕，他已经报警取证了，但就赔偿事宜未和三名家长达成共识。
0: 楚女士称，这个 4S 店出具的维修清单报价呢是16000余元，加上车衣费用，总计约24000元，这还不包括车辆清洗费与车辆折旧费。但是家长不认可其报价，直言让他去起诉。
1: 记者从维修的清单上看到，费用大头是更换玻璃。其中一名家长和孩子的家长告诉记者，他已经严肃教育孩子了，也愿意配合处理，但认为车主提出的赔偿金太离谱。他指出，小米的 4S 店不具备定损资质，且店内没有玻璃修复业务。他认为涉事车辆的划痕无需要更换玻璃，车主可以通过正规的第三方机构重新定损和维修。家长表示，因双方协商不一致，他建议车主走司法程序。
0: 对此呢，楚女士回应称，她只能接受在 4S 店维修，如果 4S 店能够处理划痕，她也不同意不换玻璃，但是更换玻璃是 4S 店的决定，并非自己可以要求。
1: 那目前这个楚女士已经准备走法律的途径维权了。
0: 另外根据媒体的报道呢，7月2号，车主张先生表示，此前一直未露面的第四位家长已经在这个媒体报道此事之后呢，主动联系了他，而且呢也上门道歉。至此，四家人也都愿意表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于对方诚恳的态度呢，张先生最终是接受了道歉，双方达成了和解的协议。
1: 回顾此事件，张先生坦言，事件拖延1个多月，并非是赔偿金额的问题，而是一直在等待第四位家长的道歉。如今几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20000元，张先生表示将不再追究任何一方责任了。
0: 这个其实案例也蛮典型的哈。作为家长来说，现在呢正值暑假，对于孩子的，首先我们交通安全这块是不能忽视的，另外对于孩子，就是尤其像这种熊孩子，还是要严加的管教，哪儿能玩哪儿不能玩，什么可以玩什么不能玩，就是还是要起到一个教育，甚至是该处罚的时候还是要进行处罚。你看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且不说给自己带来了这个损失吧，你给车主也是造成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的。
1: 没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近年来呢，电动自行车成为了大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然而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闯红灯、随意变道、逆向行驶等，导致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电动自行车因为轻便环保又灵活便捷，成为了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是部分的驾驶人还是无视交通法律法规，不按规定载人，导致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造成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0: 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你看这个有的呢就是直接的去闯红灯，有的是逆行，有的是造这个就是违法载人。那交通事故案例也确实可以发现，这些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是并没有意识到不按规定载人会降低车辆的操控性，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呢，非常容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
1: 按照规定，成年人去驾驶电动自行车呢，也只能搭载一人，搭载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时，还应当使用安全座椅。
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5条规定，机动车载人应当遵守摩托车后座，不得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不得载人。
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第24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车应当年满16周岁，且无妨碍安全驾驶的身体缺陷和疾病。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一人，但是驾驶不具备搭载条件的电动自行车不得载人，搭载人应当在驾驶人的后方正向骑坐，搭载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应当采取使用安全座椅等保护措施，1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搭载人员。
0: 电动自行车违规载人的危害，首先制动距离会增大，电动自行车违规载人呢会增加车辆的负荷，使车辆惯性增大，而且会改变车辆的重心，延长车辆的制动距离，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不能在安全距离内刹住车辆。
1: 另外，车辆的操控性能会变差，电动自行车违规载人时增加了骑行的操控难度，甚至出现前轮翘起、转弯困难等险情，增加了安全隐患，
0: 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严重威胁骑乘人员及周围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一旦发生事故将加重事故伤亡后果。
1: 滁州交警也提醒广大市民，安全无小事，骑乘电动自行车时要严格遵守法规，不超员驾驶，并按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

0: 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欢迎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我们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交广第一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上海的苏先生花了7304元在去哪儿买了两张上海飞拉萨的机票，到了机场却查不到票。经过核实，代理商擅自将他和爱人的出生年份改成了2011年，他出生于1994年，爱人出生于2000年，两人的年龄凭空减少了十几岁，身份证最后一位也不对。
2: 就这样的两个成年人被代理商改成了两个未成年人，
1: 确实是有点离谱哈。那苏先生呢，也将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平台之后，去哪儿客服回应称是代理商操作失误导致机票无法使用的。
2: 苏先生表示呢，平台的界面上显示订单已经完成出票了。

0: 这种品种吗？不太清楚啊。
1: 好，我们看到宝哥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的路况啊，来听听看。
0: 来关注一下。
2: 路况，顺流桥进城方向一路畅通，一路畅。
1: 哎，好，顺流桥现在是畅通的哈。
0: 来听到小张发来的应该是语况哈。
1: 哎，
0: 这是在哪条路？哦，那边下的的确挺大，
1: 是不是就五一那儿？因为空空也发了，说五一下雨了。
0: 哦，来看，好，具体的位置不太清楚哈。大俗话说南湖还没有下，我已经不吱声了，教练。陈教练，
1: 现在是在哪？在城南是不是？
0: 应该是吧，五一那边。哦，然后他说那天群里说下雨，我爸要浇菜，我跟我爸说不用浇，马上下雨了。然后等到天黑都没有下，然后被撵去浇菜，扔了一腿包。
1: 对对对
0: 啊，没，这是一片云的事儿，有可能。
1: 最近天气预报呢都显示，其实每天都在显示有雨，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局部地区或者局部时间。
0: 嗯啊，风起云游说了，就秋天了嘛，就要让它多下雨啊，温度才能降下来。真立秋了，天气还是这么热。
1: 啊，确实，因为三伏天还没过。传达小王子说，我最期待能到年能入百万。
0: 那应该是冬天的事儿。
1: 对，也万一秋天就完成了呢？
0: 哎，
1: 后面都是惊喜。
0: 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诶，
1: 刚看小汤哈，
0: 嗯，
1: 他发来了三个车帖，他有三个车帖。
0: 哦，三个。
1: 对对对，好，那再期待有更多哈，贴满。
0: 听说那个集齐七张就可以召唤胡征了。
1: 哦。但我觉得小汤这三张也能召唤胡征，
0: 也可以，也可以啊。好，然后看到安南叶山发来了这个图片。
1: 哟，这有一种，就反正
0: 光透过了云彩，
1: 嗯，
0: 射了出来，嗯，
1: 它是有着那种光环的，
0: 嗯，
1: 耀眼的感觉，而且它拍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0: 仰视，
1: 并且呢它这下面是被树啊被房子挡住了的，就露了一点点的云和阳光。
0: 哦，
1: 嗯，
0: 好看好看啊。
1: 对，哟，加伊利文也发来了
0: 啊，
1: 说摄影师在哪里，快拍。哎呀，
0: 光从云层中透了出来啊。
1: 对，而且就这角度啊，一束光
0: 漂亮。
1: 嗯，
0: 这对手机拍照的要求也挺高应该。
1: 对，
0: 很细致啊。
1: 是的是的啊，好看好看。
0: 好，
1: 我发现在夏天的傍晚总会有很多好看的这种
0: 云彩，
1: 对，或者晚霞，或者我们的天空的状态啊，被大家记录下来。
0: 好，然后我们来看到降驴转世。他说这个秋天希望我以后能够顺风顺水。
1: 好，
0: 哎，
1: 我觉得一定可以，
0: 一定可以。 对，然后看到苏 A3935，
1: 这是下雨的。哟，这哪里啊？我是估计还是五一吧，下的好大哦，
0: 不知道什么地方啊。
1: 但这种就很像小时候夏天下的那种雷阵雨。
0: 嗯，天上好像还出着太阳，你能看出来。
1: 对对对，就一会儿感觉就要停了啊。
0: 行，下雨的路段各位开慢一些哈，雨天路滑。此时此刻几座桥的情况，还有呢楚宁快通进城方向有没有因为下雨造成的拥堵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1: 对，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还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今天晚上立秋了，各位在这个秋天最希望最期待什么事儿。
0: 好，那么大家互动的同时，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
1: 对，因为这个温度呢还是非常适合去玩漂流的。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送上金甲溪的免费漂流名额一位。
0: 是的，想获得的朋友呢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给大家猜一个东西，你来猜一猜是什么。
1: 对，好，今天呢我们要猜的这个东西啊，它两个字。吃的，
0: 吃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和这个季节也有关啊。
1: 有关，
0: 有关。
1: 对，会有，再过这个就是非常多了，这个东西。
0: 对，离咱们滁州有一个不太远的城市，产这个挺有名的啊。
1: 对对对，是的啊，而且呢也很好吃啊。
0: 好吃。
1: 现在有各种品种的它。然后不同的品种是做不同的东西好吃。有的炖汤，有的生吃啊。有的做什么？
0: 做果盘。
1: 或者说有的这个水分足。
0: 对，
1: 有的稍微的脆一些。
0: 有的稍微的绵软一些，也不软，绵一些，
1: 就是水分多一些。
0: 哎，
1: 大一些。

0: 一些。
1: 它的品种现在有好多好多啊，
0: 还能动起来。
1: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学
0: 一种，
1: 学画画的时候经常画这个，
0: 嗯
1: 啊，就是一种形状，
0: 就一种。
1: 对
0: 对，小时候就我觉得不是，就这一类东西的，就跟大家说吧，水果
1: 啊、
0: 嗯，小时候认为水果的这个品种很少，还就那几个。
1: 嗯，
0: 现在怎么发现每一种水果都有那么多的品种？
1: 就是原来呢说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种东西，现在呢它是一个类，
0: 对，它是一个大类啊。
1: 嗯，
0: 然后它有三个字的名字，有两个字的名字啊。
1: 对，像这个呢，什么时候成熟哈、啊？一般都是在秋天啊、
0: 嗯。是的，
1: 但是它也有早熟的，嗯，品种、
0: 嗯、
1: 品种不一样。
0: 嗯，而且呢，刚也说了，梨就在安徽，有一个地方，
1: 嗯
0: 嗯，这个盛产，
1: 盛产这个、
0: 嗯、
1: 很有名，全国有名。
0: 是的，是的啊。
1: 好，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阿仁说啊、嗯、乌一楚宁快通进城方向，
0: 嗯，轮窑厂，
1: 嗯，
0: 红绿灯那里交通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堵
1: 车
0: 了。哦，
1: 说到啊、哦、现在
0: 这是一开始的那个吗？一开始我记得有说到楚宁快通有这个追尾，不知道是不是这条事故哈，
1: 不知道，现在这个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嗯、
0: 对的、
1: 啊、
0: 对的，反正那个位置啊可能是有一点堵车了。
1: 嗯
0: 嗯，
1: 好，大家那个车堵心不堵，
0: 对对对
1: 啊、再来看看。好，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朋友答对啊，我们
0: 对答到了，达成了别的东西，
1: 嗯，
0: 对，达成了也是秋天的另一种，但其实这个的话它很普遍，我觉得小时候我就很普遍。
1: 对，
0: 在我们这儿呢它也不属于什么进口的啊，或者说也不属于什么别的城市的啊，
1: 嗯
0: 嗯，但是它现在有好多品种都是所谓的进口的啊，或者别的城市比较远的地方的、
1: 嗯、两个字儿，关键是啊，
0: 对，大类是两个字儿，
1: 很常见的一种水果了，
0: 很常见啊、嗯、
1: 水果
0: 你可以它可以煮汤喝的，
1: 嗯，
0: 对，然后很润、
1: 哎、
0: 润燥，
1: 行了，差不多了、
0: 嗯、
1: 哎，已经有朋友答对了哈，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非常简单，两个字儿，梨子。

0: 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1: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4: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4: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4: 走进天长， 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2: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4: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17: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我是浩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这个时间点，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在下班路上了。
0: 啊，刚刚呢，我偷偷的跑出去看了一下外面的天哈，我们这边好像是晴空万里啊。
1: 哦，现在
0: 城南那边天好像有点暗。
1: 那就是巫医嘛，刚刚说下雨的，现在不知道下没下。哎，你看那个，张他说，
0: 石马王下大了，
1: 看看。但你看乌云前面，它其实也是就这一片是乌云，是吧？
0: 这应该是往咱们滁州方向来的。
1: 对，各位有在城北啊什么其他地方的朋友吗？可以来说说看这个天气以及路况信息，还有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今天晚上互动话题非常有意义哈，因为今天晚上的19:42将正式进入
1: 立秋
0: 这个节气了。
1: 这个秋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个秋天，
0: 哎，刚才大家说的呢我都有点期待。首先身材管理这个，
1: 对，
0: 步入了三伏天之后运动明显减少啊。
1: 我这两天没运动，我也没运动。
0: 哦，是吧？我减少了很多啊，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也出去这个散步了哈。
1: 这也是运动了
0: 啊。其实也有一点这个自我保护的这样的原因所在，我不敢去做太剧烈的运动。
1: 马上就准备开始了是吗？期待
0: 秋天之后我想跑步啊，这也是我的一个期待吧。最重要的是能把肚子啊练下去。对，
1: 这是其中一个，
0: 还有一个
1: 要自己去付诸行动的，付诸行动啊，
0: 还有一个。

0: 就是每年秋天我都非常期待皖南的秋天啊。
1: 哦。
0: 因为那个地方就像你说的有那个晒秋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景色，那边有很多农家都是那种很原始状态的哈，他们家里面那个院子里面都会种一棵那个柿子树。
1: 哎呦
0: 啊，柿子树呢，尤其到深秋的时候，叶子落了，柿子挂在上面，和那种萧条啊，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特别好看啊！我想到这个皖南去感受一下这个秋天啊。
1: 是的，是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好像是去年十月份我去的那个婺源晒秋嘛。
0: 嗯，
1: 好，去年九月份我好像去的那个皖南，是不是啊？我第一次去皖南，
0: 差不多，
1: 就川藏线，小川藏线那儿，然后呢，去。就是但是也很热，我记得当时就但是肯定到了秋天了，看到那个落雨池山是吧，但是那个时候呢还不太变红，
0: 还没有变红，完全变红，
1: 对，因为还是早秋，
0: 对，
1: 这种感受。你说到旅游，其实我也蛮期待这个秋天能有一场旅行的，感觉自己蛮久没有旅行了。对
0: 啊，可以安排一场，
1: 是
0: 秋天嘛，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
1: 对，
0: 然后来看到向思峰跟我们说到了西涧往沙河方向暴雨，
1: 暴雨
0: 哦，就刚才说那石马那一块，
1: 对，
0: 应该就是沙河方向哈。
1: 是，
0: 哦，那这样说城北那边也
1: 下了雨，
0: 有可能哈。
1: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
0: 雨一直下。怎么又聊到歌曲了？
1: 司振东他说了
0: 啊，
1: 暴雨
0: 哦，
1: 哪里？
0: 在什么地方？
1: 对。他不会是这个秋天最期待的是什么吧？
0: 那雨是适量的下啊。
1: 我是小模子，
0: 嗯，
1: 他说食堂16块钱的炒面，看看，哇哦，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老式炒面，
0: 嗯，
1: 感觉这个饭盒都点装不下啊，有火腿肠，有肉丝，
0: 哇，
1: 有青菜，这是不是小时候那种？你看到没？没看到是吧？
0: 我听你的描述，我大概知道。哎呦，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1: 小时候的这个炒面，
0: 然后放两根那个
1: 火腿肠，
0: 火腿肠还有那个上海青。
1: 对，就有都有、还有肉丝。
0: 我小时候最开始呢，那时候在四牌楼，那家叫小刘炒面吧，挺有名的。对，然后呢，我那时候喜欢吃什么肉丝炒面、香肠炒面啊，就是香肠。到后来呢，就吃炒面只吃炒素面，也不知道为啥。
1: 哎呀，
0: 我觉得素面特别好吃。
1: 对，面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0: 哎，对，但是呢，你说要吃那个下的面条的话，还是要点荤的。
1: 是因为对，但是烹饪方式不同啊。知无说104三观沙河下大雨。
0: 好的好的，大家在这个路上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木子星说暴雨，乌衣和岔河这边天晴的呀。感觉大家都在不同的
0: 云飘走，
1: 又一样又不一样的地方。
0: 云飘走了啊！
1: 全村的希望发来说，城南也快了，估计他发来的这个位置是，
0: 感觉这个天有点黑了哈。好，我们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当然，这个秋天你有没有什么期待的东西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对。
0: 好，然后 ZY 说全郊出太阳下雨。
1: 哦，对，刚刚也看到哈。
0: 对。
1: 然后看到那个遇事不慌，他说雨还不下。哎，这也是有乌云了哈，这哪里没太看出来。但是今天和明天，我们都有看到天气预报显示有雨，但都是短时的局部地区的雨哈。
0: 好，然后呢，邓邓也来了，说做了一下午表格，头晕眼花，上年纪了，期待不要老得太快。
1: 哦，这个表肯定跟年纪没有关系，这表格看起来就容易滑，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多线组成的，还有很多数字。
0: 谁看多了都滑，
1: 就是
0: 有时候看那 Word 也容易滑啊。
1: 对，
0: 行，那么大家呢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老朋友新达典当，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1: 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黄金啊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0: 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付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哦。
1: 是的，那么各位可以拨打客服专线13155032111。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三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

0: 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

0: 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是的，今天周五了，今天晚上的路况还可以，没有太多拥堵的路段啊。然后 ZW 说，全椒刚一阵大暴雨，打个措手不及。
0: 哦，
1: 你看，但是他那个心态，转变很快。他下一句是：周边有没有适合去玩水的啊？顺带自己搞个烧烤的地方。
0: 那金甲溪森林漂流，我觉得挺不错
1: 的，
0: 对吧？
1: 是哈，当然了，你要是我觉得去漂流也可以。当然，你要去到周边更远一点的，你要是自驾，去个皖南，玩两天也是很适合的哈。
0: 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去到来安新贸哈，
1: 对，
0: 正好你现在去，就今天去就行。
1: 对
0: 啊，还会有一个现场的活动。
1: 对，8月份开始，每周四到周日啊，我们的蓝星帽呢会有西瓜清凉节，一起吃西瓜、摘西瓜、玩西瓜
0: 啊。你可以看到巨型的瓜语就是瓜田物语哈、还有一些呢 NPC 互动游戏在现场。
1: 对，
0: 你玩过这些游戏之后呢，可以赢取银票兑换超多好礼。
1: 是的啊，当然又能玩水，又有好多好吃的蓝星帽哈，各位可以直接导航。离我们也很近，正好今天明天后天都有活动晚上、
0: 对对对，共同期待一下。
1: 对、
0: 开心一家人。
2: 好了，赵爽，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俺一周过得很快，包括路况，从林快通上滁州大道，途经凤阳路，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先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了，这次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好的，好的，收到啊，
1: 收到了，
0: 周末愉快。
1: 对的，当然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啊，今天立秋了，这个秋天你最期待什么？022给我们说到，奔向秋天的路上，西涧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好，来自于牛剑哈，我来看看他发的这个视频，西涧路好漂亮哦，对吧？
1: 哎，这是哪里啊？
0: 这旁边是成衣水库啊，
1: 哦，
0: 右手边成衣水库，
1: 哦，这一块，这一块的那个西涧路了，
0: 对，很多城南的朋友呢有可能不怎么往这个老城区走哈。其实每到星期五星期六，包括这个最近哈，因为夏天嘛，每天晚上清流街那边都非常的热闹，因为那边有很多那个水饺店，
1: 就是
0: 烧烤
1: 美食店，是的，是的，
0: 对，传统的那个味道。有机会呢多往这个老城区啊可以来看一看。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无缘结局说下大了啊，这拍的一张一段视频，这是在什么地方？是像在那个农村哈。
1: 对，然后刚刚那个小汤啊发来了两张图片，很有意思，他说这算不

0: 算是有趣的灵魂，算他第一辆是一个货车，他在那个是挂了一个小横幅，
1: 嗯，
0: 滁州没有秦河爱，只有蒲碗16块。这个好，这个宣传一下啊，人家就知道滁州啊，就绝对是能记住滁州这两个字的。后面记不记得都不知道，反正滁州肯定能记得。
1: 后面我估计有很多朋友有共鸣。
0: 不对啊，是苏芮的牌照啊。
1: 滁州
0: 蓝
1: 宁
0: 怎么讲？蓝宁怎么讲？
1: 啊，
0: 小唐还发来一个，这是晚安木的车牌。
1: 嗯，
0: 它是上面贴了，那个放了一束花。
1: 哦，漂亮，放在这个车的后玻璃上，对吧？
0: 主要你没看见，人家旁边两行字，
1: 如遇爱情。
0: 应急取用，你要想表白就从他身上拿。
1: 哎呦，这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
0: 嗯，你看多好。
1: 哎呦，这可以，这可以啊。
0: 对，
1: 好，来我们继续的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哈。
0: 然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也是可以说说看啊，今天立秋，这个秋天你最期待什么？不一定是今天，也不一定是明天，是这个秋天。
1: 哎，其实这个明天后天两天啊，有不少家长估计要带孩子啊出去玩一玩。
0: 哎，对啊，我们在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暑期重磅活动到秋天，现在依旧是在暑期当中啊，依旧是给大家呈现的。很多的朋友去过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还没有去，就在南京，我们自驾也好啊，还是开那个坐高铁都非常方便啊。
1: 对，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啊，
0: 对，
1: 油茶派冠名的。
0: 是的，景区呢有白天场跟晚上场连开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有沉浸式的舞台剧啊，派你当海王，还有海底奇遇记，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海洋生物啊，同时还全馆升级了沉浸式的 NPC 互动。
1: 是的，那本次活动呢是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啊，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游玩幸福感。
0: 没错，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我们直接的看看如何预定，有没有更多福利吧。
2: Here we go.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到一条路况，来自于3817，
1: 说立讯门口电动车和一辆汽车发生了相撞哈，提醒各位开慢些啊，不着急。然后呢，再来看到知吾刚才在17:49的说104三关沙河下大雨，然后误说了啊，看到你们发的这个沙河三关方向下大雨，我的车底盘低，就不过去送货了，明天早上再过去啊，感谢告知。
0: 好的好的，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哈。
1: 对
0: 对，也是大家告知我们的啊，及时的一些路况信息、天气信息。东风互动了今晚的话题吧？没有。我看就看到一句啊，奶茶必须要喝，它是回复上面的哈。但是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是秋天了，你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哈？对，秋天现在就感觉都跟奶茶联系起了立秋哈。
1: 对，有很多朋友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期待哈，
0: 还有规划。
1: 对，然后看了之后呢，发现大家好像想的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
0: 是的。
1: 邓邓说发了张图片，这是在地下车库吧？应该是哈，在车库，有好多这老人在车库里面打牌，说看他们在车库里打牌，现在下班车子要回来了，他们也收拾回家了。
0: 知道了，可能平时是在小区里打牌的。这个天太热了，外面。哎，他们发现了车库还不错。
1: 哎，车库地下室嘛，有的是。
0: 对啊，对，
1: 冬暖夏凉。
0: 是是是啊，也是这个发现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生活的小角落啊。
1: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是的哈。
1: 好，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下明天后天两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报呢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哈，多云。
0: 对
1: 啊，26到33度，但是星期天呢目前来看是有雨的，24到32度。
0: 是的哈，一直下周有几天好像看起来都是有雨的，但不过哈，按这两天的经验来看，都是局部地区啊，有一些这个短时的降水。
1: 行，那么到这个时间，我们也是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啦。
0: 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1: 到时候再见，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最近总会不经意间听到一些多人组合的音乐歌曲，关注了一下这些组合，有的至今大红大紫，有的组合呢早已销声匿迹，不管结果如何啊，都留下了曾经让我们回味的经典好音乐。今天贤成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组合或者是合作的一些经典歌曲。第一首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由林志炫李毅组成的优客李林，是很早期我对组合的认知，他们这首94年的作品还经常能在各大音乐节中听到，一起来听一下。

刚才这首歌《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啊，光良和品冠还组过一个组合，就叫做无印良品。他们出过很多的金曲，在珍重专辑中的《朋友》是一首很打动人的歌曲。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组合的歌曲。

加拉舅哥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个组合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个组合呢，就是那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你一点小惊喜的音乐组合，他们的音乐很轻松，很疗愈，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爱乐团的《天涯》。其实对于爱乐团的记忆呢，我已经很陌生了，但这首歌呢却记在心里，许多年未曾忘记当年有这样一个男女组合的存在。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组合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艾琳娜》，动力火车。动力火车也算是长青组合了，出道即巅峰，伴随着《还珠格格》影响了很多人的成长。个人呢，最喜欢他们这首《艾琳娜》，是旅行必备的歌曲之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乘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先程。其实每到重大的节日或者是年关的时候呢，总有一些歌曲会在我们的耳边不断的回荡啊。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过年记忆里，一定有刘德华的一首《恭喜发财》，这样的一些节日经典歌曲被戏称为歌手们的养老保险，也就是说这首歌可以保他养老不愁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一些节日的欢乐时刻，音乐为我们增添氛围的同时呢，也不断的在我们的耳边回荡，成为歌手们的养老保险。他们以不同的旋律和歌词，共同传递着对节日的美好祝愿与期待。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的节日歌曲。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刘德华华仔的《恭喜发财》。这首歌的歌曲一响起，一秒钟就能让你感受到过年的氛围。

在一部分西方国家，圣诞节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些节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圣诞节必备的新年歌曲《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最早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歌，慢慢演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歌，被广泛熟知呢，是因为做了《魂断蓝桥》的电影曲。不过改成了正儿八经的英语，到现在很多英语国家过新年都会放这首曲子，百听不厌。一起来听一听。

加拿大这首歌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是瑞典国宝级乐队 ABBA 的经典之作，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派对后的意兴阑珊和对未来的希望。

当然这首歌我们祝你圣诞和新年快乐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是一首传统的圣诞儿歌，传递出了美好的祝福。就像歌词中说到，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带给你和亲人好的消息。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世界各地的新年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 See You Again， 这首歌真的很棒啊，有感情。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9: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1: 你看这个。
1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2: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
15: 它叫什么名字？
1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世界各地的新年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Happy， 由威廉姆斯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其旋律欢快，节奏明快，歌词积极向上，让人感受到愉悦和振奋。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舞蹈啊，非常有氛围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一听。

今天在节目当中，贤晨跟大家分享了不同国家在新年的时候会播放的一些经典歌曲，这些歌曲的歌曲特色，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深意，非常的适合在过年的时候循环播放，为节日呢添加了很多欢乐和温馨的氛围。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送给大家，是一首英文歌曲 New Year Day。 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刚才跟大家说，开车的时候不要听一些快歌，因为会越开越快。分享那些好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也不要听一些太吵的歌，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耽误车上的乘客，会让他们觉得有一些的吵杂。

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更适合听一些经典的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开车路上听到的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曹玄彬，可惜不是你。

0: 关心。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锁定，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开车路上行驶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适合你一个人听，也适合跟朋友一起听。如果说你车上有其他乘客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再适合不过了，不是那么吵，不是那么快，应该大家都会唱。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我说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这算什么唱歌？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一边了。现在猫更加骄傲起来，一会儿爬上槐树，一会儿又跳下来，一会儿在草地上奔过来又奔过去，一会儿躺下来打滚儿。他得意地忘记了疼痛。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一甩尾巴就钓起了一条大乌鱼。他乐得说了又说，巴不得把这句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一只小麻雀停在老柳树的柳条上，柳条轻轻地飘荡，它正好一边荡秋千一边看滑稽戏。说起来，小麻雀的鼻子虽短，眼睛却灵，他觉得他应该勇敢地飞下去，揭穿猫的鬼把戏。他就像个小麻球似的飞落在地上。喂，亲爱的猫先生，我请教你，你的尾巴上挂着的是什么？可是一朵大红花。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你打扮得像个姑娘似的。这就引起了鹅、鸭子和公鸡的注意，发现猫的一圈黑一圈白的竹节似的尾巴尖上有红斑斑的血渍。猫给这么一提醒，立刻觉得尾巴上热辣辣的，疼痛的不好受。但是它想起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只能硬装好汉。 那有什么？不过我自己咬死了一个该死的甲虫，一不留神就咬伤了自己的尾巴。
2: 你的牙齿和乌鱼的一样，不肯留情。
1: 麻雀说着，吱吱吱吱地笑。公鸡不满意猫的不老实、不劳动，还要骄傲自大，他也来取笑他。
2: 我们的猫兄弟挺勇敢，就是给狮子咬一口，也不过像给蚊子叮过一样，只觉得有一点痒刺刺罢了。
1: 猫很想报复大家的嘲笑，但是尾巴上的血渍抹不掉，硬不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想把话题扯开，狡猾地说，
2: 反正乌鱼钓上来了，逃不掉，等一会儿我请客，现在咱们上喜鹊姑娘那儿去看看她。
3: 嘎嘎，谢谢你，乌鱼的滋味我吃腻了，你自己多吃点吧。
1: 鸭子想起木盆里的衣服还没有洗，不能再多耽搁了。鹅可不这么想，他以为让猫到聪明有学问的喜鹊姑娘那儿去，能得

得到一些教训，这对于一只懒惰又骄傲的猫是有好处的。所以他顺着猫的意思说，可以可以，先看看喜鹊姑娘去。公鸡想到一个月以前水莲花开满池塘的时候，那些日子在苹果园、葡萄园里捉虫子，他早和喜鹊认识，并且做了好朋友。这一晌工作忙，多时没见面，现在和大家一同去看看他也好。小麻雀不吱声，只忙着摇动它的小脑袋，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一刻不停，大概心里头很不高兴吧。他觉得鹅、鸭子和公鸡竟然这么不中用，给猫轻易混过去了。他们离开湖边到树林去，没多久已经走进了那棵高大的银杏树。猫每次从银杏树旁走过，老是这么想，什么时候爬到树顶上去，当然最好是飞上去看看喜鹊姑娘。她的家多高，真有趣，从她的家望出去一定可以望得到海。听说她家里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我能够在那儿上面睡一会儿就好了，多舒服啊！如果她家里还藏着两个小小的蛋。猫老是不转好念头。喜鹊把一本建筑学看完了，打了一个哈欠，揉一揉眼睛，站起来望望，看见一对奇怪的人马开进树林，猫带头走在前面，大模大样的，尾巴竖得那么高，像插着雉尾毛的大将军，他猜不出他们来干什么。忽然间，小麻雀飞来了，他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告诉了喜鹊。喜鹊笑了起来，看来这个家伙想到这儿来捣乱了。小麻雀说，可不是，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瞧不起人。可是喜鹊诚恳地说，让我们大伙帮助他，眼睛还是长在鼻子两旁的好。猫走到银杏树旁，看着笔挺的干，粗大的枝，浓密的叶，多好的地方，他不觉又想起来，要是我是喜鹊的话，我就要在这大树干上钉上一块大木牌，写着猫公馆，大建筑师猫大王在此。他还以为喜鹊真不懂事儿，成天拿着书是个书呆子呢。喜鹊姑娘，喜鹊姑娘。猫在银杏树底下憋着喉咙，装出亲切的声音叫起来，你别那么用功，累坏了身体划不来，请下来和我们一块散散步吧。喜鹊探出头来，看见猫仰着狡猾的脸孔，一个颤动的鼻子，两撇翘起的胡须，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尾巴一甩一甩的，正在打什么坏主意。谢谢你的关心，猫兄弟。喜鹊向小麻雀瞅了一眼，他知道他喜欢饶舌多嘴的，接着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看书是件快活的事情。猫心里想，今天可有苗头，这个姑娘平时碰到我老是板着脸儿，不是受她教训就是挨她责骂，现在却有说有笑的。他就高兴地说，看的什么书？我想那一定是很好玩的故事吧，你肯讲给咱们听听？猫在说话的声音里掩不住心里头的快乐，他觉得今天早晨玩得多，过得真不坏。鹅、鸭子和公鸡听说要讲故事，就决定再待下去，特别鸭子是爱听故事的。猫又甩甩尾巴，装出恳求的样子，多谢你喜鹊姑娘，快讲吧。我就讲，我就讲。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时，我不爱吃鸡蛋。
2: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3: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4: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3: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2: 妈妈问，
5: 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
3: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2: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3: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5: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3: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一只想飞的猫第五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他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他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去。他唱的歌也非常有名，特别是那个呼噜呼噜催眠曲。有一回在石头山脚下的一个音乐大会上，他唱着这个歌，歌还只唱了一半，全场1000个观众里有999个全睡觉了，只有一个没有睡，是小毛驴。他一边听猫唱歌，一边做算术题，3+4是不是等于7？想得后脑勺的青筋也爆起来，这样好听的歌竟然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1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精致奖章吧。喜鹊没回答他，就要讲下去，可是猫实在太高兴了。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带着龙的图案，腾云驾雾、行云布雨、二龙戏珠，各种图案应有尽有，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

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见了龙的人都会非常害怕，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里。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龙尾一直伸到了厅堂里。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儿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已。叶公好龙，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甚至是惧怕、反感。

0: 好吗？
1: 妈妈你好，
2: 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
1: 同桌永介写了，
2: 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
1: 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3: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0: 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个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

0: 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坎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
1: 那算得什么？我是猫。”
0: 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1: 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0: 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地亲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它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
1: 倒霉，扑了一个空，它们比耗子聪明。
0: 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它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

0: 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可恶，他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挠起来。他想欺侮我吗？好，有他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他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他，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他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两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他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他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的射过去，射中它。一、二、三，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他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他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清脆的白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的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地想一想。哎呦，他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个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 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哎，要是我能够飞。他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3: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2: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

0: 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1: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0: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2: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0: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1: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0: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2: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0: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1: 嘎嘎，嘎嘎。
0: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
1: 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2: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1: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2: 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0: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
1: 你爱听歌？
2: 我爱听，不过……
0: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
1: 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
2: 谢谢你，我用心听。
0: 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2: 喏，你又来了。
0: 鸭子很不高兴。
2: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0: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2: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1: 哎呀，
0: 猫捧着头喊起来：
2: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1: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2: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1: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3: 2013年的时候，《主君的太阳》这部剧确实非常的火爆，它的主题曲《Touch Love》由吴俊成作曲，伊美来演唱，该曲获得了2013年妈妈最佳 OST 奖和2013年妈妈原声带奖，歌词符合剧情，很抓耳的一首歌。女主角只要每次 touch 到男主，就看不到剧里的鬼魂，歌名真是太合适了。

2003年10月，《继承者们》上映。不得不说，这剧的套路也很简单，但演员李明浩、朴信惠、金宇彬、姜敏赫、郑秀晶的演技和颜值都非常的在线。这首歌《话说》是崔英道的专用出场曲，歌曲层层递进，副歌部分直接爆发，听着非常的过瘾。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经典的影视剧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听过的，是你喜欢？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都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歌曲。张芸京个性很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该词曲作者葛大为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后，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刘若英的《成全》也是由施力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成全》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史和心事，表现了刘若英作为女性的爱情伤心的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

0: 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13当中，后收录在陈楚生2007年11月4日发行的个人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当中。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诀别诗》，也是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编曲，歌曲于2007年1月10日推出，是大型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对于制作《少年杨家将》的原声带，自然也是毫不马虎。为了保证原声大碟的音乐品质，唱片公司专门为电视剧量身定做了多首歌曲来进行比较和选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听华语乐坛那些合唱金曲。合唱金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的一首粤语歌，最早在1988年由张国荣、许冠杰合唱。张国荣视许冠杰为偶像，并且倾情献唱，传为歌坛佳话，沉默是金。当时呢，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坛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而这首歌曲对张国荣也具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

今天要听的第二首合唱《无独有偶》，也是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郑中基是张学友为偶像，而且二人同属宝丽金唱片，于是在1996年他们合唱了一首《左右为难》，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金曲，收录在郑中基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歌曲中，张学友从爱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爱上一个人却无法相守的无奈和痛苦，而郑中基则是从友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面对友情和爱情时的左右为难和纠结。歌曲旋律流畅，歌词深刻，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思考人生中的各种情感问题。

0: 2002年，刘德华和梁朝伟合作主演了电影《无间道》，两人是无线训练班的师兄弟，同为无线五虎将之一。除了饰演电影，还合唱了电影的主题曲《无间道》。《无间道》有着刚烈、真挚、炽热的情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曲，旋律流畅，节奏明朗。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演唱衔接巧妙，再加上词作者林夕不凡的写词功力，使得歌曲充分表达出了男人对于情谊的挣扎。两人的歌声充满了迷茫和无奈，再配合电影中那浓重的黑色以及各种故事情节，也使得歌迷明白了身不由己其实是生活的唯一状态。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带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词，创作了一首《我做得到》。这首歌是1991年《我做得到》香港电台青年行动的主题曲，收录在谭咏麟1991年发行的专辑《迷情》当中。而这首歌呢，是谭咏麟和成龙合唱的一首粤语歌。这是一首充满着正能量和激励性的歌曲，强调了勇气、坚持和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华语乐坛当中的合唱金曲。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非常夏日》，最早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推出的音乐专辑。

辑《饿狼传说》当中，最初是合唱版，由张学友和王菲合唱。在这首夏日歌曲中，张学友与王菲联手打造了一首动感十足的音乐作品。张学友以独特的嗓音描绘出夏日阳光的热情，王菲则以她的深情演绎展现了恋爱剧场般的炽热，让人感受到夏日的漫长和原始魅力。她鼓励人们忘却忧虑，尽情地享受夏日。

东方之珠原版是一首粤语歌，由罗大佑在1986年创作，1991年重新进行了普通话的填词。东方之珠呢，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最火的一首歌。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唱红他的不是原唱关正杰，也不是原作者罗大佑，而是刘德华和那英。这首歌代表性地呈现出了香港的沧桑变化，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迅速地流转，使得东方之珠成为了香港的代名词，因而在回归的气氛中广泛地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以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0: 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粤语歌的？粤语歌呢，从小听的是旋律，长大了才慢慢听懂了歌词，其中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让人念念不忘。说实话，这几年呢，贤成听粤语歌的频率变少了，可能粤语歌也变得没那么多了。但是呢，这两年我关注的一档节目，来自于湖南台和 TVB 联合举办的《生生不息》，这档音乐综艺让港乐又一次回到了很多人的视线当中。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港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自我更新。今天的港乐不再是被困在经典这个类目当中的旧情怀，而是一种与家国记忆共同成长、兼具艺术性与传承性的音乐生态。1984年，谭咏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唱，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演唱会围场，谭咏麟走到观众席，将坐在其中的徐冠杰请上舞台，两人即兴合唱一曲，博得了满堂彩。一个是香港流行乐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彼时风头正盛的超级新人，两个人的歌声串透那个时代蓬勃乐观的空气，好似港乐黄金时代的最佳主角。那个时代，天王天后星光闪耀，武侠江湖盛世无两，金歌进曲，你方唱罢我登场。40年后，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当中，谭咏麟表示自己最怀念的就是这样的80年代。他在节目里唱着《卡拉永远 OK》《爱情陷阱》，熟悉的旋律依然脍炙人口，而后的《风继续吹》《一生何求》又带来一波梦幻联动的惊喜。

在这档节目当中呢，陈慧娴带着千千阙歌惊喜登场，同样在之后献唱夕阳之歌时，梅姑生前的影像出现在大屏，伴随着陈慧娴纯净柔软的声音令人动容。往事如云烟，旧人已长辞，但黄金时代的音律仍然抚慰着人们的耳朵。那个镀着金光的八零年代，通过这档节目再次和人们打了个照面。不难看出，这一季的生生不息呈现逻辑不是炒冷饭和金曲串烧，而是充分深入了港乐的词句、旋律，甚至是其所在的社会氛围，用组曲的方式巧妙地编织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再以断代史的方式顺着1974年到2024年的时间轴回归港乐50载的每个10年。

港乐嘅朋友都知道，呢一段咁熟悉嘅旋律有两个版本嘅歌词嘅，就系表现咗两种唔同嘅心境。从24岁唱到而家嘅陈慧娴，经历多咗好多啦，依家就更加能够明白到《夕阳之歌》呢一首歌嘅心境。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一齐送俾挚爱嘅梅艳芳小姐，好唔好？咁我哋一齐唱喎。

如果说百花齐放是80年代港乐的最佳写照，那么偶像巨星则是90年代港乐绕不开的关键词。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偶像歌手出现，不仅拓宽了港乐的音乐受众群体，也将港乐的影响力推向极致。接下来由黄子弘演唱的90年代名曲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送给大家。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送出。接下来的这首港乐是来自于回春丹乐队演唱的张学友《头发乱了》。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更年轻的一代为昔日金曲咏唱出新的韵脚。

这些事才能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九分后一般感到焦灼，所以

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当中，关于港乐千禧年和10年代歌曲的选取则更为惊喜。周笔畅选择了一首陈奕迅相对小众的歌曲《今天只做一件事》。这首邓建明和周耀辉联手创作的佳作，细致地勾勒了现代人繁忙的都市生活，

该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慌，熬似无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熟似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推荐生生不弃这档节目当中那些经典的港乐。在节目当中，容祖儿喉咙不适，但依然坚持上台完成了这首独一无二的新蛋。这首2003年发行的粤语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全程大合唱的画面让人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些与歌曲相伴的岁月。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这两句国语歌词扣人心弦。李宇春干净的音色与对这首经典情歌的别样演绎，使得歌曲心意满满。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
1: 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歌曲来自虎哥《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程振兴作曲，虎哥所演唱。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后来收录在虎哥2010年7月2日由金牌大风发行的专辑《蓝光》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来自胡兵，希利娜依归去来，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希利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感伤。

好听的影视剧歌曲有太多太多，虽然不是每一部影视剧作品都看过，但是很多剧集都是历历在目。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怀念曾经的点滴。祝愿大家永远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由中国广播出品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节目的歌单选自 TVB 经典港剧的影视歌曲。对于80、90后而言， TVB 的剧集陪伴了我们的成长，而其中的主题曲、片头曲又或者是片尾曲也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 TVB 剧集片头曲。第一首是1989年陈百强在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一生何求》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部剧是炙手可热的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在1989年可谓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连电影《金鸡》都将这首歌作为电影的片尾曲。由此也不难看出《一生何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1: 冷你那何忧，

1998年 TVB 剧集《驼枪师姐》热播，郑秀文演唱了主题曲《女人本色》，歌词充满了女性自主独立的意味，鼓励女性不要依赖外貌，而是要通过实力来证明自己。而郑秀文的演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主题，歌曲的坚定和鼓舞人心的旋律，使这首歌在电视剧之外也成为了经典之作。

同样是在1998年，陈小春出演了电视剧《鹿鼎记》，这部剧的片头曲叫做《叱咤红人》，由陈小春来演唱，歌词幽默，唱风搞笑，非常符合剧中韦小宝的个性。而陈小春独特的嗓音也使得这首歌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再能够唱出歌曲当中的韵味。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那些 TVB 热播剧的片头曲。郑伊健饰演了电视剧《双面伊人》，演唱了主题曲《双面人》，歌曲展现了复杂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内心世界。这首歌收录在《双面人》粤语专辑当中，歌曲通过郑伊健的演绎，将剧中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双面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电视剧音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让歌迷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TVB 电视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叫做《岁月的童话》，由罗嘉良演唱。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对童年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词中提到了许多童年趣事和情感体验，比如说和朋友在公园里比赛爬树、乱唱歌、吹哨子、看夕阳等场景，这些细节都描绘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2002年 TVB 播出了一部古装电视剧，叫做《再生缘》，主题曲《再生花》由陈慧琳演唱，编曲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悠扬而略带忧郁的旋律，非常适合表达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乐坛天后陈慧琳独特的声线和情感充沛的演绎，完美诠释了这首歌，使它不仅仅是歌词以及背景音乐，更是剧情情感的重要载体， 是一首情感丰富、旋律优美且深具感染力的歌。

1998年 TVB 播出的电视剧《妙手仁心》也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那主题曲《不想独自快乐》由苏永康演唱，收录在苏永康的同名专辑《不想独自快乐》当中。专辑还收录了《越吻越伤心》《开玩笑》等歌。苏永康嗓音浑厚低柔，尤其适合演唱情歌。 而这首歌仍然沿袭着他独有的爵士和blue风格，更充分演绎了在无奈而沧桑的现实中，心中仍然有爱的至情期待。从不懂得这故亲近，脸上或许太深沉，我一个人沉。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 TVB 经典港剧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01年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头曲，叫做《花太香》。这是一首古典气息很浓的歌，非常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寂寞的背影，让人在听歌之余觉得惆怅之感顿生。曲风苍凉悲壮，意境格外的辽远开阔，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迈，却难掩情有独钟欲爱不能的苦涩，向歌迷展示了一个无比落寞的痴情英雄的样子。较为奔放的旋律，极富节奏感的伴奏，任贤齐深情的吟唱包含于他沙哑的声音中，听起来特别真实的几分落寞，很贴切地诠释了那种埋藏于硬汉心底最真的柔情，浪迹天涯也无法释怀的。

2005年 TVB 播出了一部经典的宫斗剧《金枝玉孽》，主题曲是由林保怡所演唱的，名字叫做《儿女》。其实真的不能低估一些演员的唱功，林保怡就把这首歌演绎得很好。有些剧之所以大火，和主题曲、插曲、片尾曲都有着无法切割的关系，一听音乐，剧情便有上心头。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1994年，苏有朋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珍惜的背包》，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珍惜》。在某一次的演唱会上，苏有朋在演唱这首歌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幕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边唱边哭不仅仅是因为歌曲本身的情感深度，更可能是他在演唱过程当中被歌词所触动，回忆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首歌的歌词中透露出了对过去的怀念，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爱情的深深的珍惜，都可能是引发苏有朋情感爆发的原因。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背包》，主要是诉说青春，感叹韶华的珍贵，旋律悠扬，歌词优美，还透露着悲伤，配合着苏有朋低沉温润的嗓音，很是感人。这首歌曲传唱度很高，也成为了苏有朋早期的歌曲代表作之一。

1995年，苏有朋发行第八张个人专辑《走》，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就叫做《走》，很有意思。这张专辑正是苏有朋顶住压力，从台大退学之后，在英国游学期间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苏有朋靠着力量自己长大的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2000年苏有朋发行了第十张专辑《你快不快乐》，同名主打歌算是苏有朋在歌坛重新出发的作品。三位制作人在录制完苏有朋的专辑之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声音和歌唱技巧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和以前小虎队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多了一股成熟男人的味道。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2001年，苏有朋发行了自己的第12张个人专辑《不止深情》，收录了一首《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康师傅绿茶的广告曲，旋律悠扬，歌词温馨，深受广大歌迷的喜欢。苏有朋深情的演绎，让人在品味音乐的同时，更能感受到那一份愉悦和快乐的情绪。广告中这首歌的运用恰到好处，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形象，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2004年，苏有朋和蔡琳、何润东主演了一部电视剧《情定爱琴海》。那这部剧的片尾曲《你是我的一滴泪》也是由苏有朋来演唱，讲述了一段关于爱和遗憾的情感故事，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哀愁，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苦涩与无奈。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有朋2001年和当时的芒果一姐舒高合唱的一首歌，叫做《一路顺风》，由小柯填词作曲和编曲，非常适合毕业季来听。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美人鱼的儿子，上集。

从前有个叫爪哇亚基的国王统治着东当堆国，他有个儿子叫贡觉德拉。贡觉德拉成年后，国王立他为王储，准备将来把王位传给他。但是贡觉德拉并不想当国王，他经常拿着弓箭钻进森林里，快乐地打发着时光。一天，王子在森林里迷了路，不知不觉他来到一条大河边。 他又饥又渴，正准备坐下来吃饭， 发现在不远的水中，

有一条黑色的鱼正大声地吐着水泡，他看着看着不禁想起前人曾说过的话，在水中吐泡的黑鱼价值连城。王子正想着，那条鱼却在水中用人的语言自言自语起来：我这条美人鱼在这波涛汹涌的大河中游弋了几个来回，但谁也抓不住我，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我还不如回家去。王子听到美人鱼的话惊讶万分，他对美人鱼说：朋友，我正在吃饭，你愿意和我一起进餐吗？美人鱼回答道：恩人，感谢您能邀我一起进餐，但是我是鱼，我不能上岸和您共同进餐。如果您真心对我好，就请把食物撒到水面上吧。王子果真按美人鱼说的，从饭盒里拿出一些饭撒进水里。不一会儿，美人鱼又从水里浮上来说：恩人，您刚撒的食物都被那些饥饿的小鱼抢走了，如果您还有的话，再给我撒一点吧。这时王子已经把饭吃光了，他对美人鱼说：美人鱼朋友，饭已经被我吃光了，但我嘴里还有一口，如果你不嫌弃，我把它吐出来给你，来，张开嘴接着。美人鱼听了王子的话，游过来吃了王子吐给他的食物，然后他们亲密地聊起天来。王子说：我是东当堆王国的王子贡觉德拉，现在就要回去了，回去以后我一定禀明父王，举行盛大的仪式来把你迎到我们的吉祥湖中，在那里你可以饮食无忧，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起。美人鱼说：好啊，我就等您来接我，希望您能遵守诺言。王子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明了路遇美人鱼的经过，以及想把它放养在吉祥湖的想法。国王听了以后说：孩子，这些妖魔鬼怪总是在引诱你，如果我满足了你的要求，恐怕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灾难。为了防止再生变故，国王拒绝了王子的要求。国王根据自己的意志为王子娶了一位公主，并立即将王位传给了王子。王子无计可施，只好接受了父王的安排。他统治着王国，日理万机，渐渐的也就把对美人鱼许下的诺言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美人鱼一直坚信王子一定会来接自己，她等啊盼啊，却始终不见王子的身影，不禁伤心万分。这时她发现自己的身体悄悄起了变化，原来因为吃了王子吐出来的食物，她怀孕了。斗转星移，10个月过去了，王子依然没有来，美人鱼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给两个孩子分别取名为亚亚加和孔达。这两个儿子是人身，不能与她生活在水里，于是美人鱼就把他们放在靠岸边的一个石洞里，自己则忙着四处为孩子们搜寻适合他们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孩子们到了懂事的年龄。一天，他们问美人鱼：妈妈，为什么我们和您长得一点儿也不一样呢？美人鱼回答说：孩子们，这件事儿说来话长，等你们长大成人后，妈妈就告诉你们前因后果。转眼间，孩子们到了16岁，美人鱼便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孩子们。原来他们是东当堆国王子贡觉德拉的儿子。孩子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向母亲请求道：妈妈，我们已经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我们和您的世界不同，也不能和您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想去找父亲，请您原谅我们吧。尽管美人鱼万分舍不得孩子，但她还是含着眼泪嘱咐道：你们说的对，但一想起要和你们分离，妈妈就很伤心，命运的安排使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妈妈原谅你们，但有几句话要特别叮嘱你们。你们要到人类社会中去了，和人交往要特别当心，有一些人不守信用，会用狡猾的手段引诱你们，陷害你们，你们要避开那些假仁假义的朋友，而交真正的朋友。亚亚家，你作为哥哥要多照顾弟弟孔达，有吃的一定要分给弟弟一半，俗话说长兄为父，你要像对待儿女一样对待弟弟，不要听信别人的挑拨离间，兄弟俩任何时候都不要分开，遇到困难

就想想我的恩情，记得父母恩情的人会平安无事的。孩子们，你们要牢记妈妈的话，妈妈的祝福无时无刻不再跟随你们，保佑你们。美人鱼一边说着，一边泪水滚滚而下。兄弟俩拜别母亲，翻山越岭，不久来到一个叫东宋巴的小国边境，那里有一个小村庄，村旁的一座房子里住着一位无父无母的少女。他们又饥又渴，来到少女家讨点饭吃。少女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惊讶，当她听说了兄弟俩的身世后，很同情他们，不仅给他们做了饭，还请他们和自己一起住。于是他们三人在村边开垦了一块旱地，种点五谷杂粮，日子过得非常快乐。渐渐的，哥哥亚亚家和少女相爱了，不久他们便结为夫妻。而弟弟孔达觉得哥哥慢慢的和自己疏远了，再也找不到以前兄弟之间亲密无间的感觉了。这一年又赶上天灾，他们赖以为生的那块田地只收了一点点粮食，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嫂子起了歹心，想把孔达从家里赶出去。她不停地在丈夫亚亚家身边吹枕边风，可是哥哥实在不忍心赶走弟弟孔达，只得好言相劝安慰妻子。嫂子借口孔达不会干农活，经常找茬给他气受，孔达忍气吞声，每每想起母亲曾经嘱咐过的话，便提醒哥哥别忘了。但是哥哥毕竟已经成家，总是处处袒护着自己的妻子。一天，哥哥终于决定把弟弟赶出家门，他把孔达骗到森林深处，说今天我们兄弟俩来到这里捕野兽，补充一点我们日渐缺少的粮食，我们在野兽常出没的路上挖一个五米深的陷阱，野兽一不小心掉进去，我们就很容易捉住了，我们去挖陷阱吧。弟弟孔达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哥哥的真实意图，陷阱在一点点的加深，为了方便上下，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梯子。当陷阱挖到五米深的时候，亚亚家让弟弟下去试试看。当孔达下到陷阱底端的时候，亚亚家迅速将竹梯拉了上来，把孔达扔在陷阱里，自己回家去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美人鱼的儿子，第二集。

起初，孔达以为哥哥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在陷阱下等了很长时间，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哥哥呀，哥哥，来救我！”却根本不见哥哥的踪影，他只好自己想办法救自己。可是，毕竟是五米深的陷阱，他折腾了一天一夜，也没能从陷阱里出来。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孔达在陷阱里不禁想起了他临别时母亲的叮嘱，时刻想着父母恩情的人会平安无事的。他向着母亲所在的方向叩头说：“恩重如山的母亲呀，儿在这遥远的地方给您叩头了。因为哥哥起了坏心，我现在遇到了麻烦，母亲救我呀。”他刚叩完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狂风吹倒了陷阱旁边的一丛竹子，竹梢正好落到陷阱里，孔达便顺着竹子慢慢地爬到了地面上。他高兴万分，心想：“我今天之所以得救，全是因为我记得母亲的恩情。”他沿着来时的路又回到了哥哥家里。嫂子见孔达回到家里，又开始对亚亚家嘟囔个不停。亚亚家将妻子叫到一边，小声地安慰妻子说：“关于弟弟的事儿，你就别再说了，明天我把他骗到别的地方，顺了你的心愿就是。”然后他又对弟弟说：“我昨天因为突然有一件特别紧急的事，所以先回家了。今天一大早我就想去救你，但突然刮起了大风没去成。现在看到你平安回来，我真高兴。”第二天早晨，亚亚家对孔达说：“弟弟呀，今天我们还要出去找吃的，带上干粮，我们就出发吧。”兄弟俩跋山涉水，来到一片茂密的桐油树林，林中有一棵直径约4米粗的大桐油树，在最高的树梢上架着一个很大的鸟窝。亚亚家说：“我们上去把鸟蛋掏下来，可是这棵树太高，我们先往树上钉一些楔子，然后踩着这些楔子往上爬。”兄弟俩说干就干，不一会儿就钉好了一排楔子，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往上爬，爬到鸟窝旁，往里一看，里面有两只很大的鸟蛋。这时，亚亚家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对孔达说：“

0: 弟弟，我们如果这样带着两只鸟蛋爬下去很不容易，不如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个篮子和一些绳子，你把鸟蛋放在篮子里，用绳子顺到下面去。说着他就先下了树。为了断绝弟弟下树的路，亚亚家把刚才钉好的楔子全部拔下来扔掉了。起初孔达根本没有发觉哥哥的图谋，他照哥哥说的在鸟窝旁等着，等哥哥快到地面的时候，他无意中往下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发现哥哥已经把楔子全拔掉了。他大声朝哥哥喊道，哥哥，你为什么把楔子全拔掉了？你让我怎么下去啊？但哥哥什么也没有说，下到地面就沿着原路回家去了。孔达在树上望着哥哥一步一步远去的背影，不禁放声大哭。哥哥，你怎么把我扔下了？你还记得妈妈曾嘱咐过的话吗？你不心疼我吗？我们兄弟就这样分开了吗？现在我也下不去了，难道你让我在树上饿死，或是掉下去摔死吗？孔达正在树上哭着，突然传来雷鸣般的声响，原来是鸟窝的主人大鸟回来了。大鸟的身体有公牛般大小，有着圆圆的大眼睛、弯弯的嘴巴和铁钩般的利爪。见到孔达，他竟用人的语言说道，你为什么跑到我的窝旁来骚扰我的孩子呢？你不怕我啄死你吗？现在我要把你当做早饭美餐一顿了。看到这只大鸟，孔达非常害怕，硬挺着才没从树上摔下去。他心想，就算现在不掉下去摔死，也会被这只大鸟啄死。他不禁又想起了临别时母亲的嘱咐，便一边给母亲磕头，一边说，母亲啊，儿现在有生命危险，您恩重如山，儿最后一次给您磕头了。大鸟看到孔达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便用温柔的声音对孔达说，可怜的人，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我的窝边来呢？孔达便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大鸟听了以后非常吃惊，可怜的孩子，照你说的话，你是我的朋友美人鱼的儿子啊，我和你的母亲一样会说人类的语言，很久以前我们就成了好朋友，算你运气好，如果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今天你就成了我腹中的美食了。现在你不用担心，我给你一个任务，这两枚蛋就要孵化出来了，小鸟们出世后，我得去给它们觅食，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守着鸟窝看护这些孩子吧。但是我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我要跟他商量一下，他有点粗鲁，乍一看到你在我们的窝旁肯定会攻击你的，所以你先到我的翅膀下躲一会儿。孔达刚一躲到大鸟的翅膀下，就听到雄鸟声音洪亮地叫着回来了。他一停稳，就皱起鼻子闻了闻，然后对雌鸟说，夫人，这里怎么会有人的味道呢？好像有人到过我们的窝边，现在我们就把它找出来当做美餐。雌鸟掩饰说，郎君，这么高的大树，人怎么能够爬得上来呢？这个气味肯定是我们窝里就要孵出的蛋发出的，看看我们窝里的小宝贝儿，它们多么可爱啊。是的，多可爱呀，雄鸟也由衷地感到欣慰。接着雌鸟又问，郎君，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你啊，此外还有我们的骨肉，这两个即将出世的小宝贝。是啊，我们的小宝贝这么可爱，不久他们就要破壳而出了，但是他们那么弱小，羽毛也不丰满，他们会面临许多危险的，因此他们需要日夜不停地照料，为了糊口，我们俩得早出晚归，外出觅食，不能守护着他们，把他们留在家里我实在很担心，我们找个人专门守护着他们不好吗？如果能照你说的那样做当然好了，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能让我们放心的人呢？这你不用担心，你还记得我们的老朋友美人鱼吗？为了照料小宝贝，我把美人鱼的儿子喊来了，你看。说着他把藏在翅膀下的孔达亮了出来。雄鸟问了一下孔达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从此就让孔达也住在他们的窝里。 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孔达。孔达每天悉心照料着两枚鸟蛋，不久，两个毛茸茸的小宝贝破壳而出了。大鸟夫妇非常感激孔达，也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不久，两只小鸟慢慢长大，羽毛丰满了，翅膀硬了，身体也逐渐变得像父母一样庞大健壮。他们和孔达亲密无间。刚学会飞翔时，他们兴奋不已，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有时，他们也让孔达坐在自己的背上，把它驮到地面上去。两只小鸟成年以后，一天，大鸟夫妇对孔达说：孩子，我的两个小宝贝在你的照料下都已成年了，你也完成了任务。按我们鸟类的习性，小鸟长大后，我们就要另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和你就要分开了。如果你想在这片林子里开垦一片土地，过你们人类的正常生活，我们会帮助你的。以后到孵卵的季节，我们还会回到这里来的。大鸟夫妇到附近人类居住的村庄，为孔达衔来了稻种和蔬菜种子，在森林里给他开垦了一大块旱地。大鸟夫妇力大过人，他们帮忙拔除杂草和灌木，烧荒播种，还为孔达在大树的枝丫间建了一个栖身之所，又为他弄来人类需要的各种农具、锅碗瓢盆等。一直把孔达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才和孔达告别，带着两个儿女另觅栖息之地去了。从此，孔达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他的庄稼和瓜果蔬菜也获得了丰收。美人鱼的儿子第三集。话说孔达的哥哥亚亚家居住的东宋八国，由于气候反常，庄稼颗粒无收，发生了饥荒，人们用碎米煮点稀粥勉强度日，许多家禽和家畜被饿死。亚亚家养的一条狗为了活命四处觅食，这天恰巧来到了孔达居住的地方。狗见到孔达后，高兴地摇着尾巴直奔孔达而去。孔达仔细端详了一下。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美人鱼的儿子第四集。打定主意之后，在那些商人朋友的帮助下，孔达进了和父亲关系非常好的一位大臣家里当差。孔达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干得很卖力，不久就得到了这位大臣的赏识，把他提升为自己的贴身随从，成为一名得力助手。大臣长期观察孔达的思想行为，感觉他一定不是寻常人家出身的孩子，便询问他的身世。孔达便将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位大臣。大臣听了孔达的话，万分惊讶，问：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孔达说：主人，我说的都是真的。为了感念母亲的恩情，我们建造了一座精美的凉亭，还为她塑了像，贵国的商人们都见到了。不信的话，您可以去找他们印证。哦，这么说你的话是真的了？因为我们的国王陛下在他还是王子的时候曾经四处巡游，我听说他曾经遇到过一条会说话的美人鱼，回来后王子想把那条美人鱼接来放在吉祥湖里养着，但是那时还是他的父王当政，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你说的情况正好和我所了解的相吻合，我要把这一情况禀明国王陛下。但如果这样唐突地直接说，万一陛下不信就麻烦了。我们先看看陛下的态度再做决定。陛下现在后继无嗣，如果国王接受你的话，你以后就是王储了，你飞黄腾达后可别忘了我呀。好吧，主人，您见机行事吧。这位大臣和国王的关系非常好，他学识渊博，特别擅长讲故事，是一个专门为国王讲故事的大臣。一天，大臣又有机会给国王讲故事，他趁机说：陛下，今天臣要给您讲一个特别的故事，它是所有故事中最值得记住的故事，请您一口气把这个故事听完。接着他就把孔达的身世冠以美人鱼的儿子为题开始讲述，他从王子出游讲起，一直到孔达悄悄到自己家当差为止，讲得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一直在听故事的国王被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说：爱卿，这个故事太精彩了。这时国王想起这个故事跟自己以前的遭遇很相似，于是又对大臣说：爱卿，你讲的这个故事和我从前出游时遇到的美人鱼很相似，我很激动，我希望它就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好像是真的。爱卿，你好像见过这个故事里的当事人，你快把真相说给我听。大臣看时机差不多了，就把孔达正住在自己家里的情况禀明了国王。国王给了这位大臣很多赏赐，然后立刻把孔达召到御殿前。尽管父子俩从未谋面，但毕竟血浓于水，一见到孔达，国王立刻认出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父爱之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国王在众大臣面前询问起孔达的遭遇，孔达如实地一一回答，众大臣听得感动不已，潸然泪下。然后国王立刻召开御前会议说：众爱卿，今天你们也听到了我的离奇的故事，我继位多年，但一直没有后嗣来继承王位，没想到此我就很伤感，现在上天给我送来了亲生儿子，我真是太高兴了，太激动了。现在在众爱卿面前，我宣布我的儿子孔达将是王位继承人，大家说好吗？众大臣一致附和：国王英明，国王英明。孔达却说：父王，你想安慰我，补偿我，我很高兴，可是我年纪尚小，您还是把王位传给我的哥哥亚亚家吧， 我只要能随时在父王身边，就心满意足了。贡觉德拉听了小儿子的回答，非常满意，说：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于曾经虐待你的兄长，竟然一点也不怨恨，还为他的前途着想。虽然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作为一国之君，不仅要忠诚正义，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治理国家责任重大，必须有一定的道德水准。照你刚才所说，你的哥哥因为听了恶婆娘的话，连自己的亲生弟弟都虐待，说明他是一个不忠不义的人。如果把这样的人推上王位，以后只怕会虐待臣民，所以我不会让他当王储，以后我会封他个十亿，现在就让你当王储了，你就别违抗旨意了。随后贡觉德拉又把大儿子亚亚加找来，封他做某个城的十亿，父子三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天，孔达对国王说：父王，我们因父王的恩情而过上了富贵的生活，现在到了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时候了，我想把母亲接来，放在吉祥湖里奉养她。国王听了儿子的话，感动地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当年我也曾这样许诺过你们的母亲，但是我没有遵守诺言，现在你这个愿望也让我重新实践诺言，所以现在就隆重地迎接你们的母亲去吧。孔达和哥哥亚亚加带着众多的奴仆前去迎接母亲美人鱼，他们到了当年的出生地，位于河岸边的石洞里呼唤着母亲：母亲，我们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快到我们这里来吧。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却始终不见母亲的身影。原来就在不久前，美人鱼因受不了与儿子们的分离之苦，忧郁而死。兄弟俩迟迟不见母亲的身影，以为母亲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于是他们在石洞附近仔细寻找，最后在从前母亲给他们喂食的水边找到了母亲的遗骸。两位王子禁不住嚎啕大哭，小时候就是在这里，母亲给我们喂食，教我们游泳，和我们嬉戏，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唱着催眠曲哄我们入睡。哎，母亲的恩情真是说也说不完，我们实践自己的诺言，今天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可是您命不好，想不到儿孙福了，您真是太可怜了。兄弟俩收拾起母亲的遗骸，回到都城，将情况一一禀告父王，请求父王为母亲用纯金塑一座像，并举办七天的收遗骸布施会。国王看到两位王子如此孝顺，自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隆重地安葬了母亲，一直供奉着母亲的塑像。当国王老了的时候，他把王位传给了孔达，孔达成为东当堆国的新主人。因为他的忠诚、正义、善良，东当堆国的臣民们一直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大家好，我叫陆可清，今天我带来的故事《小蚂蚁与大象》。路边一群蚂蚁正在忙碌地运送食物，他们在路上发现了一小撮不知是谁丢掉的大米，想趁着天还没有黑抓紧时间把米粒运回家。这时一只大象从这里经过，看到小蚂蚁一粒米一粒米地往回运，嘲笑说，你们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搬那么小的米粒还要出动这么多蚂蚁，费那么大的力气，简直是既无用又无脑。他驮着上百斤的东西一走就是几百里，既不需要同伴帮忙，也不需要经常休息。大象把蚂蚁们嘲笑一番，没有走，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这群小蚂蚁不知疲倦，来来回回搬运跟自己身体差不多一般大的米粒，根本不理会大象的嘲笑。这时一只非常小的蚂蚁看到大象还不走，站在那里用十分悲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伙伴，就走到大象跟前说，大象，你虽然力气大，但让你干这种活儿，你还比不上我们呢。你有长而有力的鼻子，可是米粒袋太小，你的鼻子根本用不上力气。大象听到小蚂蚁的嘲笑，很不服气，决定又向这群小东西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于是说，我的能力和勤劳是被世人公认的，你一只小小的蚂蚁怎么敢小看我。你们既不信，我现在就把这些米粒拾起来，一次都给你们运回去。大象话音刚落，就伸出长长的鼻子在地上找米粒，可是那些米粒太小，它找来找去却一粒也收不起来。这时小蚂蚁对大象说，你不适合干这种工作，还是我们自己运吧，但请你一定记住。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喜欢听港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错过一档音综，那就是生生不息港乐季。湖南卫视的这档音综呢已经拍了多季了，其中呢主打怀旧港乐经典的港乐季呢也受到了很多听众的欢迎。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实力派歌手翻唱了一些经典的港乐，但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档节目来听听原唱，回味一下原本的味道。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第一首在节目里出现过的经典港乐，就是来自于电影《无间道》的 OST， 原唱呢是梁朝伟和刘德华。《无间道》一袭紧凑的剧情和利索的叙事风格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并推动了警匪片的新浪潮。它不仅讲述了两名卧底人士的故事，还深入讨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为警匪片添加了新的维度。在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最佳剪辑等7项大奖。高田史高西斯将其翻拍为美版的《无间道风云》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等4个奖项。接下来我们就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欣赏一下由梁朝伟和刘德华演唱的《无间道》。

电影《天若有情》被广泛认为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包含了经典港片所具备的各种优点，还具有属于这部片子自己独特的魅力。它在香港动作电影里以浪漫主义情怀而独树一帜，展现了香港电影的多样性和深度。《天若有情》因其不完美的结局深刻打动了观众，让人们明白了抉择后的悲痛更应该珍惜身边的人，这种情感共鸣是香港电影中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天若有情》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影的插曲，来自于 Beyond 的《灰色轨迹》。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奔向未来的日子》，这首歌来自于《英雄本色》系列。这个系列电影呢，催生出英雄

片这一独特的电影类型，推动了香港警匪片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新风潮。《英雄本色》续集延续了第一部的经典风格，包括吴镇宇标志性的暴力美学和对兄弟情谊的深刻描绘。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

这部电影在艺术形式上其实进行了创新，它打破了传统喜剧的框架，将喜剧与正剧的元素相结合，为香港电影的类型片开辟了新的道路。这部电影进一步确立了周星驰特有的喜剧风格，即在夸张的喜剧表演中融入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对人性的细腻描绘。 这种风格后来一直被广泛模仿，成为香港乃至华语喜剧电影的一个重要流派。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莫文蔚的歌声。

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是徐克的导演处女作《蝶变》，也是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部电影的出现呢，标志着香港电影从传统武侠片向新派武侠片的转变，开启了新派武侠的先河。《蝶变》中的武侠世界远离城市，充满带有末世感的黑暗气质，用徐克的话说，就是武侠世界可以是灰扑扑的。这样的新风格也必然成为了武侠电影当中的一个风水岭。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电影的同名歌曲，由林子祥演唱的《蝶变》。

其实香港电影在都市片方面也是佳作频出，瘦身男女在2001年上映的时候取得了4044万港元的高票房，位居当年的香港十大票房榜第二名。这一成绩对于当时不景气的香港电影市场来说显得尤为不易，显示了影片在香港本地的强大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影片在制作上采用了好莱坞特效化妆师史蒂夫的专业技术，为刘德华和郑秀文制作了橡胶胖人模型，效果逼真。这种技术的运用在当时的香港电影中较为少见，展现了电影制作上的创新和专业水准。这部影片也在2002年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提名。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郑秀文的《终生美丽》。

电影《龙兄虎弟》在1987年香港上映的时候呢，取得了3547万港元的票房佳绩，成为当年的香港票房冠军，并打破了1986年暑期《英雄本色》创下的最高纪录。龙虎兄弟延续了成龙大耍拳脚功夫环游世界的功夫喜剧模式，动作戏呢主要靠成龙大哥撑场，谭咏麟主要负责搞笑现场，这种结合了动作与喜剧的类型成为了后来很多动作电影的典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暴风女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着回到节目当中。至尊无上二之勇霸天下是90年代香港赌片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继承了香港电影中赌片的传统，还加入了新的元素和个人风格，使电影在众多赌片中脱颖而出。歌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对香港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影还获得了这首歌还获得了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提名。一起来听听刘德华演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贤成在节目当中提到的经典港片电影当中的音乐都出自于《生生不息港乐季》里的翻唱啊。这部音综呢确实做得非常的精致，也在这档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港乐新人新歌手，也希望这档综艺呢能推动香港音乐再创辉煌。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选取的歌单来自于牛奶咖啡。2004年，牛奶咖啡组合正式成立，2005年推出了首支单曲，从而正式出道。他们不仅拥有着青春活力的个性，而且他们还具有着充满才华的创作能力。歌曲不仅清新好听，而且呢，歌曲中的意义更是充满了正能量。无论是表达的小抱怨还是小快乐，都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共鸣感。他们的健康活力、乐观向上、简单清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2008年，他们发行的第二张中文专辑《越长大越孤单》，同名主打歌是一首可听性极强的歌曲。他们用始终如一的音乐信念集结了这首感人之作，呈现出了一份完美的成长答卷。越长大越孤单是成长的心情，也因为这种音乐情绪的多变，稀释了成长、孤单和忧伤这样的主题，让原本应该是主角的忧伤基调变得灿烂温暖起来。这大概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完美生活》，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描绘，表达了对于完美生活这一概念的反思和探索，描述了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强调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完美之处，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个性。这首歌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生活的一种哲学思考。它告诉我们，生活中的不完美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如何接受并珍惜这些不完美，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

2012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你不能爱我》，收录了一首表达城市生活中人们对理想和自我的反思与追寻的歌曲《城市天空》，描绘了城市生活的繁忙与压力。歌词当中提到，城市里已看不到完整的天空，每个人都在低着头赶路。通过这些描述，也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浮华生活的过程当中，往往忽略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理想。借由这首歌，也希望可以提醒和鼓励人们，不要在忙碌的生活中迷失自我，要找回内心的信仰和希望。

2017年牛奶咖啡演唱的《一个人的风景》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歌曲描述了盛夏幻灭的身影，天空缓慢的浮云，以及一个人飘零在夏季的情感。歌词中透露出对青春、回忆和爱情的深深感慨，表达了对于过往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爱情的执着与不舍。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继续来听歌，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一首励志的歌曲，曲调柔美，略带感伤，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电视剧《加油吧实习生》的插曲。这首歌创作理念时表示说，希望能够鼓励人们对生活充满向往和希望，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每一天都看成新的，这样生活就会快乐起来。

在2009年的专辑《习惯了寂寞》当中，有一首叫做《两小无猜》的歌，歌词很有意思，描绘了两个孩子纯真的友谊和梦想。歌词中提到，你喜欢弹吉他，我喜欢在你身边画漫画，表达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轻快的旋律，温馨的歌词，展现了牛奶咖啡独特的音乐风格，很适合在轻松愉快的场合来聆听和播放。

2018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有一首歌叫做《丘比特点赞》，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现代社交互动的观察和思考，描述了在社交媒体上与喜欢的人互动时的复杂情感，表达了想要表达爱意却又犹豫不决的心情。

歌曲《岁月季风》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能够带人回望青春过往，感受岁月带来的种种风情。聆听《岁月季风》，仿佛是置身于一段温暖的时光之旅，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与慰藉。

山，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牛奶咖啡的代表作。在牛奶咖啡的代表作当中，有一首公益的歌曲叫做《星星》，收录在专辑《时间的光》当中，也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插曲。牛奶咖啡特意创作这首歌，不仅希望呼吁更多的人可以关注自闭孤独症儿童，更是倡导大家参与到身边的公益当中来，对特殊群体给予更多的社会关爱。这首歌加入了悦耳质朴的童声部分，更加凸显了一种贴心温暖的力量。
1: 我们是

2010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给你点颜色》，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没时间》，反映的正是职场上打拼的年轻人的生活现状。歌曲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牛奶咖啡与朋友们随心的谈话，生活中的状态总是忙忙碌碌。整首歌曲由牛奶咖啡创作谱曲，歌曲在揭示没时间这样的酸涩现实的同时，也会带出向往美好生活的期望。这首歌是都市人忙碌步伐背后的真实写照，曲风清新自然，歌曲表达的是要你反思生活的小品，呼吁都市人不要用没时间搪塞自己，鼓励人们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胜利之光》，这首歌充满了励志和梦想的元素，表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歌词中提到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不要等待。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都非常的专业，确保了歌曲的音乐质量和表现力。通过牛奶咖啡的精彩演绎，也成功传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胜利之光》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呀，我们读了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给各位小朋友。一只正在捉蚊子的小壁虎被蛇咬掉了尾巴，没有尾巴多难看呀，他决定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向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可大家都说尾巴对自己很重要，不能借给他。难过的小壁虎爬回了家，并且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妈妈，可壁虎妈妈却让他回头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壁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相信对于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其实壁虎是为了逃脱天敌的追捕才牺牲尾巴逃跑的，但你知道为什么壁虎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长出新尾巴吗？今天就让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断尾逃生高手——壁虎。壁虎是蜥蜴的一种，又叫守宫，原产于南亚、东南亚等热带地区，在咱们国家多见于广东、海南、云南等地。西南地区称它们为四脚蛇、八臂蜥。壁虎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小版的鳄鱼，体背腹扁平，身体上呢排列着立鳞或者是游鳞。壁虎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它们潜伏在壁缝、瓦檐下、橱柜背后等隐蔽的地方，夜间出来活动。尤其是在夏天、秋天的晚上，壁虎经常出现在灯光照射的墙壁上、屋檐下或者是电杆上，捕食蚊蝇、飞蛾和蜘蛛等等，是有益无害的动物。而且在古代它还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哦。根据《本草纲目》第43卷记载，壁虎主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力竭风痛，以及风惊痫、小儿干痢、疗蝎蛰。大文豪苏轼还曾经专门写过一首来赞美壁虎的诗。蝎虎，宋·苏轼。其其有足蛇，默默无角龙，为虎君勿笑，食尽菜尾虫。最令人吃惊的是，壁虎有四大绝技，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绝技，断尾再生。壁虎在受到外力牵引或者遇到敌人的时候，尾部肌肉就会强烈的收缩，从而断落，这样它们就会趁机逃跑。在动物学上称这种现象叫自割或自截，因为折断的一段尾巴里有很多神经，它离开身体以后

0: 神经并没有马上失去作用，所以还会继续摆动一段时间，这也引起了吓唬敌人的作用，从而达到自卫的目的。这种出人意料的逃生术是不是很神奇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壁虎的尾巴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激素，当壁虎尾巴断了的时候，激素就会自动分泌出来，使尾巴再生。当尾巴长好了之后，激素就会停止分泌。也许小朋友们会感到疑惑，折断尾巴后需要多久才能重新长出来呢？壁虎的尾巴可以无数次重生，只是需要生长周期，一般这个生长周期在10到30天左右。不过壁虎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断尾，因为断尾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尾巴上储存的脂肪，也会因此而失去在同类中的地位。尤其是在求偶的时候，尾巴完整的壁虎有着极大的优势。第二个绝技，飞檐走壁。壁虎是两栖爬行动物中的代表，有着飞檐走壁的绝技，即使是光滑的玻璃也不能阻挡它们前进的脚步。这样优秀的技能到底是如何练成的呢？秘密就隐藏在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宝莲灯。传说有一年，王母娘娘过生日的时候，天上的各路神仙都要去为她祝寿。玉皇大帝的小女儿三圣母和殿前的金童也跟着去参加生日宴会。拜寿期间，三圣母和金童有说有笑，还互相追逐打闹。众神仙看了都纷纷摇头，认为有失体统。不久，这件事传到了玉帝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就把三圣母贬到华山，让他独自居住在莲花峰顶的圣母殿里，又把金童打入凡间，再也不能上天为神。三圣母从天庭来到华山，带来了一件神奇的法宝——宝莲灯。据说这宝莲灯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用的五色神火化身而成，有着无穷的法力。只要宝莲灯散发出光芒，任何神仙妖魔都无法对抗，只能望灯而逃。三圣母凭着这盏神灯，为过往的人们消灾除难。华山脚下的老百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去圣母殿求签解忧，圣母殿的名气便越来越大，很多人专程从很远的地方来求签问卜。再说那金童下凡之后，托生在了一个姓刘的人家，取名刘彦昌。刘彦昌从小就聪明过人，长相出众，深得刘家人的喜爱。刘家给他请了专门的老师，每天教他读诗写文。到了刘彦昌20岁的时候，他的学识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尤其是写的一手好文章，父母便让他赴京赶考。刘彦昌路过华山时，听人说西峰顶上的三圣母十分灵验，就想去求一个签，问问此次赶考的前程如何。那天三圣母正在殿上轻歌曼舞，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突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书生跨进了庙门，急忙登上莲花宝座，化为一尊塑像。 走进大殿的刘彦昌看到三圣母的塑像，美丽、端庄、温柔，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觉得眼前的塑像似曾相识，好像前世有缘，心想要是能娶她做妻子该多好啊。可惜这只是一尊不会说话的塑像。刘彦昌怀着深深的遗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取出笔墨，在圣母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华山风景如仙境，人面桃花似相识，寻他只在梦中见，敢问今生可有缘。三圣母默默地看着刘彦昌，心里十分矛盾，眼前这位书生多么英俊潇洒，对我的塑像满怀深情，我又何尝不喜欢他？可是一个是上界仙女，一个是下界凡人，又怎能缔结姻缘呢？三圣母只能保持沉默。刘彦昌提示完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圣母殿。他没走多远，山中忽然起了大雾，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三圣母为刘彦昌担心，连忙提着宝莲灯出了门。只见外面一片茫茫大雾，刘彦昌正手脚并用地摸索前行。就在这时，一头猛虎向刘彦昌扑去，三圣母赶紧用神灯一照，猛虎逃走了，浓雾也散了。刘彦昌认出救他的正是美丽的三圣母，非常激动，紧紧拉住三圣母的手不肯放开。三圣母想了想，终于决定不顾天条禁令与刘彦昌结为夫妻。婚后两人生活非常美满。渐渐的，刘彦昌的考期临近，三圣母已有孕在身。上京赶考前，刘彦昌赠给三圣母一块祖传的沉香，说日后生子可以沉香为名。二人十里相送，难舍难分。刘彦昌走后没多久，小沉香就出世了。小沉香长得可爱极了，三圣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满月这天，三圣母和丫鬟灵芝一起为小沉香办了满月酒，天庭中的一些好姐妹也纷纷前来祝贺。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听说妹妹瞒着他私嫁凡人，居然还生下孩子，气得肺都要炸了。二郎神怒气冲冲地来到圣母殿，要捉三圣母上天庭接受惩罚。三圣母哀求哥哥，看在小沉香刚刚满月的份上，不要把她带走，她要留在这里等候刘彦昌。可二郎神哪里肯听，他派出天兵天将，放出哮天犬，坚决要将三圣母带走。三圣母只好用宝莲灯来护身。见三圣母拿出宝莲灯，二郎神败下阵来，只好收起天兵天将先回去了。三圣母知道哥哥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就让灵芝带着沉香赶快找到刘彦昌，并嘱咐将孩子留在他身边好好抚养，千万不要到圣母殿来。此时上京赶考的刘彦昌一举金榜题名，被封为扬州巡抚。他刚想在上任前到华山与妻儿团聚，谁知半路上遇到了灵芝。灵芝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刘彦昌，并要他牢牢记住三圣母的嘱咐。刘彦昌只得含泪去了扬州，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再说那二郎神没有重重地罚三圣母，哪里肯罢休。有一天，他命令哮天犬趁三圣母休息之际将宝莲灯偷了出来。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一下子就被二郎神捉住了。就这样，可怜的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永远不得出来。三圣母在暗无天日的洞中度日如年，她思念自己的丈夫，更想念自己的儿子。 而沉香一天天长大，也渐渐懂事了。他知道母

0: 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一心想救出母亲。沉香把救母的想法对父亲说了，无奈刘彦昌自叹是一介文弱书生，说：“孩子，算了吧，你那舅舅神通广大，你哪是他的对手？”沉香咬咬牙说：“这个狠心的舅舅太可恨了，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于是沉香便独自离家去找母亲，吃尽千辛万苦，他终于走到华山脚下。可是母亲在哪里呢？这个只有10岁的孩子望着高耸入云的华山，不知所措，放声大哭起来。沉香的哭喊惊动了路过此地的霹雳大仙，好心的霹雳大仙问清缘由，被沉香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他告诉沉香，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必须练就一身武艺。懂事的沉香听了，立即跪拜在霹雳大仙面前，要大仙收他为徒。霹雳大仙同意了，他将沉香带回自己的住所，悉心教他武艺。沉香在大仙的指点下刻苦认真地练习，渐渐学会了百般武艺72变。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师父辞行，要去华山救母。霹雳大仙对沉香说：“孩子，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你还必须找到宝莲灯和一把劈山的神斧。”“
1: 宝莲灯在哪里？神斧又在哪里？”
0: 沉香急切地问。“宝莲灯曾是你母亲的宝物，后来被二郎神偷去，藏在他的真君庙里。你要想办法拿到宝莲灯，再去昆仑山找神符。”沉香听完立即出发了。他来到二郎神的真君庙前，趁哮天犬打瞌睡的功夫，迅速进入真君庙的地宫，拿走了宝莲灯。沉香提着宝莲灯刚走出真君庙，迎面碰上了二郎神。沉香赶忙上前施礼，请求二郎神宽恕自己的母亲，让他出来和家人团聚。二郎神一听，原来眼前的小伙子就是当年妹妹生下的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举刀就要砍沉香。沉香连忙侧身一躲，二郎神紧追不放。沉香赶紧拿出宝莲灯一照，才摆脱了舅舅的追杀。沉香有了宝莲灯，好像添了一股神力，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昆仑山，要找到神符。据说那神符就在昆仑山的寒冰洞里，只是从来没有人敢走进去。沉香一点都没犹豫，勇敢地走进了寒冰洞，呼呼的寒气直往沉香的身上吹。就在他快要被冻僵的时候，怀里的宝莲灯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寒气就不敢再靠近沉香了。看守神府的天神见到沉香如此勇敢，便不再阻拦他取走神府。有了宝莲灯，又有了神府，沉香高兴极了。他一路腾云驾雾来到华山的黑云洞前，他大声呼唤母亲，声音传入了三圣母耳中。三圣母知道是儿子要来救自己，激动不已，就大声应道：“儿呀，娘在这里。”沉香听到了母亲的声音，马上高举神符，奋力地向华山劈下。只见万道金光闪过，峰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三圣母缓缓地走了出来。沉香扔下神符，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刘彦昌听到儿子沉香救出母亲的消息，立即辞官来到华山和妻儿团聚，一家人终于能够幸福地一起生活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婉蓉，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小兔子。小兔子红红的眼睛，毛茸茸的皮毛，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这天，小兔子像往常一样到河边去散步，天空上突然下起了雨。小兔子可不想自己被淋成湿哒哒的兔子。小乌龟拿着一顶大荷叶伞，慢悠悠地爬向河边。小兔子一把夺过小乌龟的伞，小乌龟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雨伞？小兔子说：我可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你看我这一身雪白的皮毛，要是被淋湿了那就不漂亮了。你长得那么丑，还有龟壳，拿着荷叶伞也没用。小乌龟说：你这只坏兔子，你根本一点都不漂亮，你有着最丑陋的心。小乌龟生气地走了。几天后，森林要举办选美大赛，选出森林最美的动物。小兔子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下去，因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早就对这只自私的兔子感到讨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私自利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欢迎的。这告诉我们，自私是一把剑，一把锋利的剑，刺伤了别人的同时，也会刺伤了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做心胸宽广、有爱心的好孩子，这样你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谢谢大家。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
1: 我不爱吃鸡蛋。
0: 吃零食，
1: 我不要穿鞋。
0: 在超市里，
1: 我要出去。
0: 吃午饭时，
1: 我的饼干碎了。
0: 咋啦？来我们家玩。
1: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0: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1: 跳芭蕾舞，嘿嘿嘿嘿。

0: 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
3: 光头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0: 妈妈问，
1: 嗯，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4: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3: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当中呢，贤成想和大家聊聊一位喜剧大师。提到喜剧大师，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位演员呢？其实一说起留着两撇小胡子、戴着小礼帽的滑稽男人，我们立即会想到的是卓别林，而不是他的本名夏洛尔。没错，在观看系列喜剧的时候呢，我们时常会因为演员表演的深入人心而忘记角色的名字。而下面这位长着大大的眼睛，穿着一身英伦西装，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呆傻的憨豆先生，却以角色的身份成为了全球观众心中的喜剧明星。憨豆先生的扮演者罗温·艾金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他的喜剧人生。1955年1月6号，罗温·艾金森出生于英国英格兰，父亲经营着农场与公司，物质的富足为他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呢，年幼的罗温性格内向，还伴有口吃问题。在学校里，他因口吃而在表达时经常遭遇阻碍，与同学交流时交际下会涨红了脸。但这份经历日后却成为他喜剧表演的独特素材，那些因为口吃纠结产生的停顿呢，经艺术加工，在舞台上化为制造喜剧效果的独特节奏。学生时代的罗温展现出卓越的学术天赋。1976年，罗温出演滑稽短剧《七个小福》，迈出了走向大众视野的第一步。尽管当时他或许只是剧中不起眼的角色，但凭借对喜剧节奏的独特把握，吸引了业内人士的目光。1979年，他登上了英国知名喜剧节目《非九点新闻》。在节目当中，他凭借一系列精彩小品，将各种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古板守旧的老学究，还是滑稽可笑的街头混混，他都能精准地拿捏角色的特点。尤其是那些荒诞幽默的小人物，经他演绎栩栩如生，令观众捧腹大笑的同时，记住了这位表演风格独特的演员，也为憨豆先生的诞生埋下了伏笔。1990年堪称喜剧界的里程碑之年，憨豆先生电视剧在英国独立电视台首播，憨豆先生这一经典形象也横空出世。90年代这部剧很快火遍全球，被出口到超过145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0多条国际航线，豆瓣评分 9.6 分，超过80%的观众打出了满分的成绩。温罗·艾金森以其极少的台词和丰富独特的肢体语言，赋予了憨豆先生鲜活的生命力。憨豆先生仿佛是从生活琐碎中提炼出的幽默精灵，其行为既荒诞又不禁饱含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洞察。在憨豆先生第一季第一集，憨豆先生去教堂做礼拜的场景令人捧腹，阳光透过教堂彩色玻璃洒下，众人庄严肃穆，憨豆先生却身着略显滑稽的棕色外套，头发凌乱，手中还藏着玩具熊。牧师诵读经文时，他好奇的目光开始游离，随后呢，偷偷给玩具熊带

0: 帽子，摆弄起胳膊佯装做礼拜。他一边偷瞄旁人，一边效仿牧师的语气念念有词，那皎洁又天真的模样将其幼稚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每个小动作如眼角余光偷瞄他人的眼神，摆弄玩具熊时认真又荒诞的神情，都精准戳中笑点。这一场景看似简单，实则源于罗温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将人们在演奏场合中因为无聊产生的小插曲以夸张有趣的方式呈现，让观众在欢笑中找到共鸣。1997年，憨豆先生从电视迈向大荧幕，电影《憨豆先生的大灾难》上映，开启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喜剧冒险。2007年，憨豆的黄金周上映，憨豆先生开启了充满意外与欢乐的法国之旅。可以说，罗温·艾金森凭借憨豆先生这一角色斩获了无数荣誉。1995年，荣获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轻型娱乐表演奖，这是对他喜剧表演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他还多次获得了国际艾美奖提名，成为英国文化输出的主要名片，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在生活当中，罗温·艾金森还是汽车爱好者，对高性能的汽车情有独钟。他享受驾驶带来的速度与激情，这与舞台上憨豆先生行驶迟缓、状态百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出他生活丰富的多样性。如今，虽然罗温·艾金森已步入暮年，但憨豆先生的形象永远鲜活地留存于观众心中。他曾坦言，自己年老后呢，将不再饰演憨豆先生，因为不想让观众看到衰老的憨豆。他以憨豆先生为全球观众带来无数的欢乐，成为喜剧史上不小的丰碑。其表演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喜剧演员，让人们领悟到喜剧不仅是简单的搞笑，更是对生活细致观察与独特演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喜剧大师憨豆先生以及他的作品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喜剧，生活永远需要欢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那些中国喜剧人们为大家呈现的优质情景喜剧。有人说啊，这些剧都是笑中带泪，大笑之后有无限回味的经典好剧和他们的音乐。我们说到的第一部剧是来自于大鹏的《屌丝男士》，这部剧应该是国内短剧的开创者。《屌丝男士》不仅仅是喜剧，每一个小人物在搞笑的同时呢，又有着深层次的悲剧色彩。太宰治为自己精妙的伪装逗得别人捧腹大笑而骄傲，《屌丝男士》可能也是这样。这些社畜在社会底部努力地攀爬着，没有大大的房子，没有昂贵的车子，遇见喜欢的人连玫瑰都送不出去，只能傻呵呵地面对生活，看似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内心的悲哀无法言说。这首烂情歌唱着社畜的无奈，无奈之下又是不甘。大鹏为屌丝发声，可是像导演大鹏这样的屌丝逆袭太少了，生活永远难搞好像成为了常态，但即使是岁月不放过我们，也要大声地笑出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我爱我家一直被当作是内地情景喜剧的天花板，我爱我家也被称为真实的90年代中产家庭的百科全书。无论是服装造型、家居摆设、交通工具、工作单位、消费水平，都是真实匹配的，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存在于生活当中。某些夸大也是为了展示某种特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存在于生活当中饱满的人。而其中这首插曲《会飞的心》告诉大家，我们懂得家这个字眼太重了，它不是一个孤单的房子那么简单，是爱，爱就是家。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那些经典的喜剧作品和他们的音乐。这是秦腔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这是江湖之外的江湖，是编剧解构的江湖。在这个被解构的江湖当中，生活着一群曾经颠沛流离的人，剧情每一集又不是单纯的搞笑，都会展示一个人生道理，可能是友情、爱情，或者是人生。这可能是本剧这么多年以来依旧经久不衰的原因。在欢笑中回味，在回味中感悟，人生已经太难了，何不快乐一点，就像这首歌，轻快的曲风道不尽人生的酸甜苦辣，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又太不容易，但是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无论多大再回头看一遍，依然有不一样的感悟。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好像一打开电视就会有电视台在播放《家有儿女》，妈妈的缩影刘梅女士，神仙老爸夏东海，家里的熊孩子下雪下雨刘星。每当阳光男孩阳光女孩的前奏响起，夏家的故事就开始了。这首歌应该有最早的说唱，就算没有刻意记过，也总能哼两句。那句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唱出了多少孩子的心声。孩子们所谓的叛逆，父母们说不出口的无奈，在轻松的气氛当中让人们反思，孩子要长大，家长也是要成长的。

将来这首影视歌曲来自于《爱情公寓》，那句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喜欢的人在对面，成为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后来《爱情公寓》也完结了，大家都长大了，每个假期追《爱情公寓》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刘子乔大半夜跑了八条街给每家买猪蹄，却发现每家说的是梦话。曾小贤大胆地说出刘亦菲是他的老婆，张伟有了自己的大力，展博和婉瑜又相遇了，大家都在变好，我们的青春也要结束了，但永远记得那个花瓣飞过来的地方。

翠花剩酸菜，这句台词来自于东北一家人的故事，浓郁的地方气息扑面而来，普遍的东北女性称呼翠花，东北的特色代表美食酸菜，以及东北人的豪爽，在一句话中全部概括，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热词。就像片头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中唱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却把东北人和东北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便不了解东北生活的外地人也会感到无比亲切。在90年代的大背景下，下岗转

0: 瓜像酸菜。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那些经典的喜剧作品和他们的音乐。将来这部剧我非常喜欢《编辑室的故事》。这部剧共设置了六个主要角色，每个角色都真实善良，但又毛病不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呢，都是正义无畏的。家暴、性别歧视、外貌歧视、代沟等，如今仍然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这部剧中通过戏虐反讽的形式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些观点在现在仍然给人以感悟。无论什么时代，这些社会问题总是编着发的相通，他们认识生活中的假丑恶，却仍然保持着真善美。就像歌里唱的，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有顾虑。他唱的是人间大爱，善意的争辩时弊，不贩卖焦虑，而是告诉我们看透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电视剧里的插曲，投入的爱一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1999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我应该得到》，收录了一首由潘协庆填词作曲的歌，叫做《初见》，讲述了主人公在思念中挣扎的情感历程。歌中的主人公期待明天，然而明天似乎遥不可及，只有无尽的思念陪伴他度过漫长的夜晚。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主人公的渴望和挣扎，让人对爱情的界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这是一首关于爱的边界，关乎寻找和坚守的歌。

在郑秀文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叫做《唉声叹气》，这是一首情歌，从歌词里可以看出讲述的是比较贴近生活的内容，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心中生活中分分离离的悲伤，让人听了之后很容易产生共情感，心中的悲伤在翻涌与平息的反复交替之后，最终也只能够唉声叹气。

在郑秀文的《舍不得你》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孤男寡女》。歌曲是由为天王郭富城写过不少好歌的谭国正来进行创作。这一次他为郑秀文带来了两首见面礼，一首就是《孤男寡女》，还有一首叫做《奢侈》，分别是由黄伟文和林夕填词，一样的精彩。在《孤男寡女》当中，两个郑秀文交织在一起，一个疑惑，一个劝慰，编排上也有一些实界的影子在里面，虽然没有那么露骨，但也不妨碍将它搬上舞台。这是一张很好听的专辑，郑秀文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歌曲也都很符合她的形象与感觉。这个时候的郑秀文朝气蓬勃，曲风多样，虽然不至于每一首歌都演绎得尽善尽美，但是对歌曲的整体把握却都是很到位的。

2003年，郑秀文首发了《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这也是当时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插曲，描述了一段感情的结束，表达了对过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在发行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还在后续的演唱会上多次演唱，进一步巩固了这首歌在郑秀文作品当中的重要位置。许多乐评人也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唱出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情愫，适合在离别的时候聆听。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郑秀文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插曲》。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郑秀文在歌坛和娱乐圈的一些心声，尤其是对狗仔文化对他造成的一些伤害的反思。他特意请词人英奎为他写这首歌，希望通过歌词传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也反映了歌手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歌被视为郑秀文对狗仔文化和媒体过度关注的回应。他在演唱会上透露，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众理解他背后的故事和感受。

2001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温柔》，林夕填词了一首歌叫做《交换温柔》，歌词表达的是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也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珍惜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首歌在2002年获得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02年上半年30首金曲奖。

最后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理想对象》，这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流行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Feel So Good》当中。创作背景反映了歌手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对现实情感的思考。许多歌迷表示，郑秀文的清亮声线与歌曲的 pop 流行曲风非常的契合，歌词中的理想对象也让人想起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同时也感慨幸福的不容易。这首歌不仅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痛苦，还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理想对象过程当中的复杂心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理想对象》来自郑秀文，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近几年国产的电视剧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呈一个井喷的态势啊。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2024年最精彩的十部华语剧。我有一种强烈的观感，这两年的国产电视剧真的是比国产电影的质量要高上不少。比如说2024年的《繁花》和《我的阿勒泰》，还有2023年的《狂飙》《漫长的季节》那样的经典电视剧，在华语电影式微的时代，庆幸还有国产剧不断地产出高质量作品。第一部剧《繁花》豆瓣评分 8.7 分，有人说呢，这是王家卫下凡拯救国产电视剧，蛮惊喜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刻画得非常好，看的时候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无限希望、人人都有空间施展拳脚的年代。这部年代剧也因为剧情需要，在里面收录了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一首，由歌手曾比特再次演绎的《再回首》。

将来跟大家推荐的2024年好剧就是《山花烂漫时》，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的电视剧。本以为是严肃的题材，没想到是女性热血的群像，笑点与泪点并存。而且呢，这部剧真的是沉下来用心拍、用心演，这样的作品一定能打动人心。很多年轻人也把这部剧介绍给了自己的妈妈、自己的老师。宋佳的演技不错，看完了之后就会明白，读书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

接下来这部剧《我的阿勒泰》，有观众看完评论说呢，我好像潮湿的腐木晒到了太阳，好明媚，好治愈，看着好想流泪。这部剧是李娟同名散文书改编，虽为迷你剧，却有电影般的质感，清新治愈质朴，又不乏幽默。几位主演的演技呢也非常自然，仿佛就是当地人一样，看完之后非常想去阿勒泰旅游。新疆阿勒泰文旅应该借此剧大做推广，助力这个旅游业的发展。

苍茫，以主席的个人视角去展现党的发展历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主席在这个时候呢，是追随者、探索者，一路践行，直到成为开拓者。剧情当中有一个细节也特别打动人，剧情当中有一个情节也特别的打动人。1927年，板仓一别，毛主席与杨开慧再也没有见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工人们重筑主席在板仓的老宅，推开墙，发现一封封信填满了墙缝。主席直到去世都未曾见过这些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杨开慧无法传达的思念。

0: Toyota 3939界黑马 ，Toyota 九月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将来这部剧我觉得是2024年年代剧的遗珠了，天行健，这么好的剧竟然没有任何前期的宣发，以至于热度并不高。它将清末革命、寻宝、武侠融合起来，导演还是很有想象力的，剧情紧凑，故事能自圆其说，演员的演技也不错，服化道上乘，绝对是难得的好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台湾玉女歌手陈明真的音乐代表作。陈明真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印象最多的就是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是拍戏，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90年代以一曲《变心的翅膀》让无数人记住了这个甜美的声音。陈明真以其多才多艺和深情演唱著称，他的音乐作品常常触及人心，展现了他在情感表达上的深度和广度。19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同名主打歌便一经推出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欢。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以及动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他迅速走红。《变心的翅膀》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第一张专辑获得成功之后，陈明征陆续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1992年，陈明征发行专辑《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同名主打歌表达了寻找理想伴侣的渴望，歌词中也反复提到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表达了寻找一个能够理解和陪伴自己的人的愿望。歌曲发行之后广受欢迎，成为了陈明征的代表作之一。在1992年发行之后，在台湾和华语地区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并且在多个音乐榜单上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

0: 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陈明征。2009年陈明征发行了专辑《火花》，依然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这首歌曲在音乐平台上也有着较高的播放量，显示出了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主题是关于爱情和放手。最后一句，因为爱似火花我想飞，表达了主人公在经历了爱情的洗礼之后，决定放手并勇敢追求新生活的决心。

1990年的音乐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1990中，有一首歌叫《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表达了爱一个人所经历的痛苦和无奈。歌词也是希望能够拥有着对过去美好的时光回忆和对未来不确定的彷徨。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爱情不平等条约》，收录在陈明真的专辑《背心》当中，表达了爱情当中的不平等和失落感，也反映了在付出与收获的不平衡当中如何的去纠葛，以及对于爱情中不公平待遇的困惑和无奈。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呢，想跟大家聊聊过年的那些背景音乐。以前每逢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电视里总会传出一些特别耳熟又叫不上名字的音乐，它就是你的年夜饭 BGM。这当中呢有一些纯音乐啊，比如说春节序曲、喜羊羊、金蛇狂舞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些我们较为耳熟能详的过年歌曲，这里面饱含了满满的祝福与深切的关怀。而且他们虽然是老歌，但是却历久弥新，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总会响起在我们的耳边，也渐渐的被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甚至啊，现在年轻人更喜欢这些歌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首先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卓依婷的《一年更比一年好》。每当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归乡的心情急，思念的情更重，盼着过年回家团圆，也盼着美好的新的一年。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松祖英的《好日子》。生命只有一次，每一天其实都是好日子，弥足珍贵啊！若不好好珍惜和经营，就是对美好年华的最大辜负。这首歌送给大家。

将来这首好运来不仅是大家都喜欢的祝福歌曲，同样也是年轻人的转运歌曲。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一些需要运气的时候呢，都会放着这首歌当成 BGM 祈求转运啊。那接下来就把这首好运来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的运气都能够变好。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5: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了过年的歌曲，那怎么在过年的时候不送上祝福呢？接下来这首祝福就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张学友1993年12月11日发行的专辑《祝福》当中。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接下来把这首祝福送给大家。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活化石中华鲟，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另外一种古老的生物——新西兰大蜥蜴。虽然新西兰大蜥蜴的名字听起来和普通蜥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把它俩放在一起时，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它们。两者的体色有比较大的差别。另外呢，新西兰大蜥蜴的背上长着一条带刺的脊，而普通蜥蜴就没有这样的外形特征。小朋友们，除了背上的尖刺外，新西兰大蜥蜴还有很多特别之处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位动物朋友吧。新西兰大蜥蜴是一种水陆两栖的爬行动物，它的外形和龙有点相似，四肢发达，颈部和背部长有鳞片。新西兰大蜥蜴的个头是普通蜥蜴的3倍，体长最长可以达到1米左右，相当于一个3岁儿童的身高。除了双眼外，新西兰大蜥蜴的头顶还长有第3只眼睛，这只眼睛被称为顶眼，它会随着新西兰大蜥蜴的成长渐渐消失。根据科学家的猜测，新西兰大蜥蜴的第3只眼睛是用来帮助它们确认时间的。新西兰大蜥蜴常年生活在洞穴中，它们还经常和鸟类分享自己的洞穴。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它们会在洞口晒晒太阳，到了夜间，它们就会走出洞穴，捕捉昆虫等小动物为食，偶尔还会吃一些植物的种子。早在200万年前的上三叠纪时期，新西兰大蜥蜴就曾经和早期恐龙同时生存在地球上，可以说它是目前地球上所知的唯一一种由恐龙时代存活下来的爬行动物，因此也被称为活恐龙、活化石。新西兰大蜥蜴最多可以活将近100年，寿命较长。体型大，寿命长，还有3只眼睛，新西兰大蜥蜴真是太厉害了。不过它身上神奇的特质还不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想知道它在地球上安然生存几百万年的秘诀吗？科学家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科学家发现，虽然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新西兰大蜥蜴的外形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但是在 DNA 分子序列方面，它们的进化速度却远高于其他任何动物。超快的进化速度能帮助新西兰大蜥蜴适应环境，这可能也正是它的生存秘诀。怎么样，这种古老的动物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可是新西兰大蜥蜴如今也面临着和中华鲟一样的生存危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目前只生存在新西兰的某些小岛上，数量稀少，濒临灭绝。科学家研究发现，新西兰大蜥蜴是卵生动物，它的性别由孵化温度来决定，气候变暖将会使孵出蜥蜴的雄性比例上升，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新西兰大蜥蜴的灭绝。科学家通过实验模拟全球气候变化对新西兰大蜥蜴栖息环境产生的影响，并且得出结论，2085年后雌蜥蜴将很难再被孵出，新西兰

0: 大蜥蜴也很可能逐渐灭绝。所以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保护环境，保护这些动物朋友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用一首儿歌总结新西兰大蜥蜴的特点：四肢发达，三只眼，数量稀少，有危险，白天休息，晚上忙，昆虫见它就跑远。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
3: 当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4: 那个时候没有事我就大笑，怎么说呢，
5: 我可以吃彩虹糖。
6: 我也呀
7: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8: 手拉手走啊，
9: 啦啦啦啦啦啦，
0: 鲤鱼跳龙门。东海中有一大群金背鲤鱼、白肚鲤鱼和灰眼鲤鱼。平日里，这一大群各色鲤鱼在东海中生活嬉戏，过得平静安乐。这一天，一条金背鲤鱼不知从哪儿听到的消息，他告诉鱼儿们，禹王要挑选能跃上龙门的能人管护龙门。鲤鱼们一听，一个个瞪眼鼓腮，跃跃欲试。他们成群结队沿黄河逆流而上，彩色的队伍浩浩荡荡。黄河水裹着泥沙滚滚奔腾，一泻千里，鱼群顶着激流甩尾前进，浪头接二连三地扑打过来，很快打散了他们的队伍。还没望见龙门的影子，那一条条灰眼鲤鱼便被黄河中的泥沙打得晕头转向，只得顺流而下，游回东海。灰眼鲤鱼正迷迷糊糊地往回游，又碰上张着大口的鱼。金背鲤鱼和白肚鲤鱼一路顶风迎浪，一个个也被浪打昏了头。一条金背鲤鱼想试试能否从更深的地方游过去，它一甩尾巴，直直地往河底游去，更细更密的泥沙扑面而来，打得金背鲤鱼张不开鳍。但金背鲤鱼昂头往上，跟上了大部队。突然，金背鲤鱼发现顺着浪头借助水力游得快，它小心地等待，顺势骑上浪背。其他鲤鱼见了，也学着金背鲤鱼的样，果然快了许多。金背鲤鱼打头阵，其他鲤鱼随后一字长蛇似的，他们白天游，黑夜游，很快地来到了龙门脚下。鲤鱼们看着高高的龙门惊叹不已，龙门高得通上了天，龙门中一股股水浪直泻而下，滔天的巨浪让鲤鱼们望而生畏。突然，他们看见禹王立在一柱浪头之上，鲤鱼们欢呼起来，忘了畏惧，纷纷报名管护龙门。禹王洪亮的声音响起：好啊，鱼龙本是同种生，跃上龙门可成龙。鲤鱼们激动不已，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摇头摆尾，拼尽力气顶着水流往上跃。水流很快将他们打翻，就算是跳得最高的金背鲤鱼，离百丈龙门也是远得很呐。鲤鱼们刻苦练习，每天天不亮就能看到无数的鲤鱼跳上跳下，此起彼伏，水花四溅，场面壮观。鲤鱼们越跳越高，经过了七七49天，他们离龙门已经越来越近了。这天，金背鲤鱼又像往常一样试着跳跃，无意中撞上另一条跳起的白肚鲤鱼。啪的一声，那条白肚鲤鱼竟然被弹到了更高的地方。金背鲤鱼惊喜万分，召集鲤鱼们告诉他们这个好办法，鲤鱼们纷纷赞同。于是大伙集合起来，由金背鲤鱼发号施令，跳！一声令下，一条鲤鱼奋力一跃，就在它往下坠落的一瞬间，金背鲤鱼又大喊一声跳，另一条鲤鱼拼命一跳，在空中将坠落的鲤鱼弹了上去，那条鲤鱼第一个越过了龙门，成功了。鲤鱼们群情激奋，一个接一个的弹啊跳啊， 跳过龙门的鲤鱼越来越多，最后呢，只剩下负责指挥的金背鲤鱼。这可怎么办呢？金背鲤鱼看着一冲而下的水流激起的几十丈高的浪花，目不转睛，蓄势待发。浪来了，金背鲤鱼一跃而起，跳上了浪峰。它猛击浪尖，再一跃，这两个连环跃竟让金背鲤鱼跳上了天。禹王大喜，随即为金背鲤鱼点了红。刹那间，金光四射，金背鲤鱼变成了一条威风凛凛的黄金龙。禹王命令黄金龙率领鲤鱼大军看护龙门。现在还听老人说，过去在黄河上捞鱼的人，如果捞到头顶有红的鲤鱼，就要立即放回黄河中，那是天上的黄金龙幻化的呢。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啦，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甲沟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户。

0: 旁，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七驸马。

从前有一位国王，因感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就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自己则进了佛堂，整日念经守戒。可是国人却议论纷纷，我们的新国王还太年轻，总有一天老国王会杀了他，重新执掌王位。新国王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他怎么才能度过这个劫难呢？这些议论传到了新国王的耳朵里，他心想，国人的这些议论可能是真的，父王只是假意把王位传给我，所以我应该去探究一下父王究竟在干什么。于是他来到老国王的佛堂外面，只听国王在祷告，愿吾儿健康，愿他成为一位英明的国王，愿他成为一名威严的国王，愿他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新国王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怀疑父王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于是他来到父王面前，叩下头去，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老国王安慰了一番，但是新国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做国王了。在取得父王的同意后，他便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王子微服出游，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天，他来到某国的都城，住在城边一位老婆婆的家里。这位老婆婆是专门为国王的小女儿制作花串的，她每天把鲜花串在一起，然后到皇宫献给国王的女儿。一天，王子问老婆婆，婆婆，您的女主人是国王的哪个女儿呀？老婆婆回答说，孩子，我的女主人是国王七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貌若天仙，现在还未出嫁呢。她那些姐姐们都找了门当户对的王公大臣嫁出去了，只有这个小公主不稀罕王公贵族，还待在闺中呢。有一天，王子在献给公主的花串中夹了一封信，公主一看到这封信，就立刻喜欢上了这位小伙子，决定和他结为夫妻。可她的姐姐们不同意，可七公主很有主见，最终还是和这位微服出游的王子成亲了。一天，国王想试试这七个驸马的本事，就给了他们每人1000元钱，让他们去买马，在买来马的7天之内要举行赛马会。七个驸马一起来到城外的养马场买马，其他驸马一来到养马场就抢着选那些膘肥体壮的马，而这个平民打扮的驸马却在考虑该选什么样的马。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从一个角落里跑出一匹又瘦又丑的马，对他说，我遇到麻烦了，我偷吃了天神花园里的草，天神用箭射伤了我的腿，但是几天后我的腿就会好的，伤好后我还要到他的花园里吃草。七驸马心想，这匹马能到天神的花园里吃草一定不简单，只有买这匹马我才能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匹看上去又瘦又丑的马。回到皇宫，人们都嘲笑她，姐姐们也取笑小公主。小公主却说，姐姐们，男人都有独特眼光的，女人不要掺和男人的事儿，随他们去吧。七驸马给这匹瘦马疗伤，为他上等的饲料，7天以后他恢复了一匹宝马良驹的本来面目。赛马会开始了，最后七驸马的那匹瘦马获得了

胜利。国人都称赞小驸马，国王也很高兴。六个姐姐却不服气，认为这匹瘦马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不能以一次定胜负。于是国王又下令七位驸马带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乘同一艘船去做生意。船行至半路，七驸马说，就把我放在这里吧，你们回来的时候叫上我。于是七驸马上了岸，晚上露宿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只听树上的鸟儿在互相打听今天吃了什么食物。其中一个鸟儿不无自豪地说，我吃了一粒红宝石。他悄悄记下了鸟儿的话。第二天早晨，鸟儿们都飞出去觅食了。七驸马趁这个机会在大树下烧了许多稻草。晚上鸟儿们回来休息的时候，那些吃了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的鸟儿都将粪便排下来掉到稻草灰里。一只见识多广的鸟儿看到后告诫其他鸟儿们，你们是在做蠢事，以后你们在方便的时候要先往下看，你们排下去的这些金银宝石都被一个人收走了，以后你们再也吃不到了。从此以后，鸟儿们方便的时候都有先往下看的习惯。七驸马收好了这些金银宝石，等其他驸马来接他，那些驸马却都无功而返。回到皇宫，七驸马把这些财宝献给了国王，国王自然又是龙颜大悦。但六个姐姐依然不服输，向国王建议说，考验男人的本领要以三次为准。于是国王下令说，这次每人各乘一艘船出海，每艘船拨给一定数量的银子。于是七驸马又出发了。七驸马到了一个港口时，见有人正要杀一条蛇，便说，朋友，你别杀它了，我给你500两银子。于是那人放了蛇，蛇被放出不久便变作一位少女。少女举着一棵百宝树来向七驸马谢恩道，我本是龙王的女儿，征得父王允许来到人间，如果不是被您相救，我早就没命了，请您收下这棵百宝树，权且表达我的一点谢意。七驸马收下了百宝树，去找姐夫们，得知他们到了一个发生叛乱的国家，被乱党扣押了起来。七驸马平定了叛乱，救出了姐夫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将百宝树献给了国王，这次国王更加满意了，便将王位传给了七驸马。

0: 特别提醒，雅生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生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生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0: 大家好，我叫魏楚俊，我来自紫薇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刻着龙的图案，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龙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人见了龙都会害怕，怎么会有人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

0: 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稚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擅长装死，如果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符，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叮，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

0: 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想走路的树。茂茂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森林里长了许多许多年了。有一天，茂茂请求伐木工人说，你能把我锯下来吗？我想做一棵自由自在到处走动的树，就像住在树底下的小野兔。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待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2: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
1: 木料回答他。
2: 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儿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
2: 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
1: 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哦，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它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
3: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 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联系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2-9759-0202。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7: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077，35330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